0: 棉质的衣服，考场内呢，其实还可以添置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有可能这个考场内有空调，会不会冷啊？避免饮用冰水和冷饮，也是为他们肠胃。不要增加肠胃的负担。
1: 那么这两天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啊，早晚时段是比较舒适的，有利于考生的休息放松身心。中考结束之后呢，会进入多雨时段，气温变化不大。
0: 来关注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来关注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6号是小雨转多云。
1: 好，那么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在群里边留言了，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啊，都是可以的。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把我们的网络收听链接云听啊发到了我们的群里边，
0: 而我们
1: 还有沉默是金也留言了。
0: 哎，礼拜一了啊，老朋友们早上好，不要忘了开晨会啊，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晨会，周一开到周五，我们是可能是开会最多的节目了。
1: 欢迎沉默是金啊，欢迎大家。那么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户外工作者呢也要谨防职业性的中暑，不过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0: 虽然说呢就是早晚温差是有的，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户外的工作者们，他们因为工作的需要，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些户外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绿化工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最忙的就是空调的安装工、维修工啊，之前咱们的节目里面不是也说到了吗？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像市政单位的一些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们的很多的物业工作人员，包括在街面上的很多的一些环卫工人，那都是在这个即使是暑期里边，包括还有一些交警和城管啊，就是城市管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要在大热天里面去维护城市的一个秩序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是要告诫大家谨防职业性中暑。
2: 职业性中暑主要表现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类型。
3: 热痉挛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体力活动，大量出汗以后出现的短暂的间歇发作的肌肉痉挛，伴有收缩痛，体温呢一般是正常的。热衰竭出现面部苍白啊，然后多汗啊，皮肤湿冷啊，还有恶心头晕啊，恶心率加快，低血压少尿这些症状啊，体温是升高的，但一般呢不超过40度。热射病是我们中暑当中最重的一种分型，体温可以高达40度啊及以上的，还处以出现谵妄啊、昏迷。
2: 预防职业性中暑，用人单位要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开展健康检查，未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慢性肾炎、癫痫、全身瘢痕面积大于等于20%以上的人群不能从事高温作业。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人群注意应该少量多次饮水，当过于炎热时可用湿毛巾擦拭皮肤，让水分蒸发帮助散热，还要避免大量出汗后直吹空调。
3: 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或者换干净的衣服再进入到空调房间，因为高温的时候它大量出汗，它毛孔都是张开的，突然进到这个空调房间急需降温，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适。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老朋友绿萝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祝愿大家平安好运。
2: 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毕业季了，你看这个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栀子花开》，每年的夏天一定要听，不仅仅是因为夏天是栀子花开的季节，这也是一年又一年的毕业季啊。高考之后呢，也成为了一个旅游出行的旺季。那今天呢，咱们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安全出行的提醒。15年的寒窗苦读呢，终于是在这一个暑假暂时落笔收官。那随着高考的落下帷幕呢，紧绷已久的身心也是得到了一次放松，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毕业旅行也成为了无数考生以及家长的一种告别仪式吧，可以说告别12年寒窗苦读的一种仪式。有的人呢是和挚友结伴同行，有的是与家人同游，奔赴山川湖海，解锁自由惬意的假期时光，所以也是一份珍藏美好的一段日子啊。但是旅途万般美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卸下学习的压力的同时，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出行时的安全防线，轻松游玩的背后也需要安全保驾护航。
1: 如果选择全家自驾出行呢，全车人员务必牢记安全带全程规范佩戴，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上车就要系好
2: 啊，
1: 杜绝侥幸的心理，坚决抵制车辆超员、儿童怀抱乘车等危险行为，遇到亲友的违规乘车举动，主动善意提醒，及时劝阻，守住出行第一道关卡。
2: 如果是搭乘这个旅游大巴或者是包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正规的运营车辆，乘车前呢一定要检查这个车的情况，排除安全隐患，坚决远离那些无资质、无保险的黑车和非法运营车辆。那这类车的安全保障是缺失的，一旦发生意外，难以获得合理的赔偿，也是暗藏着极大的风险。
1: 乘车途中呢，如果说发现

0: 司机超速行驶、开车接打电话、疲劳驾驶等违规操作，切勿沉默漠视啊！要及时的善意制止，必要时要留存证据，拨打122进行举报。
1: 青春不负韶华，安全不忘初心。但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在温柔的夏日旅游里面呢，尽情享受毕业时光，一路平安、喜乐、顺遂。
0: 你看啊，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这两天呢又迎来了中考啊，也是很多毕业班迎来了毕业季。那么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比如说暑期的时候一定要牢记防溺水，
1: 这是我们每年的暑假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安全防范提示，但似乎好像每年暑假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防溺水。然后我爸经常会说一句话，他说yes 都是会游泳的。但是话虽这么说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会游泳，比如说咱们现在旁边的这个健身堂每天都是人满为患，我下班的时候我开车从那儿过老堵了，为啥？就是因为健身堂里人很多。但是虽然大家都是游泳的老手，一定要防溺水，尤其是在毕业旅行季，在夏季的时候和家人出去玩，你看到了青山绿水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些地方好好玩啊，很好看呀，这个水多清澈呀，于是看着没什么人，旁边也没有什么安全提示语，于是就开始下水了。要知道那些平静的水域往往是暗藏危险的，请务必远离无人看管的江河湖库，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盲目结伴野游，即使水性再好也要随身佩戴救生设备，一旦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冲动立刻就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呼救并且拨打报警电话。
0: 暑期呢，大家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比如说离校返乡的、求职面试的，还有朋友聚会、毕业旅行啊等等，这段时间出行的频次呢比平时会高出很多，请务必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拒绝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黑车，如果自驾或租车提前检查车况，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做到酒后不碰方向盘，疲劳不赶路，步行或骑行时别做低头族，夜间尽量穿亮色衣物，让自己被看见。
1: 还有夏季呢，其实这一点啊，不仅仅是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毕业季的朋友，还有一些老朋友，一定要在夏季要预防的，就是预防传染病。因为夏季本就是流感、肠道传染病等一些疾病的高发期，再加上毕业季频繁的聚会啊、旅行啊，再加上舟车劳顿，身体抵抗力也很容易下降，请大家勤洗手、多通风，在人群密集场所，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佩戴好口罩。如果出现了发热、腹泻等症状，不要硬撑，及时就医并告知同行的伙伴。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关爱。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卢医生就跟我们说过，就是拉肚子这件事儿不能拖，万一拖你拉肚子脱水了之后，就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0: 许多同学把毕业旅行当作是青春的纪念仪式，但是旅途中的大意往往会打乱所有计划。出发前记得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随身保管好身份证、手机和银行卡，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贵重物品做到不离身不露眼。入住酒店之后呢，要先熟悉疏散通道和灭火器位置，晚上尽量结伴外出，保持手机电量充足。
1: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暑假一定要注意网络安全。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诈骗信息都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那刚走出校园的孩子们呢，学生朋友们正是求职、租房、办理各种手续的高峰期，而骗子也是盯上了这一个黄金时段。请警惕那些什么高职、高薪兼职、什么轻松日结、什么先交费后入职等等听起来很美好的招聘信息，绝对不要轻易向陌生人去转账，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随意扫路边的二维码，保护好个人的身份证、毕业证等一些信息。网络交友也要多留个心眼儿，一旦对方提到什么借钱呀、投资呀、转账呀，立即拉黑。
0: 这个暑期呢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聚餐聚会啊，但是请记住，在聚餐期间呢，我们要做到不劝酒、不酗酒、酒后不碰方向盘，注意饮食卫生，谨慎的食用 这个海鲜啊、生食以及烧烤、路边摊这些，避免吃坏肚子。聚会呢，最好有人保持清醒，负责照应醉酒的同伴。深夜散场之后呢，要结伴打车或者是安排护送。
1: 尤其是有女孩子的情况之下啊，
0: 就
1: 希望男生朋友们，男生能够勇敢的承担起送女生回家的责任。还有就是，虽然是暑期了，我们要和很多的朋友说再见了，但是安。

全永远不说再见。未来的路很长，你会遇见星辰大海，也会经历风雨坎坷，请把今天的这一份安全提醒收进行囊，你的平安就是学校收到的最好的校友信息。

0: 这是一首来自于厄尔古纳乐队的一首毕业歌，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在今年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其实这首歌可能唱的更多的是大学生毕业，大家都要奔赴社会，奔赴各个社会考场，这可能相较于高考来说可能更加复杂一点。我们曾经的12年加4年，16年的苦读之后呢，就开始要走上社会去检验我们的所学所得。
1: 哎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这个额尔古纳乐队唱这样的歌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他们都唱的是像《鸿雁》呀这种民谣。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现在呢很多的我们一些老朋友啊，盯着手机看，常常会被很多的一些课程所吸引了，有些甚至会让他们会加入到一些组织，或者说是甚至还有上线下课的。这个最近呢，公安机关就破获了一起披着数字科技外衣的一个新型传销的案件。那涉案公司对外宣称呢，是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以开发 APP、 小程序等一些线上商城为主，要求参与者交一些什么技术服务费啊，成为会员最低交费要7000块钱，并且按发展下线人数计算返利。我们本来以为啊，这个的数字公司不是应该都是年轻人吗？不都是一个小微企业家吗？
1: 哪知道都是中老年人。
2: 对，全是老年人，而且这个交的费用还不低。好，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组织啊，他让你交钱干嘛的，我觉得就得留个心眼了。
2: 对，还什么要什么拉人头线下返利，那这不就是传销吗？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央视网的报道。
3: 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界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4: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5: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
3: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小程序。
6: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7: 那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3: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7000元技术服务费就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7: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8: A 介绍 B 再介绍 C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
3: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9: 消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
6: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
10: 警方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被诱导参与项目的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0: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0: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它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她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元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0: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4: 将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实际上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正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1: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1: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5: 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

0: 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你看，那么经过查呢，这个查证啊，这个公司在全国发展会员超过了30万人，搭建45个层级，收取会员费超过了10亿元啊！
2: 我的妈呀！
1: 哎呀，你看这个数字哈、啊，其中呢，超过60%用于返利发放。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公司呢还协助无经营实体的个人注册空壳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加入平台，并且针对中老年群体进行所谓的数字资产，什么爱国护产等一些话术给你洗脑。目前呢，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有40多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怎么教大家来识别啊？就是说，但凡是告诉你啊，你要交会费还要拉人头的，那10有8九这就传销，基本上可以定性为传销了、啊。
1: 就是一个是要交会费，
2: 对，还有一个
1: 拉人头、
2: 啊，对，所以说，而且他没有实际的产品，
1: 嗯
2: 啊，好，那咱们这个话题就告一段落，一定要告诉咱们身边的老朋友、小朋友，尤其是现在，你看又是一个毕业季，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2: 避免让咱们的孩子陷入到这种传销的陷阱当中去啊！一定要告诉大家，就两个特征，一个是交会费，第二拉人头，
1: 嗯，
2: 第三没有实际的产品，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些正规的产品。啊，这就是非法传销。
1: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离谱的事儿啊！
2: 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这是淮北的民警，他在执勤的时候拍下来的一段执法视频。
3: 这啥衣服？
4: 这什么衣服穿？
3: 连外套也穿的。
4: 你住哪来你也不知道呗？电话可知道？
3: 是你喝的有点多是吧？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到医院人给你做个简单的检查。
4: 哎呀，哎呦，喝多了，喝多了，
3: 谢谢啊。
4: 是吧？啊，他也喝多了，他倒在这里。我们刚把那个送走，俺是骑的，都喝多了，一个人往北走，一个往南走，一个到北边，一个到南边。
3: 是吧？不难受呗？给你打过120了，马上就来啊。
2: 我跟你说，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笑得不行，就是怎么回事儿？这安徽淮北啊，民警接连救助了2名醉酒的男子，躺在街上睡倒倒了。经过询问呢，两个人都是在一个桌上喝的，然后喝完之后，一个向南走，一个向北走，不约而同的都醉倒在了地上。当时幸亏民警是执勤发现了哈，说你说这俩人躺在路上，万一出啥意外了，你说跟他们一桌喝酒的人，可能都要摊上大事儿了啊！
1: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就
2: 是
1: 喝多。多了，喝大了，就躺在路边了。然后我从路边路过的，就看到，而且是冬天啊，那时候
2: 是的，
1: 大冬天，那个人就躺在绿化带上。
2: 然后你，
1: 然后后来我就好心拨了110。
2: 我也是有一次是也大冬天，我是下了班，当时还12点下班，大冬天啊，我开车经过那个我们的桥，就是解放路它这个立交桥的时候，我看见桥上有一个人在桥快车道上，桥上桥边上蹲着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究竟是喝大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当时我觉得也不安全，毕竟是在桥上快车道上，对吧？然后当时就打了电话报了警。
1: 然后呢，那个我那个喝看到那个喝醉酒的那个人啊，最后这个警察把他带上警车之后，他还跟我招招手说谢谢啊。就当然这个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啊。
2: 对，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让大家来说一说，大家觉得啊，如果你在一个桌上喝酒，你没有劝酒，你也没有斗酒，但是酒桌上的某人在酒后呢出了意外，那同桌喝酒的人是不是都要负责呢？
1: 就比如说我跟亚琼在一块儿喝酒，
2: 哎，
1: 结果呢我也没劝他，我也没跟他斗酒，结果呢、
2: 我回去出现了一些意外，
1: 回家的路上，结果散席回家的路上他汽车摔着了
2: 啊，对啊，有可能，对，有可能汽车摔着了，有可能回家倒这个。到了家之后，哎，突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
1: 哎，
2: 被送进医院了。
1: 对对对，
2: 那其实同桌喝酒的人，
1: 那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要不要负责呢？
2: 对，同桌喝酒的人要不要负责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咱们在听这个音频，就是社会依法频道他在给我们普法的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对于这个桌上的人究竟要不要负责，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5: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喝酒，大家相互之间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结果呢，有人酒后出事儿了，然后你被他的家属告上了法庭，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冤枉？你可能会说，凭什么告我呀？我什么都没做啊！但其实现实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子。2024年4月，在宁夏有几位朋友聚餐，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互相之间也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散场之后，其中一个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撞上了一个汉子，重伤身亡，交警认定他自己负全部责任，但是。

死者的儿子呢，还是把一起喝酒的几个老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赔29万元。你可能会想啊，这不是他自己撞的吗？同桌的人肇事者谁了？法院的判决书是这么说的：共同饮酒人之间有相互注意的义务，包括事前的提醒、事后的照顾、保护、救助、妥善安置。你们没有能够有效的阻止他酒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这是在合理限度之内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 三位朋友被判各自补偿死者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啊，2023年7月，在乌鲁木齐某个公司团建，有一个同事呢喝了大约1斤白酒，直接喝得瘫软在地，领导呢安排了没有喝酒的同事送他回家，到了家以后，送人呢还联系了这位同事的妻子，妻子一看情况不对，说赶紧送医院，但是呢还是太晚了。

0: 是被他们架着上车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呕吐物随时可能堵塞呼吸道，让人窒息。这个时候正确的动作是什么？不是送回家放在床上，而是直接送医。也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送医，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这个就是他们的过失。法院最后判决啊，这位同事自身承担90%的责任，公司以及他的同桌饮酒的人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9万多。看到这里面啊，你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打鼓了，在一起喝酒啊，不灌酒把对方送回家都不够，那这个喝酒的雷是不是谁碰谁倒霉？其实也并不是。这回的两个案子同样是一起饮酒的，酒后出事作赔的。2021年年底啊，在上海也是公司聚餐，小帅喝了酒中途吐了2次，聚餐结束以后呢，有2位同事开车把他送回了家。到了楼道的时候，小帅遇到了邻居，还清醒地跟对方聊了几句，说自己喝酒了，还自己拿着钥匙开了门。躺在床上以后，同事问他舒不舒服，他说没事儿，你们走吧。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小帅没有去上班，当同事们再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亡了。小帅的家属把9个同饮者全部给告了，要索赔66万，理由是说，你看这小帅都吐了2次了，当时你们没有发现异常吗？你们是在放任危险的发生。听起来家属的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但是这个案子呢，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一分钱都不赔。为什么？是因为啊，尸检报告出来以后发现小帅的血液里面没有检测出酒精，他的死因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换句话说，他是死于自身突发的心脏病，喝那么多酒啊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同事们送他回家，把他安顿好，确认没事了以后才离开，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还有一个案子更让人感慨，2020年10月，吉林4个60多岁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在小饭馆里面点了4个菜4两白酒，他们啊 AA 制，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吧，大家呢谁都不劝谁喝酒了，自己都倒自己的。喝到一半的时候，老苏发现老崔有点不太对劲，那个老崔啊怎么不吃饭，光在那打哈欠呢？他知道这个老崔呢有2次脑出血的病史，心里面咯噔一下啊，赶紧让朋友联系家属，家属10来分钟就到了，扶着老崔就下楼了。但是呢还没有走几步，老崔这个腿啊就拖不动了，大家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发现就是脑出血，最后没有抢救成功，老崔走了。一个月以后，老崔的儿子把他们都告了，索赔60万。一审法院认为啊，3位老友明知老崔有脑出血病史，却没有阻止他饮酒，存在过错，要承担10%的责任，共同赔偿6万多元。但是3位老人啊坚决不赔，提起了上诉。他们说，我们又没有劝酒啊，就是在一起正常吃个饭，都到了这个年龄了，谁知道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这种突然犯病了就让我们赔钱，确实有点不太公正啊。二审法官是这么说的啊，评判有没有过错的标准不是你们有没有阻止他喝酒，而是你有没有劝酒，以及后续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老崔的死因啊是脑出血，这个结果和3位老友喝酒之间没有法律上面的因果关系，而且这3个人呢作为非专业人士，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观察就判断出来这个老崔立马需要非常专业的医疗救助啊，他们也是及时通知了家属，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终呢，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的判决，3位老友不用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昨天和今天共讲了4个案子，同样是喝酒出了人命。那么为什么有的赔钱，有的不赔？法律的红线那到底画在哪里？画在2个字上面，过错。只要你有过错，而且这个过错和最终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你就可能赔钱，甚至要坐牢。现在有些酒局啊，大家开喝之前都会说一段免责声明啊，或者说哎拿着手机录一个视频说，
1: 今天喝酒风险自担，除了是不找任何人。
0: 这个玩意有用吗？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任何用。因为啊，任何的私人约定都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你有过错就算是签了生死状照样要赔钱。那与其费这个心思啊，你不要喝醉，不要劝酒，真正把朋友的安全放在心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4: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同桌喝酒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一桌上有个人在酒后，比如说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回家途中啊，出
5: 事
4: 了什么事儿，那么同桌的人是不是要担责，是不是要赔偿？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说，既然在一块吃饭都是熟人，闹出了事情，有时候呢也就不经法律了，都是私下解决的多。他说有个朋友说啊，他同学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喝酒，喝多了自己回家，在路上睡着了，冬天冻死了，家里呢也没找在一块吃饭的麻烦，在一块吃饭的人这个麻烦啊。不过这些人呢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就每个人掏了10000块钱。
5: 你看这个绿楼就说了，同桌喝酒的人出事儿这个问题民法典是有规定的，但是呢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况实际上很复杂。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死因和这个喝酒有没有直接关联。如果说跟酒喝酒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可能同桌的人有没有尽到一个义务。你看我们其中有一个案例里面，就是其实大家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些义务，比如送他到家呀，护理到家，整个所有的过程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过程，这个人其实得到妥善的照顾的，所以说其实最后也没有判定他们的责任。就是关键还在一点，就是和喝酒有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刚才还有一个是因为突发心血管疾病在家里猝死的，跟喝酒没有直接关系。虽然说他前一天喝酒了，但是跟喝酒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法院最后也没有判定。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直接关系。
4: 好，其实像渐行渐远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你都能坐在一块儿喝酒吃饭，那肯定都是朋友，都是熟人啊，所以呢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私下里解决的会比较多一些。
5: 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一桌上，尽管说你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但是架不住有些人他就爱喝呀，对不对？他就想喝呀，
4: 他就想喝，
5: 对，他就自己他非得喝多。那这个时候同桌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要尽到的是照顾的义务。如果说发现不对劲，最好的方法一定是打120，赶紧把他送医院。
4: 哎，这同桌人也挺倒霉啊。
5: 那没办法，对吧？
4: 赶明儿也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吃饭。
5: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酒桌上咱能不喝酒就别喝酒了哈。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我们要有请卢医生。卢医生要告诉大家，就是有可能让你患上这个真菌感染的行为。
5: 对，有哪些行为会让你患上真菌感染呢？就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6: 看见那些你经常在做
7: 很容易诱发脚气的行为。
8: 袜子和内衣，外衣会洗。
6: 这个呢，网上有很多人争论啊，内衣、外衣和袜子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反正我是不一起洗。真菌呢会在洗的过程中交叉污染所有的衣物，最好呢可以把洗完的衣服放在阳光下暴晒杀菌。
8: 和别人一起共用拖鞋。
6: 和别人一起共用拖鞋，共用的拖鞋上呢残留有真菌，非常容易感染。
8: 3共用几家 抓紧洗脚盆。
6: 不管多么亲密的关系啊，共用洗护用具，哪怕对方只是轻微的脚气，都很容易被间接的传染。真菌呢，和大家讲过，生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常温的环境当中能够存活很久。
8: 四，脚痒时直接用手抓挠，事后不洗手。
6: 脚痒用手抓后，再去摸其他地方，会把真菌带到其他部位，引起我们的骨癣啊、体癣啊，只要有皮肤的地方，它都可能被感染。
8: 长期穿不透气的鞋袜。
6: 穿不透气的鞋袜啊，脚部出汗之后呢，湿气散不出去，鞋内温度很高，是真菌完美的繁殖环境。
4: 嗯，这个音频里面介绍的都已经很详细了啊。
5: 对，
4: 这个真菌感染的一些行为，大家要平时多多注意啊，
5: 生活习惯要改一改。
4: 对，再来说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呢，其实有时候只需要一点运动啊、就能够养护得很好。
5: 究竟要做哪些运动呢？我们来听一听。
6: 我是你的肌肉，如果你每天坚持有氧锻炼30分钟，那我会协助你增加心肺功能，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
9: 我是你的肠道，如果你每天坚持顺时针揉腹2分钟，那我会更畅快地帮你排出体内垃圾。
6: 我是你的眼睛，如果你每天坚持远眺1分钟和转动眼球，那我会减少疲劳和酸胀，陪你看更久的风景。
9: 我是你的肩膀，如果你每天耸耸肩画圈十字，那我会松开僵硬，让你远离肩周炎。
6: 我是你的膝盖，如果你每天坚持靠墙静蹲，那我会更强劲地陪你跑步爬山。
4: 啊，刚才我们琼姐就在跟着这个音频在动肩膀呢，在
5: 对
4: 在转肩膀呢，
5: 就是他们说的很多的一些运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远眺几分钟，比如动动眼球转个几十圈啊，还有这个肩膀顺时针逆时针划各划个十圈，我觉得是很好做到了。还有就是靠墙蹲，这个我觉得啊，我尝试过一次，就是靠墙蹲90度的时候，我也就坚持个10秒钟，但是如果靠墙蹲没有那么多，就45度的样子，就是感觉就还好，就是可以蹲的时间长一点，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循序渐进的，这个方式也是可以能够很好锻炼你的核心力量腹部肌肉。
4: 好，我们再来教大家三个动作啊，这三个动作能够帮你辅助降血压。
6: 三个动作帮你辅助降血压。一，靠墙静蹲，背靠墙面站立，双脚分开于肩同宽，脚尖向前，缓慢沿墙面下蹲，保持10到30秒，缓慢直起，可以重复多次。二，尽力抓握，掌心相对，食指全力呼压，想象你在捏碎核桃一样，保持10到30秒，重复10组。第三个动作稍微有点难度，蹲马步，双脚打开，大概是肩宽1.5倍，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侧，然后屈膝，注意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坚持10到30秒。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它们都属于等长运动，也就显示啊，等长运动的降压效果不输标准剂量的降压药，比我们的跑步啊、骑自行车等常见的有氧

0: 降压的幅度甚至高到2倍啊。高血压的朋友在家没事的，可以跟着我去做一做。
1: 嗯，降压运动，
2: 这几个动作你不做了吗？
1: 我没高血压。
2: 是这样，其实这几个简单动作可以帮助大家来降血压，有一些血压偏高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健康就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饮食呢总是要量力而行，半饱状态是最好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都是有利的。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这个饮食话题，就是切忌暴饮暴食。你就是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说不行，我得死自助餐，我得吃回我的本，
1: 我得给他吃饱，我还得给他吃撑，是吧？
2: 就是你得扶着墙，这个吃自助餐啊，咱们就得扶着墙进，扶着墙出，是吧？
1: 我得把这个我的钱都吃回来。
2: 对啊，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太健康的饮食方式。
0: 大家真的以为你吃再多的东西都能被胃消化掉吗？你的胃会不会长破？大家看到这个图中间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的这个啊，里面其实全是气体。这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暴饮暴食的病人，这个人吃了很多很多的，吃了大概2-3斤的羊肉、牛肉、粉丝啊、金针菇啊都在里面。吃完之后就肚子鼓得跟个球一样，吐也吐不出来，这个拉也拉不出去。到了急诊之后呢，我们给他下胃管都出不来，后来这个就是急性的胃主瘤肠梗阻，进到手术室去开腹，掏出来的桶里面的食物残渣大概也有2-3斤。这里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暴饮暴食有哪几个危害？第一个，重症性；第二个，也比较罕见的肠梗阻、胃主瘤，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其实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了啊，没有像以前那样。我记得我刚上学那会儿，吃自助餐，拼了老命吃。其实现在也有，我所能见到最危险的两个行为，第一个就是吃播的播主啊，就是吃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包括那些大胃王，其实我觉得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第二个就是说吃自助餐啊，以前自助餐都要扶墙出来，就是一定要吃回本的这种心态，挺不安全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吃东西一定要适量适度。第二个，在进食之后出现了急性的腹痛，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就诊。
1: 切忌暴饮暴食，
2: 对、那种扶墙进扶墙出的这种心态啊，其实是挺危险的。
1: 好，接下来呢做一个脾脏破裂的科普。
2: 脾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在路上躲了一个流浪猫，连人带车重重的摔了一跤。年纪轻，20多岁，自己没啥感觉。回了家之后呢，肚子越来越痛，越来越胀了，人也开始意识模糊了。然后家里人发现不对劲，到医院一查，我们超声看下去，整个腹腔全都是血，出血量已经达到2000多毫升，然后血色素掉了2/3，连手术室都来不及进，就在床边进行了开腹，把这个脾脏都摘除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的脾脏破裂。脾脏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的器官之一，受到撞击后呢极易破裂出血，但是呢它受伤初期呢往往可能仅有微微的腹痛啊，或者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呢随着出血的增加会出现一些休克的症状，比如我们的面色苍白、冷汗、脉搏的细数等等，严重时候呢几分钟内就危及生命，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叫我们延迟性的脾破裂，受伤后48小时甚至数周内啊，随时可能因为比如说体位变动啊、解大便的时候用力啦、咳嗽等等，腹内压的升高导致包膜下的血肿破裂，引起致命性的大出血。那么大家要记住，腹部尤其是左腹受撞击后，哪怕当时感觉正常的，建议到我们急诊去排查一下。我们很多人没有感觉，但是就查出来就是一个脾脏破裂。
1: 刚才卢医生说了，大家左腹受撞击之后如果出现腹痛，一定要去医院做详细检查，哪怕没有出现明显的疼痛，最好也要到急诊去排查一下。
2: 因为脾脏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当中最脆弱的一个器官了，它稍稍一碰可能就会造成它的损伤，所以大家如果说左腹受到撞击啊，千万不要小瞧了它。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大家可以在群里边留言啊，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营养问题啊。
2: 我们国人的平均每天会摄入的钙其实只有340大概到400克的毫克的这个样子啊，但事实上我们推荐的剂量呢是800毫克，你看大家的摄入的钙的量连一半都没有到。但是比钙更普遍缺的其实是维生素 D， 各个年龄层次不足，它缺乏率就是将近会到 50%， 就是经过普查之后。很多人忙着给这个钙片配什么维生素 K2， 但却忽略了真正应该补的。
3: 有网友问我呀，说哎，顾老师，我爸呢在吃钙片，然后有人说呢必须得搭配上维生素 K2 维生素 D3， 不然钙吸收不进去白补，是这样吗？哎，其实啊，这个说法一半真一半属于话术。今天呢，我们就把补钙伴侣这件事一次说清楚。我们先说主角这个钙啊，就很多人呢可能一上来就买钙片，但其实啊，健康的成年人你饮食到位是很容易从食物中吃够钙的，比如像牛奶呀、一些卤水点的豆腐呀，然后深绿色的叶菜呀，这都是很好的钙的来源。不过确实啊，我国成年人呢平均每天钙的摄入量可能只有大概400毫克啊，连那个推荐量的一半可能也就都没到。所以说啊，补确实很多时候是重要的，但是顺序还是得先从食物里加，不够的话再考虑钙片。而且啊，这里还有一个小红线，就是如果你没有医嘱的情况下，钙每天补充不超过1000毫克是比较适合的。那大量的钙片呢，也会略微的增加你肾结石的风险。最常被包装成补钙必备伴侣的是维生素 K2 啊，专家可能会说，哎，这个它可以引钙入骨，那听着好像挺对的，但是不是呢？哎，其实分两种人，简单来说就是成年人的话一般都不缺，不用专门补。为什么呀？是因为维生素 K2 它有两个渠道可以同时供货。第一个呢 ，K1 是广泛存在于绿色蔬菜里的 ，K2 是你的肠道菌群自己就能合成的。那像是肉啊、乳制品啊、发酵食品里啊，都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些。所以成年人啊，如果你真的是缺维 K， 往往都是有特别疾病了，比如胃肠道啊、肝脏疾病啊，或者吃抗生素导致的。那这已经是一个疾病问题了，并不是日常补充能解决的。但是啊，孩子不太一样，像挑食啊、呼吸道感染呀、等等，可能都会导致相应的一些问题啊。不过呢，一般来说，真的儿科医生也是很有经验的，包括是婴幼儿阶段该补可能都会常规的补了，所以咱们不用太在意啊。普通成年人的话，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第二个伴侣呢是维生素 D，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确实是普遍都缺。那中国各年龄段维生素 D 可能这个不足加上缺乏的比例呢，基本上都是接近甚至超过50%的。那即便是阳光看上去很充沛的南方也是这样。那原因很简单，虽然说我们人体内90%维生素 D 可以是靠皮肤晒太阳合成的，但是呢，大家现在日常都在室内待着，防晒又严格，食物能贡献的实在是太少了。你算一算，发现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推荐量啊。所以说，维生素 D 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吃的，但是你说它是不是非要和钙一起补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你本身要我说优先补的话，最该补的可能就是维生素 D 了，你钙片什么都不用吃。所以啊，结论真的很干脆，钙优先通过饮食补充，不够的话你再去吃钙片。第二，维生素 K2 成年人是不用专门买的，但是呢，维生素 D 啊，这可能真的会普遍的缺，大家该补就补一补吧。
1: 我们经常说这个熬夜伤身体，熬夜不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经常熬夜，你的身体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其实呢，在2023年就有项研究发现，仅仅一晚不睡觉，那通过算法评估出的大脑的年龄就会比之前老上1到2岁。那这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脑脊液的异常流动和大脑的形态改变带来的。研究对比过啊，就是连续清醒17个小时的话，你的认知表现呢，就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0.05%的人。而且如果你要是熬上一个通宵，也就是24小时都不睡觉，那你的认知表现呢，就等于血液酒精浓度大概0.1%的人。这就已经是超过我国的最佳的测血液的这个标准了。在2025年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晚不睡，体内的有一种非经典单核细胞的免疫细胞数量就会显著增加。它会激活你的炎症反应。那这种模式呢，和那种肥胖者身上观察到的慢性炎症也是很类似的。 啊，其实大家想想，这个一系列的后果都挺严重的。那最后要说的就是对你的心血管的压力了。那有研究发现，对于高血压的患者，仅仅是前半夜不睡，睡眠剥夺时段的这个收缩压就会升高15毫米汞柱，舒张压呢平均升高16毫米汞柱，那心率呢也会显著增加。所以你明白了吧？就是偶尔熬一次夜，可能第二天你是可以补回来，但是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的话，这种积累性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另外呢，此前就有一些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长期睡眠不足，痴呆风险增加33%，心脏和中风风险增加45%，二型糖尿病风险翻倍，那甚至呢，你普通感冒的风险也会比睡眠充足的人要高出去2倍以上。啊，那好，很多人可能会说我是身不由己啊，又或者说哎呀我就是死活睡不着。那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了2张图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实在要熬夜的话，怎么可以科学的补救，以及如果你熬夜饿了的时候注意别乱吃，那这个夜宵实在是想吃点的话控制在200千卡以内，那怎么选的话也可以看看图。总之啊，就是如果你偶尔熬一次的话，它这个损伤还是通过补觉啊是可逆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足真的是给你身体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 给我们讲解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营养师啊，叫顾中医。我们的听友绿萝就说了，哎呀这可真是老朋友了啊，顾中医我都关注他十几年了。
2: 我也是，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我也是经常看他的微博呀、后来他也出了视频号包括抖音什么的、经常看他的这些发的这些视频啊、一些营养学的讲解，我也从中学到很多。刚才说到这个熬夜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平时你熬夜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熬夜啊它消耗掉我们的精力真的是很难补回来啊。以前可能你熬一个夜熬两个夜一天没事儿，第二天照样能玩啊，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熬一个夜三天可能都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熬夜的时候就是好想吃东西。
2: 对，我也发现了，熬夜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要不吃点东西的话你就难受，
1: 对，
2: 就得熬夜配夜宵，这是它的绝配是吗？啊，那说到吃东西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老朋友们，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不是很多时候喜欢吃一些发酵的食品，比如说酱豆子这个东西啊，好多人喜欢吃啊。发酵食物呢，有些是有营养的，但是也可能会让风险悄悄的滋生。究竟哪些值得常吃，哪些又要避开呢？
3: 发酵食品啊，不全都是健康的。这期啊，给你划重点，哪些该吃，哪些千万要当心。我们现在明白啊，发酵到底给食物带来了什么变化？首先呢，比如说像牛奶。在发酵成酸奶的过程中，一方面乳糖转化成了乳酸，那确实是可以减轻一些乳糖不耐受人群的不适症状。同时呢，它还可以使得牛奶当中的部分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一些分子形态。那有些人如果它本身是容易消化不良的，那可能这时候是有好处。同时啊，发酵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物活性肽啊，一些胞外多糖、有机酸等等物质，那它们都有一定的调节方面的一些益处。那比如呢，有一项针对西方人群的，就是喝了很多很多奶这些人群，观察性的研究发现呢，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摄入非发酵乳制品最多的人群，它的冠心病风险关联性会高出52%。而如果是摄入发酵型乳制品最多的这些人群，那他们冠心病风险的关联性反而会降低27%。啊，那这个对比还是挺显著的。当然了，这是一个相关性啊，不是一个因果研究。说完牛奶呢，我们再来说大豆。大豆发酵之后啊，它里面的一些碳水化合物含量会降低一些，矿物质呢生物利用率会提高 ，B 族维生素啊含量可能会增加，特别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包括有些抗氧化呀，有一些抗炎的成分也可以出现一些。所以总体来说，发酵之后发现对于心血管呀、乳腺癌风险降低等方面，它的益处是更大一些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发酵食物往往可以给你的肠道带来更多一些有益的活的微生物，如果是效果很显著的时候，或者说有些特别的发酵制品，它是能够增加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的，甚至对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啊，发酵也可能会有很大的阴暗面。首先，发酵过程中呢，可能会产生生物胺，哎呀，这个东西吃多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头痛啊、高血压啊，甚至是中毒。第二啊，发酵蔬菜时候如果不注意，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第三呢，如果你发酵过程不卫生，很容易会污染一些有害菌啊，包括有一些霉菌毒素，也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
4: 所以这就不是养生了，这是养病了。
3: 那以上原理说完了，我们再来说到底哪些是该吃的，哪些不推荐的。那现在说最推荐的可能是这三样，就是酸奶、纳豆和酿造食醋。哎，它们的营养 啊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健康证据呢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它真的是没什么太大的风险。比如啊，在各种发酵豆制品中，纳豆它这个东西研究是很多，而且它关键在于它的发酵过程中不需要加入大量的盐啊，所以成品的钠含量是挺低的。那这个日常吃一吃真的是没啥问题，特别是纳豆中呢还有一种抗血栓的活性特殊成分是纳豆激酶。不过啊，这个东西得提取出来才有可能达到一些实际的效果，你光靠吃纳豆激酶其实是含量不高。还有就是酿造醋了，哎，醋这个东西现在最火的一种益处呢是它可以延缓你餐后血糖升高的效果啊，尤其呢当你在搭配一些淀粉类食物的时候配上是更好的。再来说哪些需要限量吃，那就是腐乳、豆豉、泡菜、酸菜。
5: 哎，您发现这个特点了吗？
3: 对，首先啊是这里边可能盐是比较多的。那其实咱们国家呢是有很多的发酵蔬菜的啊，那不同的工艺可能它有不同的含盐量、不同的亚硝酸盐含量，这都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说，由于我们吃新鲜蔬菜也很方便，所以腌菜啊大家真的没有必要推荐大家去吃。就算你吃的话，一定要选择盐少的。最后再来说不推荐的，主要有两类，一类呢是发酵肉制品啊，比如像火腿、腊肉，还有像萨拉米、香肠，它们的盐很多，生物胺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可能会有亚硝胺，这可是一种一类致癌物啊。再一类呢就是酒，其实酒精的危害真的不用大家多说了啊。所以总体来说，今天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吃发酵食品啊，一定要选择比如正规厂家生产的，然后自制的话呢，它的风味可能是让你比较讨喜，但是风险一定要严格的控制。
1: 我们再来说说芝麻酱啊，芝麻酱很多人都爱吃，觉得拌菜呀、拌饭呀什么的都很香啊。
2: 嗯，我就很喜欢。
1: 芝麻酱呢，还有很多为啥有些医生和营养师还推荐吃呢？
2: 嗯，
1: 想问问大家，你们是

0: 是喜欢吃芝麻酱？
1: 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一定得有芝麻酱。
0: 我也喜欢吃芝麻酱
1: 啊，平时有的时候吃菜的时候就觉得放点芝麻酱感觉特别的香。
0: 而且你看我们吃凉皮啊，这个天有时候吃凉面呀都得拌芝麻酱，觉得特香哈。
1: 凉菜凉拌菜的时候都得放点啊。
0: 哎，但是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觉得它里面含油很高啊，为什么医生和营养师还推荐吃芝麻酱呢？
2: 大家啊，经常在吃火锅或者吃凉拌菜的时候用到芝麻酱，但芝麻酱到底算不算是健康的脂肪呢？也就是说它算不算是优质脂肪啊？先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芝麻酱它的确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属于比较健康的脂肪来源。但是啊，就算它健康，我们也不能毫无节制的吃啊，因为我们看看芝麻酱的成分，芝麻呢它本身就是一种高脂肪的食物，大概一半甚至更多都是脂肪。那打成芝麻酱之后呢，脂肪的含量自然也是不低的。现在市面上的纯芝麻酱的脂肪含量一般都在50%以上啊。不过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里边70%以上的脂肪都是对心脏比较友好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和其他的植物性食物一样，芝麻酱里边不含胆固醇啊。为什么不饱和脂肪酸更好呢？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发现了，如果你平时吃的饱和脂肪，比如说像猪油啊、肥肉啊里边的这些饱和脂肪，换成芝麻酱里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那进而呢有助于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就是芝麻酱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优点，就是钙含量特别的高，每100克纯芝麻酱里的钙含量大概有1100多毫克，也就是说比同重量的牛奶要高10倍。不过呢，这么比较也有点不公平啊，因为芝麻酱里的吸收率它没有牛奶高啊，同时呢它的热量真的也太高了，100克差不多都有700多大卡啊。那到底芝麻酱怎么吃才更合适呢？我的建议啊，就是把它当做一种健康的调味品，千万别当什么主菜或者是没事就加很多的去吃啊。那你在吃火锅呀、吃麻辣烫的时候，哎，蘸一点，或者是拌凉菜的时候用芝麻酱来代替高油高盐的其他的，包括像沙拉酱这种，那它既能增香，也可以让你减少不健康的脂肪，多摄入一些健康的脂肪，还可以补钙。另外呢，你在选芝麻酱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最好选择只含芝麻的那种纯芝麻酱啊。那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加多少水、盐和糖。市面上呢还有一些二八酱啊，大概是20%的芝麻、80%的花生啊，味道也很不错。当然了，这个钙含量呢就比不上纯芝麻酱了。还要警惕的呢就是一些调味芝麻酱，为了让味道更好，可能会加很多的盐和糖，所以买之前记得去看配料表。这样一来呢，你既能享受到芝麻酱的美味，也能补充到一些钙，同时还能更好的控制盐和热量。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哎呦，说真的，这歌就好久没听了啊。
1: 小时候的记忆啊，其实小的时候咱们一群人下了，一群同学们下了放学下课的时候，大马路上一起合唱阿里巴巴。
0: 这歌现在听起来仍然是喜感十足。
1: 对啊，就是感觉就是有个快乐的青年，就觉得听完之后我们都变得快乐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如果想加群的话呢，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大家在群里边想说什么，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关于减肥的话题。
1: 哎，很多人减肥的初衷是为了什么？就为了穿衣服好看，体态更紧致。你看我们减肥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上镜更好看啊，是不是？但是作为医生，其实更想跟大家说的大实话是，减重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变美，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健康。
0: 在临床上，肥胖从来不是身材问题，而是全身性慢性低炎症的代谢病。
1: 多余的每一斤脂肪，尤其是腰腹内脏脂肪啊，都在无时无刻不再悄悄地压迫和损伤你的心血管。而科学减重是目前公认为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最能够逆转早期血管损伤的养护的方式。
0: 减脂啊，直接降低血压，减少血管高压损伤，多余的脂肪会增加全身血容量，让心脏泵血负荷持续超标。同时肥胖会激活身体交感神经，引发水钠滞留，让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
1: 长期的高压冲刷呢，血管壁也会慢慢的变硬变脆，弹性会下降，这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开端。而通过科学的减重，体重每下降1公斤啊，血压通常会有显著的稳步回落。甩掉多余的内脏脂肪，心脏负荷减轻了，血管压力减缓了，原本呢紧绷硬化的血管也会慢慢的恢复弹性，远离高血压、心梗还有脑卒中的这样一个基础诱因。
0: 我们再来说说改善血脂啊，这个高血脂呢是血管堵塞的元凶，肥胖人群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脂代谢紊乱。
1: 你看我们。

0: 您说的什么甘油三酯偏高啊，低密脂蛋白超标啊，还有好胆固醇偏低啊，这都是肥胖带来的一些问题啊。
1: 多余的脂肪呢，不断的释放脂质进入血液，就像水管里常年淤积的油污，慢慢的形成斑块、血栓，让血管越来越窄、越来越堵。坚持减重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
0: 哎，随着体脂的下降呢，身体脂代谢会重新回归到平衡，坏血脂呢被代谢分解，血液粘稠度也会大幅的下降，从根源上远离脑梗、心梗等一些风险。
1: 再来说说这个降血糖啊，高糖是血管的慢性腐蚀剂。肥胖极易造成胰岛素抵抗，血糖居高不下。长期高糖环境会持续糖化血管内皮，让血管壁老化增厚，失去弹性，让全身的微血管慢慢的受损。
0: 很多人呢看似没有糖尿病，但是处于这个糖耐力异常、胰岛素低亢的状态，血管其实一直是在悄悄的受损的。减重呢，可以显著的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血糖代谢回归正常，摆脱高糖对于血管的持续侵蚀，就是大脑在延长血管的使用寿命。
1: 减掉内脏脂肪，终结全身慢性炎症，这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核心机制。脂肪本身就是一个炎症器官，
0: 对，
1: 尤其是腰腹内脏脂肪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让身体处于低度慢性炎症状态。
0: 这种看不见的炎症呢，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让血管内壁不再光滑，更容易吸附脂质形成斑块，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隐形推手。所以减重的本质就是抗炎，要修血管，内脏脂肪的减少，全身的炎症水平下降，就是血管内皮得到修复，血管也就会变得更干净、更光滑、更年轻。
1: 哦，我现在才知道这个内脏脂肪它是炎症啊，是一个这个慢性炎症啊，所以。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内脏脂肪真的是太难减了，真的不好减。
0: 要不怎么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呢，对不对？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慢慢的代谢下降之后，我们的脂肪就会慢慢堆积啊。所以说其实啊，减重减肥真的像医生所说，它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啊，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啊。
1: 为了健康啊，
0: 对，
1: 体重越大，这个身体的耗氧量、供血需求就会越大。
0: 对，
1: 肥胖的人呢，心脏是最累的。
0: 对，
1: 心脏需要无时无刻超负荷泵血呀。长期高强度工作会慢慢的出现心肌肥厚、心力储备下降。简单的说，就是胖人的心脏常年处于透支状态。减重之后，身体负担变轻，心脏不用再超负荷加班，心率变稳，心肌耗氧减少，心脏的功能也更加的稳定。大幅降低心律失常、心衰的风险。
0: 很多人都觉得说减肥是年轻人爱美的刚需，但是在医学的视角里面，减重是普通人最便宜最有效的心血管抗衰老的方式。不用昂贵的保养，不用长期吃药，只要减掉多余的脂肪，你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管弹性、心脏功能都会逐步正向逆转。你看，好看其实只是减肥最小的馈赠。
1: 血管干净、心脏稳定、远离慢性病、晚年少生病，才是减重最大最珍贵的回报。
0: 所以说减肥这件事儿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需要的。当然了，我们说减肥不是让你不吃东西，我们需要科学减肥。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说的不止一次，我们要不能靠节食来减肥，而是要靠你的科学的饮食方案，包括正常的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帮助你提高消耗，能够增强代谢，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肥。
1: 大家有减肥吗？或者说你减肥的方法是什么啊？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时光留言说到这个减肥的话题啊，他说我不用减肥，我是怎么吃都不胖的，跟波哥差不多。
2: 你看这真的是、这个干吃不胖的，永远
1: 遭人嫉妒、
2: 永远都有恃无恐啊！真的是喝水都长肉的，永远
1: 在躁动。他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体质，
2: 对，实话说就是这样，就干吃不胖。有的人他确实他想增肥，因为有的时候你干吃不胖，就像我身边有一个同学，真的从小到大到现在，小的时候70多斤，现在都生完孩子了，就这么多年俩孩子了，到现在就是始终都是80多斤。
1: 嗯、
2: 他其实有一点烦恼，就是因为一旦说有个病有个什么事儿，他扛不住。身体太瘦了，没有多余的脂肪去帮助他去扛一些，身体的消耗之类的啊。我们说需要胖一点，但是呢，咱们不能太胖，
1: 也不能太胖，有个度啊，适中，
2: 得要适中。好，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体内缺什么，身体都有提示的。
2: 哎，

0: 比如说你睡眠很差，可能你身体缺乏的就是维生素 B 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B6 啊 B12， 包括有可能你缺钙，缺钙也会导致你睡眠差。
1: 哎，那大家就可以试一试，你如果说睡眠差的话，你就补一补这个维生素 B6 B12 还有 D 啊、
0: 嗯、
1: 那或许真的能改善你的睡眠、
0: 嗯、
1: 啊，大家试试看，
0: 你改善睡眠有一定的帮助。
1: 还有呢，就是有白头发，那就缺乏这个维生素 B12 B6 和铁。
0: 对，有人是少年白，那没办法，可能跟基因有关系、
1: 嗯、
0: 但有些朋友并非如此，而是无缘无故的，哎，今天怎么多几根白发，明天多几根白发，又没有到那个白头发的年纪啊、
1: 嗯、
0: 可能就是你身体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1: 那如果是眼袋重黑眼圈的朋友呢，那就是缺乏这个维生素 E。
0: 有些朋友说，我也没熬夜呀，为啥我的眼袋就这么重呢？想一想，有可能你是缺乏了维生素 E。
1: 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弹性，没有光泽，那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B2。
0: 嗯，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就是容易淤青，一碰哎就淤青了，
1: 嗯，
0: 或者说伤口愈合很慢，凝血不畅的话，有可能你缺乏的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锌。
1: 如果你发现记忆力不好，记性不好，那就是缺乏这个 DHA 啊，还有维生素 D 以及 B12
0: 啊。如果说你皱纹出现的比较早又比较多啊，你明明没到该出皱纹的年纪，但是皮肤特别干巴，眼尾纹特别的重，有可能你缺乏的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硒啊，这些微量元素你可能缺、嗯、你需要补一补。
1: 如果你的头发枯黄分叉又易断，那就是缺乏维生素 E、哎、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就是这样。
1: 那你就补维生素 E 试试哈。
0: 对，还有就是掉头发，头皮屑增多、
1: 嗯、
0: 你看那一甩头，头皮屑就是你自己难受，别人看着也难受，哎，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缺乏的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有可能还缺锌缺钙。
1: 脸上出现色斑、黄褐斑，那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叶酸，
0: 但也有可能是你缺乏防晒啊。你如果不防晒的话，也有可能会出现斑啊，这需要到皮肤科里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如果皮肤干燥、毛孔粗大，那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和 B6 以及锌。
0: 有口气，有的时候人一说话，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一说话你都要离他远一点，他、嗯、张嘴那个味道就特别难闻。
1: 有时候我觉得、哦、啊，我也刷牙了呀，怎么老是有口气呢？
0: 那个气儿是从胃里面传出来的，有可能是你缺乏了维生素 B 族的一些元素，还包括维生素 C。
1: 眼睛干涩是缺乏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
0: 啊，还有就是嘴。唇比较干燥脱皮，缺乏的是维生素 A 和 B2。
1: 虚汗盗汗缺乏的是维生素 D 和钙。
0: 嗯，还有牙龈出血，有可能缺乏的就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酸。所以大家啊，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些啊，就是希望大家工作再忙不要透支健康，去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究竟有哪些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的。
1: 我发现了，
0: 针对性的去补一补。
1: 我需要补那个复合
0: B2，
1: 我需要补复合维生素，
0: 因为你啥都缺。
1: 对
0: 对，其实现在咱们到药房里面去买那个复合维生素 B2、嗯、或者复合维生素 A 类的东西，其实很便宜，几块钱。
1: 我觉得从维生素 A 一直到维生素XYZ 都缺，
0: 26个维生素都缺，
1: 我都缺。对，我需要补的是复合维生素。
0: 而且我觉得我可能缺这个，就是我凝血不太畅，我可能缺锌、缺铁。因为缺铁还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对吧？女性缺铁性贫血也会有些严重、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缺。这些缺呢，说实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你说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好像也没有，但是呢它会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不太舒服的亚健康的状态。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如果维持的时间过长，那就会对身体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了。所以大家平时看似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啊，觉得哎无所谓，无伤大雅，不就是一天睡不好吗？哎呀，不就是记性差一点吗？丢三落四一点吗？哎，不就是掉几块头皮吗？掉
1: 我的天哪，掉几块头皮还得了？
0: 就不就是掉点头屑吗？是不是不就掉几根头发吗？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如果长期这种现象持续的话呢，那说明我们的机体的这个运转能力啊，机体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了。所以大家、不要长期的缺这些东西、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体现。那其实补充 充这些维生素也没有什么坏处。
0: 对，
1: 哎，你可以补一点试试。如果说对你的这个症状有改善的话，那说明我们就不对了嘛。
0: 嗯，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要补这些维生素啊，我们说补维生素，你可以到药房去买那些很便宜的维生素片，但是呢，那些维生素片不能长期吃，就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这时候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可以扫描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手段。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是想要防电信诈骗，那么不管他前面说的怎么个天花乱坠，或者说怎么让你感觉到非常害怕，只要您不给他发验证码、密码、身份证号、卡号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您的钱就还在您的卡里待着，安全没事儿。但是最近呢，警方也接到

一些报警说有多人遭遇同样的事情，就是没有验证码，也没有什么短信提醒，账户里的钱还是被转出去了，这不是奇了吗？这到底是怎么骗走的这个钱呢？后来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是怎么一个手段呢？就是这个诈骗组织啊，他制造虚假的地推活动，实际上他是在现实当中制造了一些虚假的活动啊，用免费的礼品吸引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群下载他们的 APP。 注意啊，这个 APP 是伪造的，这个伪造的 APP 你如果下载了以后，在你的手机里边就会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这样看到了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把您的钱就给盗走的，一定是有原因，要不呢就是在网上啊，跟您屏幕共享呀，或者是套取您的验证码、卡号、身份证号码、密码等等，要不呢就是组织一些地推活动，告诉你你下一个 APP 就可以了啊，而且我给您送礼品，我们呢主要是为了啊积累一些粉丝啊，增加一下客户啊，多一个宣传渠道啊，总之他说的这个理由你听起来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没有让你去给他什么啊，只是你下载一个到你的手机里边去，没想到呢就是你下载的这个里边它就有控制您手机的软件啊。这样看起来呢，以后如果说有人说给您发礼品啊，让您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你可以有什么什么用，那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曾经有朋友反映他居住的民政家园这个小区住户呢有高空抛物的这个情况啊，小区安装的监控没有使用，他希望能够尽快启用，这样呢一个是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另外呢也可以万一啊发生高空抛物遇到了这样的一些违法的事情，造成了一些损害，那也可以找到这个肇事者。关于这个问题，东升街道回复是这样的，经过多次和小区监控安装方的沟通协调，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小区监控的调试，目前小区的监控已经正式启用了。好，这是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啊。今天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咨询，他想问一下啊，说他自己啊是交社会保险的，那么他交这个个人养老金能不能够退税？那经过了解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位听众朋友他交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啊，包括还有医疗的保险。那么根据2026年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个税的起征点是每个月5000块或者是每年6万块。正常情况下，申请每个月申报工资数5000块钱啊，减掉这个5000块钱，就是这5000块钱是不用交税的啊，再减掉单位或者工资缴纳的医疗保险养老啊等等，医疗养老保险等等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这部分的钱您可以去交个税，按一定的比例它也有一个范围。那这位朋友呢，他想问一下说他每个月呢买差不多加一块是1000多块钱的费用但是呢我们想请这位朋友呢就是在了解一下他自己啊，到底比如说在去年那一部分他交个税了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退税是您先交了个人所得税，而交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我们知道它是先征的啊，征完之后呢到时候再多退少补。如果说您交的这个钱的基数里面含有一些可以抵税的，比如说您买养老保险了，您有赡养父母的啊，抚养子女的啊等等，有这些包括您自己啊有这个自我教育的，就是认可的这一部分的花费，那都是可以抵扣这个税款，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花费啊每年要把它扣除啊，扣除了以后剩余的部分呢才交费。那如果说您之前已经交过了啊，您又能提供再申报您有这样的一些花费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您之前交了个税，那在您申报了之后呢，因为多收了您的才退给您这部分钱。所以说呢，我们也请这位听众朋友呢先了解一下去年您交个人所得税了没有。如果说没有交个人所得税，

0: 税，尽管您也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者说您也赡养老人了，您也有孩子要教育了，您没交，尽管您也有这些可以抵扣税款的花费，但是呢，依然不用退。为什么会退？是多交的钱，多交的税钱退给您。如果您连税都没有交，就是说还不够到这个个税的一个起征点，那也就不存在是退税这样一个问题。好，这是关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咨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复，有可能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一并的做一个解答。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又是一年毕业季啊，有这个六七月份的事儿啊，对于一些学生朋友来说非常多啊。你看，有中考的，有高考的，还有毕业的。那毕业的很多的同学就要告别校园，迈向新的阶段。那有一些呢，毕业了之后就准备去求职，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我们应该怎么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呢？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啊，我们要入职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它是正式的用工的凭证，涉及到上班、工资、休假、社保、在职的一些事情。劳动合同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合同一般在毕业生正式入职之后一个月内签订，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薪资、社保、工时等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里，人社部门也提醒广大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留意细节，关注合同条文当中的具体的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不规范的操作。在签字之前，必须要像您看考试卷一样，逐字逐句审阅所有条款，千万不要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不要觉得，哎呀，反正我入职了，反正这合同大家都一样的，大家能签我也签。哎，没看到内容我先签上，那这样为后面您的维权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按照法律规定啊，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这样的内容。这些内容啊，您可得要重点审核啊，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用人单位单方的口头约定，如果没有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一旦发生争议你怎么办？你说你说过的，你要拿出来证据来。还有，不要忽视合同的细节，对于空白合同、条款模糊的合同不加审查就签字，日后就会埋下纠纷隐患。还要警惕阴阳合同，也就是说，一份低薪合同用于应付检查，另一份约定实际的薪资，这将导致你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计算的基数降低，维权的时候举证困难啊！您不要去配合这个用人单位，他会用一些语言告诉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干啊，这样干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那你可能觉得哎呀，这

要我自己实际的这个费用不少，而且我的权益啊能够通过另外一份合同等保障就行了，而且不签不行啊，不签的话他可能就不用你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呢你就不管是出于无奈被动被迫啊，还是说啊自愿签了这个字，但今后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你的这个计算的基数可就降低了。还有签订合同的时候看哪些呢？啊，内容可能比较多，重点审核工作内容和地点。那有一些合同当中他可能就不写那么明确，他说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等模糊的表述。一旦有这么模糊的表述之后，那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意的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的地点。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啊，除非你说我无所谓，我都能够接受啊。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也不跟你签劳动合同，也不给你缴纳社保，随意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你的情况，那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因为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你比如说有位小杨入职了一家公司担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还却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果呢还不到三，在知识的话可能在关键时刻能够救命啊。好，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发送123，扫码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然后进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那可以随时留言。17:30，欢迎您收听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因被家暴诉讼离婚，实施家暴方能否少分共有房屋份额？遭遇家暴后该如何保护自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家庭暴力。

在超市结账时故意漏刷商品，东窗事发后却又喊冤，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耍小聪明吃大亏。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婚姻和家庭本该是藏着温柔和安全感的心灵归宿，可是呢，当家庭暴力出现，却让亲密关系蒙上了阴影，让人身安全面临威胁。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身处困境的受害者，因为不懂法律，不敢发声，不会留存证据，在伤害中反复的挣扎。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一起来聚焦家庭暴力维权这个话题，结合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为大家清晰地解读反家暴的法律底气。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首先关注的这起案例是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家庭暴力纠纷案件。刘某和被告杨某在2000年务工的时候相识，恋爱一年之后呢登记结婚了。婚后呢双方在刘某家庭居住生活，现在两个子女呢已经成年了。近些年啊，这个男女双方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男方杨某多次的动手殴打女方刘某，就导致原本和睦的家庭逐渐的失去温情。到了2025年的11月份，杨某再一次对刘某实施殴打，刘某无奈之下呢就报了警。经过公安机关委托专业机构的鉴定，刘某呢已经被评定为是轻伤二级。这个事件之后，刘某就决定啊要结束这种痛苦的生活，于是就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坚决要求结束这段不幸的婚姻。经过法庭的审理查明，杨某对刘某实施殴打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过刑事拘留措施，目前呢还处在取保候审期间。杨某呢是同意离婚的，但是呢有个要求，说要求刘某呢向他支付房屋的分割款50万元。这个房屋呢是属于没有经过产权登记的农村楼房，是双方在结婚以后刘某的父母与这个刘某的父母啊共同出资去建造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00平方米。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的焦点，一个是杨某殴打刘某啊，把他打成了轻伤二级，就是杨某的这个家暴行为已经涉嫌了故意伤害罪。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对于刘某提起的离婚诉讼是否应认定为是家庭暴力，这个离婚诉讼是否能够先行去审理。第二呢，就是杨某婚后呢来到了女方刘某的家庭生活，婚后呢是夫妻两人与刘某的就是女方的父母共同出资建造的这个三层的小房子，至今呢这个房子没有进行不动产权的不动产权的登记。那么这个时候呢，杨某要求离婚去分割这个房屋，产权该去如何处理？那么对于这两个争议，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争议的焦点一，法庭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呢，是认定了杨某实施殴打行为的，这个是家庭暴力已经被认定了，并且杨某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对自己的殴打行为呢也没有持任何的异议，离婚呢也是保护女方不再侵害的手段，所以呢认定家庭暴力无需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作为依据，所以法院在这个基础之上就认定杨某的殴打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导致双方的夫妻感情破裂，快速的审理了这个离婚的诉请。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虽然说刘某和杨某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杨某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庭成员，为建造房屋和家庭生活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他是长期在房屋内去居住和生活，在当地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可以认定杨某对于这套房屋享有共同使用权。这个两人现在离婚了，那杨某呢要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房屋，这个家庭不再使用这个房屋，是应该得到经济补偿。依据民法典关于婚姻共同财产处置的相关的规定呢，在法官的主导之下呢，双方当事人也同意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呢，总共是作价30万元，按照四位家庭成员的数额去均分份额。那想借60除以4应该是15万，杨某呢应该分得补偿款15万元。但是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杨某在婚姻当中存在着实施家庭暴力的这个行为，这个过错，所以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最终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了由刘某和杨某补偿房屋使用权损失12万元的协议，这个杨某呢也自愿离婚。那么这是一起关于遭受家庭暴力之后要求离婚，那么对方主张去取得房屋的补偿这个权的一个案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实施家庭暴力所导致离婚的，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所以法律始终是受害者最坚实的依靠。当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发挥了这种家事审判职能的作用，同时这个案例的公布也是加大了反家暴普法的一个宣传的力度。所以无论你是家庭成员当中的哪一方，都要去全力守护自己，守护我们留守老人呐，我们的孩子、妇女等等一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坚决的对家庭暴力零容忍，也希望司法的力量能够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安宁。
3: 本期主题提示：婚姻本该是相互扶持、温暖安稳的避风港，可家庭暴力却撕碎了家庭的温情。现实里，很多家暴受害者深陷恐惧与无助，面对施暴者的反复侵害，不懂维权路径，不敢果断离婚，在痛苦的婚姻里苦苦挣扎。近日湖北麻城法院审结一起离婚家暴案，男方多次殴打妻子致其轻伤2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直接认定家暴事实，先行审理离婚诉求。针对涉案共有农村自建房，结合男方严重家暴过错，依法判决其少分财产补偿款，以公正裁判让施暴者承担了应有的法律后果。法律是家暴受害者最坚实的后盾，家暴属于法定离婚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起诉离婚，主张损害赔偿，还可依法多分夫妻共同财产。遭遇家暴请立即报警取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坚决对家庭暴力说不。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反家庭暴力。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是一起妻子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那么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么男方呢？在同意离婚，但是前提是女方要给予一定的房屋使用权方面的经济补偿啊，这样的一起案例。那么有一些情况之下呀，是作为单亲家庭，比如说离婚以后，这个抚养方对孩子进行家暴，那么孩子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则案例呢，就是一起广东韶关最近审结的一起变更抚养权的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也是给家长们一些警示。秦女士和陆先生呢，他们曾经是一对夫妻，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2021年的时候，双方因为感情不和就登记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就约定协议。

就约定两个孩子都归陆先生抚养。但是离婚以后呢，女儿主要呢是随妈妈秦女士来生活，偶然呢会回到父亲的这个家里去居住。在2023年的时候，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动手打了自己的女儿，后来经过医院的诊断呢，女儿是头部挫伤。此后呢，这个女儿就没有再回父亲家里去住了，女儿也明确地表示愿意跟随母亲去生活。但是呢，秦女士就多次提出和陆先生协商女儿的抚养权的变更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女儿的抚养权归自己所有。之后呢，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当中，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打骂了自己的女儿，导致孩子头部挫伤。这种简单的粗暴的教育方式肯定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他也明确地表示要跟随母亲，就是秦女士来生活。秦女士自己呢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女儿。陆先生呢虽然是不同意变更的，但是女儿坚决要求跟随母亲生活。所以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出发，再综合了孩子的意愿以及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等等，对女儿的抚养问题进行重新的调整，确认这个孩子由母亲秦女士来负责抚养。而且这个秦女士也明确地表示无需陆先生去承担女儿的抚养费。所以呢，依法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女儿的抚养费变更给母亲秦女士，并且自行承担抚养费用。离婚之后呢，父母对子女其实都依然有着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个不因为父母的离婚、家庭的这个解散而改变。抚养权的变更呢，也不会改变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抚养权如果确定不当，就会对未成年人造成比较大的身心影响，并且伴随他的一生。所以是否是变更未成年人的抚养权，应该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去出发，结合孩子的意愿，包括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啊，他有自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怎么样的一个权利和能力，还有就是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他的抚养条件以及父母的品行等等，各方面都是法院综合考虑的内容，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跟大家梳理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认定的标准，也明确了家暴绝非是家务事，而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那很多朋友会关心啊，遭遇侵害之后，我们该如何固定有效的证据，依法去主张权利呢？司法机关又会秉持怎么样的裁判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下面的这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陆和肖某是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肖某多次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那么因为法律认知和社会传统心理等一些因素的限制，小陆呢此前是不愿意去诉诸公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到了2024年的11月，有一天这个肖某啊在外面喝酒，喝多了，喝醉了，回家以后呢，又与妻子小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呢，殴打小陆，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小陆的妹妹得知这件事后呢，立刻就报警求助。第二天，小陆就到医院去就诊，之后呢，就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小陆向法院提交了拍摄的面部的淤青照片，以及接触警工作的登记表，还有一些证据诊断证明等等，相互的关联，彼此印证，就足以证明丈夫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小陆的申请是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条件。那么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止未来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法院呢就给小陆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民事裁定书。其中呢内容是：第一，禁止被申请人肖某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肖某骚扰小陆及其亲属。如果说违反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的

众处以罚款拘留，如果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起简单的案例，但是呢，给我们一些遭受家暴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在遭受家暴之后，可是又没有完全的脱离对方的控制和家庭之前，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呢？建议我们的受害者，第一，就是要向这几起案件

0: 这种家庭，施暴者在施暴以后，经常会有反悔的这么一个举动，痛哭流涕，甚至出具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被这样。但是有一句话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很多施暴者往往是没有办法在一次或几次家暴之后立即就终结这种加害行为的。所以呢，施暴者曾经出具的保证书，或者对于这受害人的威胁的短信，双方就事件处理做出的一些书面的协议等等，这些文件都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1: 本期主题提示：家庭暴力从来都不是家务事，面对施暴与伤害，沉默和忍让换不来安宁，只会让危险步步升级。很多家暴受害者不懂留存证据，不知维权路径，即便身心受创，也难以快速获得法律保护，始终处在恐惧与无助的困境之中。近日，湖北汉川法院审结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女子遭丈夫多次家暴，事发后及时报警，就医诊疗，完整留存伤情照片、警情记录、诊断证明等关键证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保护令，明确禁止施暴者实施家暴、骚扰亲属，用司法裁定为受害者筑起安全屏障。遭遇家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主动留存伤情记录、视听资料、书面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受害者可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禁令将面临法律严惩。请勇敢拒绝沉默，用有效证据守护自身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4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货了。 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4: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0: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地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得对，看来呀，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她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4: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0: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个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地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 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0000元至100000元以上、300000元至500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0: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牢。

0: 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已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
0: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裁他们俩裁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1: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0: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演戏。 果然那车主

0: 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啊，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1: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0: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哎，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4辆车，赚了快有小10000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你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好的，主持人，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

0: 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1: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猛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
2: 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中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市委书记马军前往淮上区带案下访，
7: 首推自主规模化育秧，龙岗农场6500亩稻田开启机械化插秧新模式，
6: 全省首个退红区域违停执行小程序上线，智慧治理破解停车乱象。
7: 端午将至，我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保障群众安心过节。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张浩报道，6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淮上区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参加。
6: 当天上午，马军接待了2批信访群众，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邻里纠纷等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处置情况，与淮上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会商研判，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土地征迁等问题，要运用综合法律、政策、帮扶等相关措施，积极搭建沟通平台，让矛盾纠纷在阳光下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7: 接访后，马军听取淮上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基层治理，事关安全稳定。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机制，常态化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6: 马军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政策业务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工作队伍，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和积案信访攻坚，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眼下，安徽农垦集团龙岗农场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面铺开，今年农场首次开展规模化自主育秧，从源头严把秧苗质量关。

0: 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基础，在安徽农垦集团龙岗农场的育秧田里，工人分工协作开展起秧作业，随即快速转运，整齐码放至运秧车辆，将优质秧苗送往各个大田作业区。各环节无缝衔接，为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提供充足秧苗。安徽农垦龙岗农场农服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1: 今年是我们安徽农垦龙岗农场第一年自主开展规模化育秧，自主培育的秧苗品质更加稳定，适应性更强，能完美的这个适配本地水土气候。同时，自主育秧大幅度降低了种植成本，还能根据这个秧插秧进度灵活调配秧苗，保障插秧工作错峰推进，不误农事。
0: 好秧苗孕育好收成，机械化赋能高效率。 高标准农田里整地栽插覆土，一气呵成，一株株嫩绿秧苗整齐入泥，机插秧行距标准统一，栽插深浅科学合理，彻底改变了人工插秧效率偏低、栽植疏密不均的现状。安徽农垦龙岗农场农服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1: 今年我们共有6500亩机插秧作业地块，预计一周时间可以完成全部这个插秧任务。 并且每台插秧机械都配备了北斗导航，可以保证不冲泊、不漏泊，通过这样机械化、规范化的栽种，能够有效提高秧苗成活率，利于后期水稻通红透光、粉叶增产，从源头上保障今年水稻种植质量。
0: 华远荣媒耿帅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4: 蚌埠市退洪区域违停整治暨执法小程序近日正式投用，实现违停巡查取证处置全流程数字化办理，依托部门联动智慧赋能，全面整治道路红线至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公共空间车辆乱停放问题，打通城市停车治理堵点。
0: 退洪区域是道路红线与建筑控制线之间的公共空间，长期以来，这里车辆乱停放、碾压绿化、占用消防通道和盲道等问题频发，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更埋下交通安全隐患。此前，由于全责划分不清，执法数据不通，这一区域违停监管一直存在短板。为落实蚌埠市停车管理条例，我市明确城管管路外、交警管路内的职责分工，先通过城管加交警联合执法开展专项整治，推行劝导告知处罚拖移的闭环管理模式。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累计排查规范停车设施240八处，清理各类侵占障碍物1600多处，释放公共停车泊位1300多个。各大商圈、医院、老旧小区周边停车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在联合执法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我市进一步深化智慧管理，打通公安城管跨部门安全数据共享通道，历时1年多研发建成退洪区域违停执法小程序，并率先在蚌山区试点运行。市城市管理局局长葛多举：
5: 试点上线的程序与公安交管的数据联网共享，一线执法人员用一部手机即可以完成。 我们全部的执法流程可以现场拍照、秒级识别车牌，一键向车主发送劝离的短信，短信明确车牌号、违停时间、地点及法律依据。我们实现了警示为先、柔性管理的初衷，让市民感受到执法并非以罚代管，而是提醒在先。
0: 服务在前。据了解，公安部门依托安全网络架构，为小程序提供合规的数据支撑，严守信息安全底线，同时持续深化执法联动，全力配合整治工作。接下来，我市将不断扩大整治范围，完善智慧管理体系，持续规范城市停车秩序，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环境。记者王玉报道。
6: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为保障 节令食品安全入市，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1: 本次检查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及校园周边等食品经营户为重点对象，聚焦粽子、绿豆糕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检查经营主体资质是否齐全有效，是否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食品标签标志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等问题。同时严查过度包装、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副科长许鹏：
2: 今天蚌埠市局业务科室联合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对这个佳节热销的这个食品开展这种重点环节、重点时段、重点品种的联合检查。从检查的情况看我们借这个食品销售流通环节这个佳节的食品质量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1: 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市场巡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消费纠纷，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切实保障市民节日消费安全。记者竹迪报道。
3: 为了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夜市摊点燃气安全管理工作，防止燃气安全事故发生，近段时间与汇区城市管理局立足职能职责，联合街道安夜燃气公司开展了夜市疏导摊点夜查行动，排查整治燃气隐患，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
4: 排查现场工作人员深入夜市各个餐饮摊位，重点对燃气钢瓶、连接软管、减压阀、燃气灶具等设施逐一细致检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商户逐一指出，当场督促厉行厉改，对无法及时整改的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
3: 下一步，与汇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紧盯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工作，对此次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全程跟踪督办整改进度，严把整改验收官，确保所有隐患闭环管理，清零见底。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4: 热血汇聚大爱，蚌埠开展世界献血日主题活动，无偿献血氛围浓厚。
3: 蚌埠市2026年招才引智高校型走进蚌埠技师学院，
4: 多地纳入二类防控区。疾控部门提醒，科学预防登革热与鸡孔啃哑热。
5: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6: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5: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7: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5: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8: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5: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7: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
8: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9: 跟着脏土地，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就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且就网友咨询的校外艺术机构营业执照如何办理的问题给予了答复。
2: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准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薄弱环节治理和整顿，

0: 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1: 一个是突出抓好肉制品的全链条监管，开展全方位的排查，累计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73家次，肉制品批发市场是76家次，餐饮门店是2693家次。应该说是从流通环节到销售到餐饮环节实现了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相关的肉制品的违法行为。
0: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2: 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段留言，他说我想办一个校外艺术培训机构，牵扯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这一块，就想了解一下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我需要到哪儿去办，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准回复，
1: 我们现在国家饭馆服改革以来啊，就是现在实行的总体的考虑是先照后证，也就是说他这个办理培训机构可能后续还涉及到我们相关部门的许可，但是前置要取得营业执照。这个营业执照呢，它有两种办理方式，一个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视通，通过市场监管的板块上面有对提交相关的材料都有清单，对照清单准备好了之后从线上提交，我们就可以及时受理办理。如果说对线上不太熟悉，还可以到我们布幕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监局窗口，这个窗口同样也有一个清单，提交这些材料之后呢，可以即申即办，可以领取相关的营业执照。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举办2026年世界献血者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活动，围绕今年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活动口号，捐是200多名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团体成员以及爱心市民齐聚现场，以实际行动传递公益正能量。
4: 在淮河文化广场，市民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体格筛查、血型检测等流程后，登上献血车。献血者于洋：
5: 今年是我第6次献血，我应该是疫情前就开始献血，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挺有纪念意义的。
4: 献血者马永腾：
6: 献过全血，然后我也献过血小板，我觉得我献出这些血和血小板都是救助有需要的人。
4: 现场同步开展了健康义诊、政策解读、知识展板展示、创意打卡等活动，围绕献血条件、用血报销、三免政策等内容进行科普宣传，营造人人参与、热血接力的浓厚社会氛围。自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
7: 马上进入了夏季，我们的解脱献血人数呢，也会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临床患者啊，也不会减少。因此呢，在这里面也要在呼吁我们广大爱心人士、社会团体能够积极的加入我们无偿献血队伍。
4: 近年来，我市无偿献血工作稳步发展。2025年，全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1.97%，位居全省第二位。今年1至5月，全市无偿献血达18211人次，同比增长2%。记者尹玲、翟莹报道。
8: 全城踊跃献血的浓厚氛围，离不开无数爱心人士的多年坚守与默默奉献。在蚌埠就有这样一位医者，20年初心不改，持续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他就是蚌埠中心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陈金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在市中心医院超声科，陈金哲正为患者检查潜在病灶。休息日，他来到市中心血站，卷起衣袖，献出殷红的热血。20年来，陈金哲累计献血28000多毫升，相当于6个成年人的全身血量。今年他第6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同时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是中心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陈金哲：
9: 从一开始捐献的全血，到现在平均每个月捐献一次血小板，今天是今年的第5次捐献。对我来说，献血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4: 2006年夏天，刚满18岁的陈金哲在大学校园第一次登上献血车，开启了无偿献血之路。求学阶段，他定期捐献全血；参加工作后，他每月捐献血小板。他还主动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随时等候为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即便在外出旅游培训期间，陈金哲也多次到当地血站用献血的方式打卡。在他的倡议下，市中心医院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葛辉，
5: 工作上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开展了多项新技术项目，血源紧张时他总是带头报名献血。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医院已经有不少同志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4: 工作中的陈金哲追求精益求精，他2012年入职中心医院后，远赴北京进修学习，学成归来，率先在我市开展肌肉骨骼系统超声检查，补齐本地超声诊疗短板。日常接诊，他悉心照料高龄和低龄患者，遇到急诊任务，休息时间也是随叫随到。患者
10: 陈医生检查细致，待人耐心，坚持献血20年，这是一位有大爱、值得信赖的好医生。
4: 市中心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陈金哲，
9: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献血也是公民的一份责任。未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伸出援手，传递这份爱心。
4: 记者杜秋生、王炫，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3: 近日，蚌埠市2026年招才引资高校型专场招聘会在蚌埠技师学院举办，31家企业现场揽才，投放岗位1300多个。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学生们详细咨询岗位、薪资等信息，积极投递简历，洽谈意向。参会企业围绕机电、设备运维、技工等专业设置岗位，与学校办学特色、学生技能高度契合，助力毕业生精准就业。蚌埠技师学院、蚌埠科技工程学校应届毕业生蒋成杰，
11: 今天的招聘会来了很多我们专业对口的一些企业，我也投了很多的简历，目前有2家企业薪资待遇、工作环境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预期，接下来会继续和企业保持联系。
4: 蚌埠国泰纳米有限公司人事主管王勇，
12: 我们这次带来了2个岗位，一个是这个设备维修员，一个是那个焊工，然后已经有30多个学生对我们这个岗位有意向，投递了这个简历。我们那个薪资待遇的话是5000到7000，然后呢是5险一金。
4: 招才引智高校型是我市稳就业引人才的重要举措，全年招聘场次岗位数量充足，持续打通人才就业渠道，助力企业用工、学子就业双向共赢。蚌埠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金鑫，
13: 今年我们预计举办这个招商引资高校型活动40场次，大概邀请700余家企业，为高校毕业生们提供了约6000个优质岗位，能够就是有效地解决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这个就业需求。同样呢，也是为了就是缓解企业这个用工难的问题。
4: 记者丁静新报道。
8: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以来，我市从严强化能源领域安全监管，聚焦风光电、储能、充电设施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截至目前，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2个，储能电站3座，充电场站9座，排查安全隐患25项。
3: 近日，市博物馆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置非遗集市和舞台展演2大板块，宣传蚌埠剪纸、烙画、蛋雕以及花鼓灯、卫吊花鼓戏、四周戏等非遗项目，全方位展示蚌埠地域文化特色。
1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6: 对呀。
1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 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

0: 今日提醒，
1: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近日，国家疾控局印发《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列为二类地区。
2: 记者从市疾控部门了解到，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主要通过媒介蚓蚊叮咬传播。感染之后的典型症状包括突发高热、剧烈头痛、眼球后疼痛、全身肌肉骨关节疼痛，以及恶心、呕吐和皮疹。多数患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会在一到两周内好转，但是少数会发展为重症登革热，出现严重出血、休克乃至死亡。
1: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同样也是通过蚁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病潜伏期通常为3到7天，典型临床表现为发热、关节剧痛、皮疹，极少数可能出现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与登革热全身肌肉酸痛不同的是，鸡孔啃亚热以小关节剧痛为标志，部分患者关节疼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2: 疾控部门提醒，由于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早期症状相似，患者切勿自行用药，应当及时的去就医。此外，天气渐热，蚊虫滋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提高，务必做好居家和外出的防蚊消杀工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2度到23度，预计明天16号白天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水姨苗壮。

0: 农业农村部介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我国东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双预警，广东遭遇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提至3级。龙舟竞渡飞桨逐浪，端午临近，多地掀起龙舟热，备战端午龙舟赛。伊朗正式宣布与美国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公布谅解备忘录最新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美伊协议已经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问题进行交流。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2: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为期1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
2: 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4: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
5: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的会唱，然后这次上海也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4: 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
5: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4: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6: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7: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4: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8: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4: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9: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两三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10: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1: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11: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
2: 这两天，江西、贵州、福建、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11: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12: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

0: 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1: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2: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1: 在福建福州，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的龙舟赛最近热闹上演，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龙舟队相互切磋交流，展现了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3: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
1: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4: 我哋7点钟多啲就嚟到啦，班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系气氛。
1: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三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两头烧猪。
4: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三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5: 一到龙船节呢，寻日咧啲龙服啊，行下来都爬船嘅，真系好高兴啦。
1: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点成功取旗后方可返程。经过两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一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6: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船加油！
7: 加油！加油！
6: 下年继续攞冠军。
8: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 73.1%。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近期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轮转草场可以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能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本次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

0: 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该报采访时称，协议内容中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还称，美国并不急于从伊朗获取核材料。同日，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 20% 的收入。采访中，特朗普还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
2: 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其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号报道，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先获得部分被冻结资金的说法，由美国官员予以否认。该官员称，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2: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前也曾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
1: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2: 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1: 乌克兰空军今天凌晨称，乌克兰多地有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警报，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应对威胁。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截至当地时间清晨5:40，袭击导致基辅市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基辅遭遇大规模袭击，供电受到影响，基辅北部有约14万用户断电。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今天凌晨称，该州首府图拉市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再来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特朗普告诉普京，美伊之间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他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乌沙科夫介绍，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期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当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爱鸟护鸟。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心有意，世界一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展开 E 组和 F 组的首轮较量。
2: 在率先开赛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为止的最大分差。
11: 本场比赛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开场仅6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恩梅查制造点球，哈弗茨轻松打进，德国队以3-1领先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德国队掀起进球潮，穆夏拉在第47分钟为德国队扩大分差。此后小将布朗和下半时替补登场的昂达夫分别在第68和78分钟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单刀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为7-1。今天凌晨 F 组的首场较量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始后双方都略显保守，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荷兰队的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敬斗，后者略作调整后起脚劲射，皮球洞穿肺部吕亨把守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比分。第64分钟萨姆维尔接队友传球，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均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直至第88分钟日本队再度破门，最后时刻将比分追成2-2。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小组赛 E 组结束了第一轮对决。在科特迪瓦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当中，上半场两队均未取得进球，直至下半场最后时刻，科特迪瓦上演绝杀好戏，最终1-0战胜厄瓜多尔队。
2: 此外，在刚刚结束的 F 组首轮争夺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费劲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北、华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或暴雨，其中广西、广东、台湾有大暴雨，广东沿海的部分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其中京津冀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北京21到27摄氏度，抚远14到25度，银川17到34度，兰州16到33度，榆林19到33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2到27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30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18到30度，邯郸24到35度，鹤壁23到35度，安庆23到29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黄海南部阴转小雨，东风四级左右，台湾海峡小雨转中雨，风力六级左右，南海西北部中雨偏南风4到5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校园踏入社会，一次轻率的应允。
3: 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听就傻嘛。
2: 民事借款尚未了结，他们又牵涉刑事案件。
4: 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2: 多人质押车辆背后，另有人暗中操作。
5: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
2: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每当想起从学校毕业后不久为他人提供的那场帮忙经历，家住山东省淄博市的小魏就追悔不已。当时20岁出头的小魏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一次轻率之举不仅连累家里损失了7万块钱，更对自己后续的人生发展造成了十分不良影响。
3: 这后续的这工作也不好找，你想损失了这些钱还好说点，慢慢再找补找补能还能挣回来。主要是对我这个个人影响，人生有了一个黑点，后续一些事情也是很难做。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如今一想到自己的前程，小魏就满心焦虑，忧心忡忡。那么小魏当初到底帮别人干了什么，会让他年轻的人生蒙上阴影呢？
2: 小魏说，事发在2年前，那时的他刚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没多久。对当年的轻率之举，小魏至今仍是懊悔自责。
3: 当时也没多寻思嘛，刚毕业，单纯嘛，就这不好听就傻嘛。
2: 让小魏陷入不堪的那场帮忙，跟他当时结识的男子徐某有关。小魏说，那时他在一家快递店打工，徐某经常来店里与老板喝茶聊天，一来二去，他也与徐某熟悉了。徐某自称是搞金融业务的，出行驾驶一辆价值30多万元的汽车，谈吐举止都挺有派头。在小魏眼里，徐某看上去是个有能耐的人。
3: 长得看着也挺板正，大高个儿也挺壮实。给人第一印象就是，虽然跟他交道没打那么多交道吧，但是印象反正是不错。
2: 小魏记得很清楚，与徐某认识不久后的一天，对方突然心急火燎找到他，称手头资金一时出现周转困难，想请他出手帮个忙。徐某当时提出要把自己名下的那辆汽车暂时过户给小魏，之后再以小魏的名义把

0: 和质押给徐某的一个叔叔，以此借出一笔钱。
1: 他说车是他自己的，
2: 哦，
1: 对，如果用他自己的名义那个证件跟他叔去贷款，他叔肯定不给他，贷七万块钱肯定不给他，所以就用我也不认识他叔嘛，没见过，就说就用我的证件，然后跟他叔去贷这个款，
0: 用自己的身份为他人办理质押手续。小魏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妥，本不愿应允此事，但徐某信誓旦旦表示，等钱款借出后，他的资金顺利周转了，一定会按时还款，不会让小魏受到牵连。在徐某软磨硬泡反复劝说下，小魏松口了。按照小魏的说法，除了认为自己不会受牵连外，他当时还觉得徐某这个朋友值得交往。
1: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帮条忙他记个好，万一以后再有啥事用得上。当时看他，因为他确实挺面善，看着不像是那种很那种心思很深的那种。
0: 随后徐某又要求小魏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称要为其办理车辆登记证等证件，为后续的质押手续做准备。至于对方具体如何办理这些证件，小魏并不清楚，他更没有意识到这场帮忙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徐某当时还许诺事成之后会给小魏2000块钱作为报酬。
1: 那个钱说转我，其实我也没放心上，2000块钱那转我我就拿着，不转那也无所谓，就当帮个忙，签个字儿，帮个忙就完事了。
0: 就这样，在徐某一步步指导下，小魏最终与徐某的叔叔签订合同，顺利办理质押手续。质押车辆所得的7万元借款自然被徐某全部拿走。然而在7天的质押期满后，徐某并没有按之前承诺的那样及时还款。徐某的叔叔随即找到小魏，向他索要欠款。小魏这时发现徐某已经联系不上了，四处找寻也无果，他只好自认倒霉。
1: 我签的字，我拿的手印，我录的视频，那责任肯定是，首先是他没法找别人，只能找我。对。
0: 小魏说，尽管徐某的叔叔当时屡屡强硬催债，但他并不算太着急，心想大不了对方就把质押的那辆车变卖了。但紧接着让小魏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他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也是到这时，小魏才知道他此前质押的那辆车并不是徐某的，而是当地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辆。该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其中3辆车的承租人联系不上了，怀疑车辆被盗抢，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3: 正常车丢了的话，我们就说咱就说来，咱就说土话的话，就说饭都吃不下去了，车丢了就是饭都没有信心吃了，因为这是咱们的财产，一旦丢了之后我们太急了。就是
0: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涉案3辆车是被人分别用于质押借款了，并且在办理质押手续时，借款人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个借款人就是小魏，另外2个借款人与小魏年龄相仿。如此一来，小魏等3人不仅要承担偿还质押借款的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临相应的刑事惩罚。实际上，徐某此前曾把那些虚假证件的照片通过手机发给小魏过目，但他当时没有当回事。
1: 他没跟我说是真正，光说弄个照片，然后把你的信息弄那个照片上，给把那个车做成你的。
2: 嗯。
0: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小魏的家人当时赶紧凑了7万块钱先还给了徐某的叔叔。因自己的轻率之举连累家人，小魏一直心存愧疚。
1: 那一段时间是整个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整天也是。
2: 也是为你担心呗。
1: 也是，对，也是担心这个事儿。
0: 警方最后调查认定，小魏等3人涉嫌使用虚假证件质押租赁公司车辆，构成合同诈骗罪。随后3人被报送检察机关申请批准逮捕。在审查逮捕阶段，办案检察官也对小魏等3人展开了讯问，了解他们涉案的全过程。
4: 拿过来之后呢，我就会看到这3个人 一个诈骗，这个诈骗呢是牵扯到一个租车行业的诈骗。

0: 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这个你是怎么租到的？谁介绍的？钱到哪去了？最后怎么能不能追回赃款？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对整个案子，我们就开始细致的去审查。
1: 在讯问中，肖卫等三人首先承认自身存在过错，当初不应该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让徐某伪造机动车登记证等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办理车辆质押手续。
2: 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那车又不是他们的，以他们的名义去把钱弄出来，他们肯定是知道不对的。
1: 在讯问中，小卫等三人也都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当初都是听从了徐某的安排，认为是为对方提供帮忙，根本没有想到最后竟会牵涉到刑事案件当中。
3: 然后他们就自己啊，也就是说有一种那种条件黄河洗不清的那种说理也说不清的感觉。
1: 面对检察官讯问，小卫还称徐某当初口头许诺的2000元报酬，事后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4: 我是一分钱没落着，对，所以我又觉得很委屈嘛，很冤嘛，我白搭了7万块钱，还整了个污点儿。
1: 通过讯问，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小卫是出于朋友情面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那么，另外两个涉案的年轻人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呢？涉案的小李交代，他此前曾向徐某有过几次小额借贷。事发前，当他又一次向徐某借4000块钱时，徐某便提出让其先帮忙质押车辆。
5: 他说：“行，这4000块钱我不要你利息了，你帮我去办件事，就帮我把这个车帮我去押掉。”
1: 小李事后交代，在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拿到9万多元质押款后，他就把钱全部交给了徐某。事后，徐某也的确给了小李4000块钱，算他个人借给小李的。另外一名涉案人员小宋，当初为徐某质押车辆借款的情况与小李大致相同。小卫、小李、小宋三人的供述，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起合同诈骗案并不是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
2: 我们要全面审查案子，要审查他的非法占有的故意。非法占有的故意呢，要从他那个事前、事中、事后来看，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把钱拿到手。我们要结合全案的证据，从这个把整个事情的脉络要理清楚。
1: 如果三个涉案年轻人交代的情况属实，且他们质押车辆所借出的钱款最后都交给了徐某，那么徐某无疑才是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幕后操纵者。在当时来说，只有尽快抓获徐某，才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还原事实真相，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6: 在审查逮捕阶段，涉案的三个年轻人都称，当初是受到了蒙蔽才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这一情况引起了办案检察官的重视。那么小卫等人所反映的徐某当时又身在何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背后更多隐情被逐一查实。
1: 深入追查，可疑租车人浮出水面。
7: 租车来了，
8: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样的，他说那些话。
1: 质押中间人现身，骗局被层层揭开。
2: 去在哪见面，约定的见面地点，那个钱最终都汇集到哪了。
1: 警惕帮忙被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小卫等三人当时用于质押借款的车辆都来自当地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总价值近100万元。如果这三辆车无法被追回，涉事汽车租赁公司的利益无疑会受到严重侵害。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涉案三辆车出现异常是公司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安装在这三辆车上的定位仪突然都没有了信号，且租车人也无法取得联系。
9: 风控上整天看哪个车掉信号，他会报警。这个车一旦掉信号之后，我们就去找嘛，因为车我们一个车上装了4-5个定位，车一旦四五个定位一掉了之后，就是不正常。
1: 察觉到异常后，公司一方面组织人员自行找车，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后来得知涉案三辆车是被小魏等人用于质押借款了，该租赁公司负责人感到意外气愤。
9: 你多假证把我车给抵押了，这相当于是诈骗。
1: 经查，当初到涉事汽车租赁公司承租涉案这三辆汽车的，并非小魏等三人口中所说的徐某，而是本地男子王某。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记得，王某此前曾在公司租过几次车，都按时支付了租金。
9: 小王来我这里租车的时候，前几次用了四五次车了，都很正常，没有不正常。那他下一次他要搞动作，我们不知道他要搞动作。
1: 对王某后来一次承租三辆车的行为，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当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日常就有客户一次承租多辆车的情况。
9: 其实在我们公司，一个人就是说来租三四辆车也挺正常，因为有的伙计就是说他是在企业上班，说企业老板吧，让他来就是说租三四辆车公司里用，公司里买一台车吧，他耗费很大的金。
1: 至于租车人王某与小魏等人是否认识，他和徐某又是什么关系，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不清楚。他当时也希望司法机关能彻查这起案件，维护汽车租赁行业秩序。案件调查至此，办案人员认为租车人王某无疑与这起合同诈骗案有着重要关联，但王某此时也已失联，下落不明。在对涉事汽车租赁公司进行调查的同时，案件又有了重要突破，办案人员掌握到了徐某的下落。原来徐某因涉嫌另外一起合同诈骗案被淄博市张店区公安机关抓获，并已被移送辖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徐某在张店区实施的合同诈骗案采用的也是质押租赁公司车辆的方式套取质押资金，其作案手法与淄川区发生的这起合同诈骗案如出一辙。为此，淄川区人民检察院通过申请协调，将两起案件并案处理，彻查徐某的全部犯罪事实。
0: 这个犯意是谁挑起来的？他毕竟要考虑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中间一套操作程序，包括怎么办假证。
1: 经办案检察官多次讯问，徐某最终承认，除了在张店区作案外，他还利用了小魏等几个年轻人在淄川区实施质押车骗局，以此来偿还欠下的大笔债务。徐某交代，小魏等人在办理质押手续时提供的那些虚假证件都是他找人伪造的。接下来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将伪造证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紧随其后，此前失联的租车人王某也到案了。面对审讯，王某承认他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的目的就是协助徐某实施诈骗。
8: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吧，当时他跟我说他有关系，有什么什么的，说没有事，说报警也能压得下来。
1: 按照王某的说法，徐某曾向他借过钱，后来徐某称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就向他提出了质押租赁公司车辆诈骗钱财的想法。
10: 他自己不去租车来了，
8: 他说他不方便出面，又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了一些话。
1: 王某当时还反映，在小魏等人办理质押手续时，其实还有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与徐某的关系更为密切。
8: 就是每一次都是那个中间人领着这些去押车的人去嘛，去了之后那边给完现金之后，这个中间人就把钱拿走了，然后他这个姓许的跟这个中间人去单独见面了。
1: 经查，王某所反映的中间人为张某，办案检察官认为张某应该不是一个中间人这么简单。通过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徐某，他也证实在小魏等人办质押手续时的确都是由张某出面对接，获取质押款后两人再进行分赃。为此，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将张某抓获归案。到案后面对审讯，张某始终坚称他只是一个中介，与这场合同诈骗案无关，他也不认识徐某。
2: 张某说他就是中介，是资方的中介。 然后就网上有人联系他说要这是个要抵押车，他就带着那个人去找资方把车。

0: 了解，就是大体描述的就是一个广场，然后就开始联系公安机关，领着他们去辨认地点，就是锁定了我们一个商业广场。
1: 办案检察官随后也来到那个商业广场进行走访调查。通过实地走访，办案人员发现，在张某与几个涉案年轻人碰面地点附近，恰好有一个银行网点。深入调查发现，张某的父亲曾在这家银行网点开过账户。在张某引导几个涉案年轻人办理完车辆质押手续、获取质押借款后的短时间内，张某父亲的账户内都恰好有一笔资金存入。
0: 最后，他也承认这些钱就是他拿的现金存进去的。
1: 在对张某展开紧锣密鼓调查之际，办案人员接到了省外公安机关的协查通报，反映当地的一起质押车合同诈骗案牵涉到张某。在相关证据面前，张某才最终承认与徐某合谋实施质押车骗局。办案人员查明，在一年时间内，徐某、张某等人前后在淄博当地和外地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0万元。
2: 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细致地审查了这个案子，从姓徐的各种行为，在梳理各种线索，包括造假证的，帮忙出面做枪手的，这样全部都把这个案子连根都挖起来了，就。
1: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此类质押车骗局之所以能屡屡得逞，除了犯罪团伙精心布局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其实这个车辆的身份信息、所有权证书是很容易查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进行了一个认真核实。对，
4: 那他为什么不去查？
3: 他认为自己有个车在这里，是吧？你给我提供了相应的这种手续，那我有，其实说白了还是放贷嘛，我有利可图，风险呢我能控制。他一个车，他可能比如说价值40-50万车，他也就放个10万-8万的，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担保抵押物在这里啊，所以他也就相应的就是放松了这种审查义务。
1: 而对卷入这起合同诈骗案的小魏等三个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是轻信了徐某的花言巧语，另一方面他们都以为各自质押的那辆车为徐某本人所有，就心存侥幸，把风险置之脑后。
5: 那个车我干活的时候他开过，我见他开过，所以他说是他的，我也没多想。
4: 明白了。
5: 他车应该是租了好几次了，或者是一直是长期租着，然后就接着说是他的。
4: 对，
5: 因为我也见过他开那个车。
1: 在审查起诉期间，办案检察官结合各涉案人员在这起合同诈骗案中的参与程度、获利情况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分别作出处理。对犯罪嫌疑人徐某、张某、王某等，淄川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2025年11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徐某、张某、王某等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不等，部分适用缓刑。而对小魏等三个涉案年轻人，办案检察官认为他们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属于被动参与，且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下一步，对小魏等三人是否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目前还在审查当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这个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哈，主要作案人员其实他是隐藏在背后的，然后他这整个的诈骗的环节哈，设计的分工非常明确。所以您怎么看今天这个案件呢？
7: 本案之所以发生，有犯罪嫌疑人精心伪装的一面，也有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疏于防范的一面。从犯罪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团伙作案，有专门去租车的人，有专门去对接质押公司的人，也有去寻找提供身份信息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相互配合，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的伪装性比较强。比如说租车的王某前期有过租车记录，并且能够及时支付，而寻找小魏的年轻人的这个徐某， 他表现得非常的阔绰。

0: 泼，非常的讲义气，非常的诚恳，而且伪造了一整套材料和手续，所以他们的犯罪是隐蔽性和欺骗性是比较强的。那么从小魏等年轻人和质押公司来说，他们也有过于轻信的问题。质押公司认为质押物反正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他的权属状态没有进行很认真的审核，而小魏等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的忙，没有去仔细的辨别哪些忙能帮，哪些忙不能帮。
1: 案件中哈，我们看小魏等几个年轻人，有的呢是出于朋友义气，有的呢就是想小额的借贷，但是都落入到了整个的诈骗环节其中的一环了。所以您怎么对这些年轻人有怎样的一些提醒？
0: 年轻人社会经验少，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朋友提出的这个请求，或者说有一些轻松赚点小钱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做事的时候，在帮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必须要记住的一个红线是，绝对不能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个人信息，绝对不允许他人冒用自己的身份，绝对不能在不了解详情、没有核实真伪的情况下签署合同。
1: 我们也注意到，包括类似于我们今天案件当中这种质押车的骗局，其实它是时有发生的。那作为司法机关，我们该如何的去尽快的去识别，严厉去打击类似的犯罪活动？
0: 要杜绝类似的案件，需要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起来。租车公司要从完善制度、提高技术水平的角度，加强对车辆状态的排查和监管，及时发现状态异常的车辆。而质押公司不仅要对质押物的文件材料做一些形式上的审查，更要通过一些档案系统、数据库等等，对质押物的权属的状态做实质性的审查。而司法机关要加强信息共享和线索研判，查实犯罪团伙的全部案件，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效果。与此同时，对破案当中发现的一些安全防范漏洞，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行业或者是部门，帮助他们完善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最后呢，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些犯罪手法广而告之，让社会公众，尤其是这些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养成防范的意识，掌握防范的能力。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4: 你好张哲，
3: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4: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3: 是的，
4: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3: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4: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3: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4: 真的吗？
3: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4: 哎呀，那太好了！
3: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4: 花为媒，
3: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5: 金沙江畔，
3: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4: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3: 流派还分成。
4: 对，
3: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4: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3: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4: 可用木丑从上下仔细打量这位闺阁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

0: 的说唱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
1: 哇，
0: 非常棒啊，
1: 唱得很好啊，
0: 唱得很有韵味，
1: 而且是清唱。哎，
0: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1: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0: 是，
1: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0: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
1: 嗯，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0: 您说，
1: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0: 可以吗？
2: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1: 好，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0: 好，
1: 掌声有请。

0: 你们快来呀，听我把故事讲。
1: 同志们，大家快来听总支说给我们讲故事。
0: 来。

大家参与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我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鲜木优高钙多肽中老年配方羊奶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其实说到奇剧啊，对于很多的戏迷观众呢，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特别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全国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奇剧，好吗？
1: 好的。奇剧呢是高昆谭三腔体系，表演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野性的美感。我11岁多开始学习奇剧，现在戏龄大约30年。
0: 哇，这么年轻，然后有30年的戏龄了。
1: 我们那儿有很多80后，而且是这个一生挚爱都是奇剧。
0: 是我们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我们的青年演员，离不开每一位传承者的辛勤付出。那么在江西这方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2: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到了，进房嘞。
1: 庆芳，你回来了。
0: 庆芳，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买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买。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了，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学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春一定会更好。

0: 我是三一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省的啥戏？
1: 公安局的调化。
0: 公安局的调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因为对京剧的热爱在票友大会的舞台上相识，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声声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五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我也是来自我们票友大会的票友，通过票友大会呢，我们也结识了好多新的朋友，他们呢经常来我这儿演戏交流切磋。接下来我跟我的师兄弟们给大家演唱一段《扎美安》选段。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儿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种田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
2: 市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唱忠义曲，行人善事，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仍在路上。
1: 在我们邯郸啊，有这样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为我们全市的广大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都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情感，有温度。

0: 是青年志愿者，
1: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2: 用心中的光把世界点亮，
3: 我是青年志愿者，
4: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我是青年志愿者，
5: 我们是青年志愿者，
6: 我是青年志愿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93岁的魏凤英老人就是这样的传奇，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劳动模范，他将爱岗敬业四个字融铸成60年如一日的人生印记。
1: 2023年呢，我们剧院排演了大型新编评剧《魏凤英》，取材于啊，就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的事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魏老家，来聆听他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他当年的奋斗岁月。魏老，你好。
2: 你好。啊，我是在1953年，20岁，进入沈阳东北机器造厂当工人。我还记得，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对师傅说，你训练我干啥都行，我有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这是我当年工作的照片啊。这我师傅
1: 啊，这师傅啊，
2: 宋建武师傅啊。这个是入厂3个月，
1: 入厂3个月
2: 独立操作了。年末评为模范童工，54年4月25号入党了，54年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动最光荣，工人最光荣，工人这一辈子我没有当够，下一辈子我还要当工人。

0: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我来到了劳模盛季兰的家乡西沟。
1: 盛季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盛季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季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又远该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9: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因被家暴诉讼离婚，实施家暴方能否少分共有房屋份额？遭遇家暴后该如何保护自己？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家庭暴力。在超市结账时故意漏刷商品，东窗事发后却又喊冤，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吗？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耍小聪明吃大亏。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外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婚姻和家庭本该是藏着温柔和安全感的心灵归宿，可是呢，当家庭暴力出现，却让亲密关系蒙上了阴影，让人身安全面临威胁。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身处困境的受害者，因为不懂法律，不敢发声，不会留存证据，在伤害中反复的挣扎。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一起来聚焦家庭暴力维权这个话题，结合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典型案例，为大家清晰的解读反家暴的法律底气。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首先关注的这起案例是湖北麻城市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家庭暴力纠纷案件。刘某和被告杨某在2000年务工的时候相识，恋爱一年之后呢登记结婚了。婚后呢双方在刘某家庭居住生活，现在两个子女呢已经成年了。近些年啊，这个男女双方经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男方杨某多次的动手殴打女方刘某，就导致原本和睦的家庭逐渐的失去温情。到了2025年的11月份，杨某再一次对刘某实施殴打，刘某无奈之下呢就报了警。经过公安机关委托专业机构的鉴定，刘某呢已经被评定为是轻伤二级。这个事件之后，刘某就决定啊要结束这种痛苦的生活，于是就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坚决要求结束这段不幸的婚姻。经过法庭的审理查明，杨某对刘某实施殴打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过刑事拘留措施，目前呢还处在取保候审期间。杨某呢是同意离婚的，但是呢有个要求，说要求刘某呢向他支付房屋的分割款50万元。这个房屋呢是属于没有经过产权登记的农村楼房，是双方在结婚以后刘某的父母与这个刘某的父母啊共同出资去建造的，建筑面积大概是300平方米。这个案件呢有两个争议的焦点，一个是杨某殴打刘某啊，把他打成了轻伤二级，就是杨某的这个家暴行为已经涉嫌了故意伤害罪。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对于刘某提起的离婚诉讼是否应认定为是家庭暴力，这个离婚诉讼是否能够先行去审理。第二呢，就是杨某婚后呢来到了女方刘某的家庭生活，婚后呢是夫妻两人与刘某的就是女方的父母共同出资建造的这个3层的小房子，至今呢这个房子没有进行不动产权的不动产权的登记。那么这个时候呢，杨某要求离婚去分割这个房屋，产权该去如何处理？那么对于这两个争议，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我们首先看看这个争议的焦点一，法庭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呢，是认定了杨某实施殴打行为的，这个是家庭暴力已经被认定了，并且杨某在民事案件审理当中对自己的殴打行为呢，也没有持任何的异议。离婚呢，也是保护女方不再侵害的手段，所以呢，认定家庭暴力无需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作为依据，所以法院在这个基础之上就认定杨某的殴打行为构成家庭暴力，导致双方的夫妻感情破裂，快速的审理了这个离婚的诉请。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虽然说刘某和杨某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但是杨某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庭成员，为建造房屋和家庭生活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他是长期在房屋内去居住和生活，在当地呢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可以认定杨某对于这套房屋享有共同使用权。这个两人现在离婚了，那杨某呢要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房屋，这个家庭不再使用这个房屋，是应该得到经济补偿。依据民法典关于婚姻共同财产处置的相关的规定呢，在法官的主导之下呢，双方当事人也同意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呢，总共是作价30万元，按照四位家庭成员的数额去均分份额，那想借60除以4应该是15万，杨某呢应该分得补偿款15万元。但是我们考虑到说这个杨某在婚姻当中存在着实施家庭暴力的这个行为，这个过错，所以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最终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了由刘某和杨某补偿房屋使用权损失12万元的协议，这个杨某呢也自愿离婚。那么这是一起关于遭受家庭暴力之后要求离婚，那么对方主张去取得房屋的补偿这个权的一个案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实施家庭暴力所导致离婚的，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所以法律始终是受害者最坚实的依靠。当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发挥了这种家事审判职能的作用，同时这个案例的公布也是加大了反家暴普法的一个宣传的力度。所以无论你是家庭成员当中的哪一方，都要去全力守护自己，守护我们留守老人呐，我们的孩子、妇女等等一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坚决的对家庭暴力零容忍，也希望司法的力量能够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和睦与安宁。
3: 本期主题提示：婚姻本该是相互扶持、温暖安稳的避风港，可家庭暴力却撕碎了家庭的温情。现实里，很多家暴受害者深陷恐惧与无助，面对施暴者的反复侵害，不懂维权路径，不敢果断离婚，在痛苦的婚姻里苦苦挣扎。近日湖北麻城法院审结一起离婚家暴案，男方多次殴打妻子致其轻伤2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直接认定家暴事实，先行审理离婚诉求。针对涉案共有农村自建房，结合男方严重家暴过错，依法判决其少分财产补偿款，以公正裁判让施暴者承担了应有的法律后果。法律是家暴受害者最坚实的后盾，家暴属于法定离婚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起诉离婚，主张损害赔偿，还可依法多分夫妻共同财产。遭遇家暴请立即报警取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坚决对家庭暴力说不。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1: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反家庭暴力。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是一起妻子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那么提出诉讼，要求离婚。那么男方呢，在同意离婚，但是前提是女方要给予一定的房屋使用权方面的经济补偿啊，这样的一起案例。那么有一些情况之下呀，是作为单亲家庭，比如说离婚以后，这个抚养方对孩子进行家暴，那么孩子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则案例呢，就是一起广东韶关最近审结的一起变更抚养权的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也是给家长们一些警示。秦女士和陆先生呢，他们曾经是一对夫妻，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2021年的时候，双方因为感情不和就登记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就约定协议，就约定两个孩子都归陆先生抚养。但是离婚以后呢，女儿主要呢是随妈妈秦女士来生活，偶然呢会回到父亲的这个家里去居住。在2023年的时候，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动手打了自己的女儿，后来经过医院的诊断呢，女儿是头部挫伤。此后呢，这个女儿就没有再回父亲家里去住了，女儿也明确地表示愿意跟随母亲去生活。但是呢，秦女士就多次提出和陆先生协商女儿的抚养权的变更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协商成功，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女儿的抚养权归自己所有。之后呢，法院审理这个案件，这起案件当中，陆先生因为家庭矛盾打骂了自己的女儿，导致孩子头部挫伤。这种简单的粗暴的教育方式肯定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他也明确地表示要跟随母亲，就是秦女士来生活。秦女士自己呢，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抚养自己的女儿。陆先生呢，虽然是不同意变更的，但是女儿坚决要求跟随母亲生活，所以呢，从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出发，再综合了孩子的意愿以及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等等，对女儿的抚养问题进行重新的调整，确认这个孩子由母亲秦女士来负责抚养。而且这个秦女士也明确地表示无需陆先生去承担女儿的抚养费，所以呢，依法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女儿的抚养费变更给母亲秦女士，并且自行承担抚养费用。离婚之后呢，父母对子女其实都依然有着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个不因为父母的离婚、家庭的这个解散而改变。抚养权的变更呢，也不会改变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但是抚养权如果确定不当，就会对未成年人造成比较大的身心影响，并且伴随他的一生。所以是否是变更未成年人的抚养权，应该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去出发，结合孩子的意愿，包括这个孩子当时已经年满15周岁了啊，他有自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啊，这么样的一个权利和能力，还有就是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他的抚养条件以及父母的品行等等，各方面都是法院综合考虑的内容，这样呢才能够充分的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0: 定的标准，也明确了家暴绝非是家务事，而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那很多朋友会关心啊，遭遇侵害之后，我们该如何固定有效的证据，依法去主张权利呢？司法机关又会秉持怎么样的裁判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下面的这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陆和肖某是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肖某多次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那么因为法律认知和社会传统心理等一些因素的限制，小陆呢此前是不愿意去诉诸公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到了2024年的11月，有一天这个肖某啊在外面喝酒，喝多了，喝醉了，回家以后呢，又与妻子小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呢，殴打小陆，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小陆的妹妹得知这件事后呢，立刻就报警求助。第二天，小陆就到医院去就诊，之后呢，就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小陆向法院提交了拍摄的面部的淤青照片，以及接处警工作的登记表，还有一些证据诊断证明等等，相互的关联，彼此印证，就足以证明丈夫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小陆的申请是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条件。那么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止未来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法院呢就给小陆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民事裁定书。其中呢内容是：第一，禁止被申请人肖某对小陆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肖某骚扰小陆及其亲属。如果说违反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拘留，如果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起简单的案例，但是呢，给我们一些遭受家暴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在遭受家暴之后，可是又没有完全的脱离对方的控制和家庭之前，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不再受到伤害呢？建议我们的受害者，第一，就是要像这几起案件的受害者一样，及时报警，主动求助。你既可以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寻找机会去及时报警，申请公安机关出具家暴告诫书，也可以在事后啊及时的向一些什么妇联组织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这样的一些组织或单位求助，并且保留好记录。第二，就是证据一定要留存。你在被家暴以后，你到医院去就诊的记录、验伤的记录要保留，受伤的图片、医生的诊断证明、视听资料，以及如果还有一些经常家暴的这种家庭，施暴者在施暴以后经常会有反悔的这么一个举动，痛哭流涕，甚至出具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被这样。但是有一句话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很多施暴者往往是没有办法在一次或几次家暴之后立即就终结这种加害行为的。所以呢，施暴者曾经出具的保证书，或者对于这受害人的威胁的短信，双方就事件处理做出的一些书面的协议等等，这些文件都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1: 本期主题提示：家庭暴力从来都不是家务事，面对施暴与伤害，沉默和忍让换不来安宁，只会让危险步步升级。很多家暴受害者不懂留存证据，不知维权路径，即便身心受创，也难以快速获得法律保护，始终处在恐惧与无助的困境之中。近日，湖北汉川法院审结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女子遭丈夫多次家暴，事发后及时报警，就医诊疗，完整留存伤情照片、警情记录、诊断证明等关键证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保护令，明确禁止施暴者实施家暴、骚扰亲属，用司法裁定为受害者筑起安全屏障。遭遇家暴，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主动留存伤情记录、视听资料、书面凭证等完整证据。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受害者可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违反禁令将面临法律严惩。请勇敢拒绝沉默，用有效证据守护自身安全，

0: 痛苦的事，我不能。
1: 阿边，
2: 阿边，阿边，
1: 阿边，阿边，阿
2: 边，阿边，阿边，阿边，阿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归巢计划》。此刻在秦月家中，一场悄无声息却暗流涌动的抢人大战正持续上演。这场战争的两方是打着健康关爱旗号的保健品推销者和与之坚决对抗守护父母的女儿，最终谁能取得胜利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归巢计划》。

2025年冬日的一个傍晚，秦月谈下一个大单，高兴之余买了一个网红蛋糕，准备回家和父母一起庆祝。哪知刚进门就闻到一股奇怪的中药味道，还看到老爸秦放正戴着老花镜，一脸虔诚地研究一张宣传单。老妈王霞则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个银光闪闪的机器，客厅里也堆着好几个五颜六色的盒子。秦月心里一阵纳闷，父母这是怎么了？时年30岁的秦月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从小成绩优异，重点大学毕业后去往俄罗斯读研，毕业后回国进入当地一家互联网公司任客户经理。由于工作忙，他依然单身，在单位附近购买了住房，偶尔回家看望一下父母。他以为父母刚退休不久，还没有完全与社会脱节，加上父母退休前都在事业单位工作，见识和觉悟都不低，而且自己也是做销售的，经常和父母聊一些商业套路，因此父母不太可能会上当受骗。可看到此情此景，秦月心里没那么乐观了。秦月忙叫了声爸妈，他们这才知道女儿回来了。看到秦月手里的蛋糕，爸妈立马不高兴地说，怎么总买这种甜的东西，这种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数落了秦月一顿后，父母还是去厨房给女儿准备晚餐了。秦月赶紧拿出手机扫了扫银色机器上面的二维码，一看居然要4位数，一向节俭的两人居然舍得花这么多钱，真是破天荒呢。尽管秦月心里惊愕不已，但她还是故作平静地问，妈，您这买的是什么呀？看起来好高级呀。王霞一听，忙献宝一样介绍，这是血液净化器，小金给我们推荐的，能改善睡眠，促进血液循环。你看我用了后，脖子上面的小肉疙瘩都没有了，都是因为血液干净了。对，真没了，老爸也凑过来证明。可秦月敏感地抓到了小金这两个字。小金是谁啊？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老爸更来劲儿了，说小金就是卖这个血液净化器的推销员，还说他可热情了，机器帮着调不说，还时不时送些水果鸡蛋，就连家里换灯修水管都帮着处理。晚饭时他又旁敲侧击地询问小金的年龄、哪里人等相关信息。父母不疑有他，一边说着小金这好那好，一边大谈养生之道。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从小金那买的其他保健品和治疗仪依次摆在女儿面前炫耀道，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小金帮忙，这个东西可是买不到的，对降血压很管用的。看着父母唾沫横飞地炫耀着战果，秦月再也忍不住了，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小肉疙瘩说，这是油，老妈你看我也有。王霞随即过来拉着秦月说，正好你也用一用，用了就能掉。见老妈如此，秦月心中火气上涌，但还是耐着性子给老妈讲，这就是油的一种，是人体感染不同类型 HPV 后的一种赘生物，一些会随着身体免疫力的提升自然消退，跟这机器没有分毫关系。可王霞却不认同，他觉得自己的确是用了这机器后才消除的。无奈之下，秦月当即拿出手机搜索那些量子、血液循环等名词，把一篇篇辟谣文章摆在他们面前。爸妈，这都是骗人的，没有科学依据。可遗憾的是，无论他怎么解释，父母都坚信自己的认知。此后，秦月三天两头给父母科普，不仅把各种老年人受骗的新闻发到家庭群里，还做了长达几十页的 PPT 给父母看。也许是矫枉过正，秦月越说教，父母越觉得他是在质疑他们的判断力和生活方式，经常闹得不欢而散。老爸更是愤怒道，我花自己的钱获得情绪价值错了吗？难道把钱投资到你身上就叫正确？小金就是个骗子，专门骗你们这种无知的老头老太太。秦月也忍不住了，你说谁无知啊？我们无知能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再说小金怎么在你这儿就变成骗子了？
随后老爸转身拿给他一个宣传册，指着上面的一个年轻人道，人家是健康管理学博士，专门研究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就是啊，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儿。看着老爸愤怒的样子，特别是老妈提到小金时那袒护的神情，清月心里咯噔一下。完了，父母这是中了典型的情感投资加小恩小惠组合拳。这个小金果然是个深谙此道的销售精英，看来自己轻敌了。那段时间秦月一直在思索，怎么才能让父母看穿小金的真实意图。一天他正在查找资料，网页上跳出一句，不要对抗用户情绪，要引导和满足。秦月茅塞顿开，自己的科普在父母看来就是对他们判断力和生活方式的全盘否定，所以他们很反感。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可能会跟小金走得更近。想到这儿，清月一身冷汗，他决定调转船头，改变策略。之后他一改之前硬刚的态度，表示自己之前太过武断的，还称小金销售的东西其实不错，自己也想买来送客户，央求父母把他带到小金就职的养生店去瞧瞧。父母当下爽快答应。一个午后，秦月被父母带着去了小金所在的理疗店。店里装修并不豪华，但很温馨。老头老太太们在里面欢声笑语，而那些接待他们的销售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在有多年销售经验的秦月看来，能把这种发自肺腑的笑容挂在脸上的销售的确很专业。小金是个戴着眼镜且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年纪跟秦月相仿，说话还带着口音，但跟老头老太太聊起天来超级有耐心不说，还能嘘寒问暖，用专业术语解决老头老太太们的疑惑。秦月不禁在心里感叹，小金这种模式就是奔着大爷大妈心里三好儿女的模式定制的。秦月和小金正面交锋了一次，在没有引起小金怀疑的前提下，顺利进入小金建立的青春无敌群。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段时间，秦月一直在群里潜水，默默研究小金的套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秦月发现小金的套路并不稀奇，还是骗子常见的三板斧：情感攻势、恐吓营销和虚假宣传。很快，秦月制定了一套反击计划，并命名为“归巢”。首席 CEO 为秦月，KPI 则是将老爸老妈在青春无敌群的活跃度全面迁移到幸福家庭群中来，从而慢慢摆脱小金的控制。秦月发现青春无敌群之所以活跃，主要是因为群主小金会经常发红包送免费礼品，以此来吸引老人。尽管红包金额往往只有几角几分，免费的礼品也很廉价，但爸妈每次都抢得格外起劲儿。于是当小金再在群里组织打卡送鸡蛋时，秦月就在幸福家庭群里发布了孝心补贴方案，每日完成10000步或阅读半小时送水果一份，而且还标明水果是车厘子、山竹等进口水果。第一天，王霞将信将疑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在完成任务后不久就收到了秦月通过跑腿小哥送来的一盒新鲜的车厘子。王霞一边斥责女儿乱花钱，一边吃得甜滋滋的。作为炫耀，她还把车厘子摆成心形，发了一个朋友圈。秦放也不甘示弱，当天完成了阅读半小时的打卡。秦月也不含糊，当下就给老爸发了一个88元的红包作为奖励。此后老两口会时不时盯着幸福家庭群，看女儿是不是又发布了新的打卡计划。秦月还发现小金除了用小恩小惠增强社群的粘性外，还经常发布各种养生知识，定期举办所谓的健康讲座和健康问诊。秦月知道，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下一步卖产品做铺垫，而老年人却觉得很贴心且受益匪浅。于是当小金再次开启健康讲座时，秦月宣布幸福家庭群将

在周末启动家族健康思想会。父母忙问这是干什么的，清月子告诉他们自己有个同学是老年病科的医生，好不容易预留了半天时间来给二老问诊。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老年病科医生压根不是秦月的同学，而是秦月蹲守了好久才预约到的线上专家号。不用说，真正专家碾压假专家，一番问诊下来，老两口很是幸福。为了便于父母理解，秦月还提前准备了几十页的 PPT， 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问诊结束后，父母给了女儿大大的赞不说，还坦言自己之前对健康养生有很多误解，甚至有些小题大做了。为了更好地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秦月还给父母买了智能手表。每天，他还会把二老的睡眠报告做成一张精美的图片，配上点评。秦先生，昨晚深度睡眠3小时，表现优异，奖励红包一个。王女士，心率平稳，建议增加户外活动，晚上由 CEO 陪同。在秦月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父母提起的小金次数越来越少了。嗅觉灵敏的小金嗅到了危机，越来越频繁地私聊起老两口。秦月得知后也不敢懈怠，恨不得时时刻刻盯着父母的动向。此刻，在秦月家中，一场悄无声息却暗流涌动的抢人大战正持续上演。这场战争的两方是打着健康关爱旗号的保健品推销者和与之坚决对抗守护父母的女儿。最终，谁能取得胜利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归巢计划》。

在这场拉锯战进入白热化时，小金突然组织了一场免费旅游，说是去参观他们的高科技生产基地。清月明白，这将是一场洗脑式的销售会，一日父母踏入行程，难免会破财。他立刻启动紧急预案，他对老爸老妈说，公司奖励了我一个温泉酒店的套餐，本来想和朋友去，但朋友临时有事儿，我们去吧，就当是我们家的年度团建。秦月还展示了酒店的照片，有温泉自助餐，漂亮的园林。果然父母的眼睛亮了。那个周末，当小金在破旧的礼堂里声嘶力竭地宣传时，秦月正陪着爸妈在温泉酒店里教他们用手机拍搞笑视频。他把视频发到朋友圈，配文，秦氏家族团结，欢乐无限，竞品用户羡慕吗？不知不觉，秦月的归巢计划已经实施了3个月。父母每天忙着执行女儿在群里布置的任务，家里的保健品明显减少，而那台4位数荧光闪闪的血液净化器则被老妈主动搬到了储物间。对着储物间里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和理疗仪，老妈很是感慨，早知道就不买了，占地方不说还花钱。秦月随即凑过去指了指之前的一台磁疗仪说，这个个头挺高的，干脆搬出来放阳台，还能当个晾衣架。老妈哑然失笑，老爸也趁机指着手环道，我在群里天天是步数第一，这样下去我也不需要那些保健品了。看着父母慢慢从感性变回理性，秦月心里美滋滋的。然而小金却坐不住了，天天给秦月父母发微信打电话，还隔三差五上门拜访。刚开始父母还以礼相待，但时间长了，小金见秦月父母并没有再掏钱购买产品后，也露出了真面目，不再嘘寒问暖，不再阿谀奉承，不再热情如火，而是直接恐吓加威胁式营销。这让秦月父母很反感，每每接到小金的电话也不耐烦地说，忙着呢，以后再说。看得秦月那叫一个心花怒放。一天晚饭后，秦月正陪着父母看电视，老爸突然开口，小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些东西可没那么神。秦月愣住了，老妈在一旁补充道，但是小金那孩子嘴甜，天天打电话来问寒问暖，我和你爸又抹不开面子，何况被人天天这么惦记着，心里也暖，所以……那一刻，秦月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一直以为父母是愚昧，却没想到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愚昧。自己忙着工作，忙着自己的生活，给了他们物质，却忽略了他们最需要的情感供给，才让小金乘虚而入。秦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到二老中间，把电视声音调小，打开手机，放起了他们最爱听的老歌。客厅里，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老爸跟着哼唱起来，老妈则靠在沙发上，脸上是久违的松弛和满足。秦月意识到归巢计划不是结束，而是要不断迭代。之后，归巢计划 2.0 版全新上线，秦月每周都会留出时间来和父母相处，陪他们唱歌、看电影，去网红餐厅尝鲜。他教父母用短视频和各种 APP 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他还建立了一个家庭云相册，把老照片都数字化，配上音乐和文字让父母欣赏。他时不时策划一次家庭旅游，让老爸老妈真正走进自然，走进科技感满满的生活。而那个叫小金的人也终于退出了他们的生活。秦月也明白了，当真正的高质量的亲情回归时，所有廉价的伪装的关爱都将不堪一击。而最好的保健品从来不是什么高端仪器和昂贵的补品，而是子女愿意花时间花心思为父母构建那个充满爱与乐趣的晚年幸福生态。这次抢人暗战以秦月完胜结束，但这不是因为他拆穿了骗局，而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比骗局更诱人的产品，真实有趣充满爱意的亲情陪伴，是爱与智慧的胜利。
秦月也从一个只会做 PPT 的产品经理真正成了父母的首席幸福官。这份工作没有 KPI， 没有年终奖，但每一次看到父母发自内心的笑容，他知道这是他做过最成功最有价值的一个项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这越着急还越不到。本来相距100多里地，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天变了，这北风烟雪呀，刮的人上不来气儿。您别忘了这句话：春冷冻死牛。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说变它就变了。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路途难行。燕青点了点头，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是一个庄子，就在这下榻吧。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来到村子且进，一看都是雪，家家关门闭户。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一看这家不错，深宅大院，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还是那句话，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穷苦人家房间有限，能住得下吗？燕青上了台阶，把雪掸了掸，啪啪啪啪砸门，砸了一会儿，里边门开了，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
2: 二位有事啊？
1: 啊，多谢多谢。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您看这天北风烟雪，道路难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明日早早登城，多给留俩钱儿，求您行个方便。
2: 哎呀，这恐怕不行，本宅最近多事啊，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
1: 正说着话呢，看门人身后说话：
2: 谁呀？
1: 员外，有两位投宿的人。算了，请他们二位进来吧。啊，二位，我家员外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呀，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么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
2: 哎呀，那可挺远呐。
1: 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儿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哎呀，多谢多谢。
2: 李逵也乐了，嘿，这老头心不错啊。
1: 知我者员外也，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人就好饿，走了一程啊，再费点劲，前腔贴后腔，
2: 老长的老肚子直干架，你听呱呱直响。员外苦笑了一下，时间不大，给做好了。有什么东西？猪肉、粉条、白菜，还有一盘弹簧菜，就是炒鸡蛋，还给拌了点凉菜，还有点熟食。要吃东西，面条、白米饭、大馒头都给端上来。李逵一看，虽然不华贵，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李逵又馋，狼吞虎咽，他正吃着的时候，燕青就捅了他一下。李逵不知道为什么，嘴里还嚼着馒头，看了看燕青。燕青眼睛一挑，那意思你光顾吃了，你看看人家员外。李逵翻眼睛一看，老员外就坐在他们对面，人家没吃，在这陪着。就见这老员外低着头，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李逵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把筷子夸放下了。哎，我说老头，你可不对啊。咱比方说，我们到你家来投诉，你留下我们是人情，不留是本分。你可以说你家没地方，把我们拒之门外，你不留我们再找旁人家。另外吃饭的事儿你先提的，你问我们饿不饿，我这才说我饿了。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怎么我们吃着吃着你心疼了？你疼得直掉眼泪，至于吗？这顿饭能值几何呀？我们多给你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你太小气点了吧。员外温庭把眼泪擦了擦，壮士，您说错了，我既然诚心款待二位，我能心疼吗？哎，我是家里头发生点逆事，故此落泪。
1: 哦，难怪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真应了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样吧，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哎，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
2: 二位吃吧，吃完了早歇着，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回神州就回神州。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
1: 那不见得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我们就管不了呢？
2: 说你们管不了，你们就管不了啊。快吃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老丈，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但是您说说也无妨碍呀。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不能管我们不管，你看可以吗？
2: 这好吧，这位说的有理啊，我都要憋死了。既然您问到这儿，容我倾诉衷肠。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这闺女叫巧巧，我免贵姓刘啊。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啊。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这不是家门不幸吗？哎呀，巧巧啊！
1: 李逵听到这儿不吃了，把嘴里东西扑吐出去了。哎，我老头，你再说一遍，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
2: 对，她多大？年方19岁，该出阁了。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 哎呀，我不敢说呀。
1: 不敢说，怕啥的？怕他咬了你的鼻子。说他是谁？燕青姐说，老张，屋里没外人，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您怕什么呢？哎，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儿？
2: 嗨，二位要问，我只好如实演讲。抢我姑娘的人，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叫宋江，宋公明啊。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1: 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心说荒唐可笑，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这谁呀？这是。但李逵头脑简单，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你大意凡讲，谁抢的你女儿？
2: 宋江，宋公明啊，梁山的头头，
1: 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也！哗，他把桌子给周了，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
2: 好汉饶命，好汉息怒，你看我不说，你们非叫我说，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这可怎么办呢？
1: 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的演讲，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燕青紧劝，李逵上来驴脾气了，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
2: 说这话前天也是快晚上了，有人砸门，是我亲自开的门呢。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号，都骑着马，为首的是俩人，一个人个头不高，一个呢比他高着半头，长得白白净净的。我就把他们让进房中，他们又喂马又歇腿儿，说饿了，说渴了，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给他们做饭。谈话之间我就问呢，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个矮个子说了，他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的寨主及时雨宋江。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叫智多星吴用，是梁山的军师。哎呀，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梁山离着我们100多地儿不远呐、啊，那可以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好人呐、啊。我非常非常高兴，特为传话，杀牛宰猪，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包括他手下人，让他们随便吃，以表我的敬意。在席间我把我老伴丫头都叫出来了，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哪知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不应该呀，我呀。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动手动脚，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已然不及。那宋江说，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跟我回梁山吧，啊，我封她做我的夫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你看怎样？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遭到老朽的拒绝。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这人家是莱州的，来年春天便来娶亲，此事使不得。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不识抬举，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 给架上了梁山的。您说这叫什么义军呢？哎，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啊！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二位赶到了，故此我才掉眼泪。气死我也！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啊！老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黑旋风李逵，是也。
3: 哎，我的妈呀！
2: 老头一想，坏了，我刚才说宋江不好，他肯定得挑理，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结果他想错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也是梁山的好汉呢。你方才说的事儿，我们哥俩不在山上，因此不知道。要知道这事儿，我亲手就杀了宋江。老头，你在这听信儿，我们哥俩马上起身返回梁山，无论如何救你姑娘送到家中，让你们一家团聚。我再杀了那宋江，替你出气。
3: 哎呀，如此说来我感激不尽。
2: 兄弟走，拉着燕青往外就走。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这李逵啊中了风魔一样，脚下加紧，冒着风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你等等黑哥，你先等等，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宋江他不是个人，吴用更不是人。哎，我李哥，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那什么人物？哎，他能干这种事情吗？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此中必有文章，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做了坏事安葬啊？哎，别人不了解宋头领，咱哥俩还不了解吗？千万不可胡来啊，回梁山可以，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多弟兄呢，大家自然有公断啊，你千万别胡来。拉倒吧，我燕青啊，燕青，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心眼比我多得多。你呀溜须宋江，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不给，想抓住宋江的把柄，故此俩人闹翻了，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阎婆惜，谈了人命官司了。之后发配到江州世谋劫法场，把他给救了。可陈年旧账，咱休要提他。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你亲眼目睹。这次上京里关灯，你看见没？哎，没看他，哪来的那些闲心呢？跟那个叫李师师的娘们儿，眉来眼去，是又说又笑。他又犯了老病了，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咱们哥俩晚回了一步。他可能回来觉着没事儿，心里发痒痒，没事闲溜达，溜达到老刘头家去了，又抢了巧巧。这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此事千真万确，你不要再仔细了，

0: 问个屁！
1: 李逵啊，这可是大事儿，你休得胡来呀、啊！你讲话了，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李师师的事儿我比你清楚，另有隐情。你看表面现象，你哪知内中的奥妙？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随我来。
1: 这李逵甩个大叉在头前走，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次日平明啊，太阳刚一冒头，雪也住了，风也不吹了。他们过了金沙江，越过72道岔港，又转到3道堡子城。有人一看是李逵和燕青，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宋头领还挂念呢，你们怎么才回来？李逵也不说话呀，就像着了魔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忠义堂。这梁山呢有规定，早上起得下早操，早操做完了，当兵的回营房，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没事再散伙，天天如是。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这李逵和燕青从外边就闯进来了，再见李逵呀，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呵，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啪，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替天行道。李逵不看则可，越看越有气，啊呸，什么他娘的替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抡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面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啊？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诈杀！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劈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李逵斧劈忠义堂，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这不是个疯子，把他拿下！一声令下，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一使劲哭通，把李逵是摁翻在地啊！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这李逵奔奔直蹦，不服气儿，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宋江啊，你不是个人，你个人面兽心之辈，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他娘做的好事你缺八辈的德。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弟兄们全都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宋江气得浑身力抖，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问燕青：“燕青，这怎么回事？”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宋哥哥，

0: 容我申诉，是这么回事。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人们这才听清楚，宋江这气儿刷消了。为啥消的？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于心无愧，他生什么气啊？另外他也感觉到李逵是个刚直的汉子，正人君子，做的虽然过火，但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这个驴脾气不调理调理可不行啊。宋江听完之后点点头，李逵啊，你说我抢了人家女孩巧巧，对，人家亲口跟我说的，我说我没抢，不信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你在梁山上找一找有没有生面的女子，你找着去，你要找着我就承认，你看好吗？哎，少来这套，你是梁山的头子，谁都打你的溜须，谁都替你护短，这么大的水泊梁山藏个闺女，我上哪儿找去？你们通通作弊，我才不费那个劲呢。哦，你不费那个劲，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洗什么冤屈？我宋江放下你的臭架子，不信我引路，你跟我赶奔那个庄子去找着那老刘头，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你敢吗？好，就依你。李逵啊，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就跟你去。军师，你也牵扯到里边了，也得陪我走一趟。吴军师一笑，可以呀、啊，也得还我个清白。好好好，我陪着。这宋江生着气，让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命人呢，得把替天行道那大旗重新的竖起来，让李逵砍坏的东西重新规整规整。他身边就带了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还带了十个弟兄，都骑着马，是赶奔老头那刘家庄。安写梁山的人咱不说，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我说李逵啊，咱俩可说好了，如果到那叫指证，人家说不是我，不是军师，你怎么办？得，不可能不是。他要不是呢？万一要不是呢？要不是你们就对了，我错了，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好，李逵啊，你是个粗人，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大家可以做见证。哎，等等，比如说要是呢？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你要我和军师的命，你看怎么样？哎，行了，一言为定了。100多里地，他们都骑着马，非常快，到了刘家庄了。这一砸开门，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怎么来这么多人呢？20多号，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哦，那个黑脸的李逵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气呼呼进了屋，用手一指这老头，我老刘头不要害怕，一切我全给你做主，你再说说你姑娘是怎么回事。说，当着大伙说。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李逵说，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宋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你说，别怕。
1: 是吗？我好好看看啊。没有，不是他们。
0: 啥？他可叫宋江啊。宋江往前一跟步，老人家不必害怕，

0: 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你要说实话
1: 啊。不，
0: 一点都不一样，不是你们二位。宋江点点头，你可认好了啊，你老眼昏花，恐怕记错了。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叫他们指认指认。
1: 哎，
0: 参与这个事儿的都认识，让大伙儿到厅上来挨个指认。这些人一看，
1: 不是。
0: 李逵一听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火消了大部分，李逵也傻眼了。宋江很坦然的一笑，老张啊，这乃是一场误会，不用问，有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呀，败坏我的名誉。我就是宋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我们军师吴用能干这种事儿吗？不过老人家你放心，你女儿被抢，我们肯定想方设法召集你一家团圆，把你女儿接回来，你可愿意？
1: 哎呀，多谢宋头领，多谢宋头领啊。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他把我蒙蔽了，我诬陷了宋头领，实在是罪该万死。
0: 哎，不必不必，不知者不怪啊。这样吧，事情弄清楚了，李逵啊，你看我可以走了吗？
1: 这
0: 宋江是拂袖而走，带着军师吴用，带着武松鲁智深等人回梁山了，把燕青和李逵给扔到这儿了。这回李逵也彻底泄了气了，半天也没说话。燕青冷笑了几声，咋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我怎么劝你来的，你听不进话去你、哎、你瞅你折腾的乌烟瘴气，这回把宋哥哥气着了，你这叫陷害，你叫诬陷，这官司怎么个打法你说吧。
1: 算了算了，别说了，反正我是好心，怪我草率，这事没弄清楚，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张嘴呗，顶多我这100多斤交给他了。
0: 哎呀，我说李逵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认罪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大丈夫敢做敢当，对就对，错就是错了。你不认错能行吗？
1: 那我咋认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吗？让刘老丈准备根麻绳，我呢把你给捆上，你的后背再插一根精杖，实在找不着精杖，鞭子棒子都行，我压着你回梁山，见着宋头领你往他面前一跪，这叫负荆请罪，认识自己错了。你到那一说好话，你说哥哥我是个粗人，我心呢想的挺好，结果诬陷了好人了。哥哥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哥哥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你这一说，宋头领气儿消了，肯定不怪罪你，不就完了吗？
1: 挺大活人太栽跟头了
0: 啊！呸，你那脸皮比脚后跟还厚，你还有自尊了，你栽什么跟头？嗯，
1: 可也是。好嘞，我倒了霉了，就依你。
0: 刘老汉找的这麻绳，燕青给他拢上了，找了根精杖别在后背上。燕青说，对不起，我压着你啊，咱俩回梁山。刘老汉就问，
1: 二位啊，我的姑娘。
0: 燕青说，你放心，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负责到底，绝不能不管啊，你听信儿吧。老头听信儿不说，燕青压着李逵一路之上千叮咛万嘱咐，又回到水泊梁山。这回进了忠义堂啊，两旁人都在这听信儿，李逵哭痛跪在

0: 宋江的脚下。哥哥，我错了，我是个粗人呢，我脑袋瓜一热净干糊涂事儿。本来我心想的挺好，没想到弄反盆了，哥哥把你给气着了。你要想出气，怎么收拾我都行，要杀开刀，不解恨你就张嘴咬我，把我千刀万剐也算我罪有应得。哥哥耶，你饶了我吧。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呢？宁折不弯的人，当着众人的面这一哭一掉眼泪，宋江心就软下来了。宋江一看就明白，这燕青给出的主意，李逵他根本就不懂。宋江赶紧欠身离座，亲自把绳给解开，扶起李逵。兄弟，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说说你，接二连三办了多少错事，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真是这个账算也算不清。我要诚心杀你，杀你十个来回也填不满这个坑，你说是吗？
1: 哎呀，哥哥说的一点不假，哥哥您饶了我了，
0: 饶了。我就知道哥哥舍不得杀我们。燕青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完了完了，刚说的是，军师吴用把脸一沉，啪把桌子一拍，李逵，宋头领完了，我还没完呢。你不说我是帮凶吗？你对我怎么表示？
1: 对喽，我军师哥哥，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其实呢给我宋哥哥赔不是，也捎带着你呢，你别挑理，大人不见小人怪，什么什么像是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抓个挠得了，我给你晃晃头。
0: 你说他挺大小伙子，一做这故事谁不乐呀？军师扑哧也乐了。算了算了算了，李逵啊，咱说是说，笑是笑，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儿了？
1: 你瞧你瞧，我宋哥哥都完事儿了，你还不依不饶的，这活罪不免你想怎么办？
0: 李逵，你懒的事儿啊，你不是夜宿刘家庄，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既然大包大揽了，你就得负责到底，你想方设法把老刘头的女儿巧巧你得找回来呀、啊。你再找到谁冒名顶替冒充宋哥哥和我，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你要办得非常完满，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这些事儿做不完满，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左右把他轰出去。你看这军师是黑脸的，宋江不言语，表示默许了。其他人一看军师发话了，也不敢说旁的。李逵发傻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行行行行，不是叫我负责办吗？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燕青，走走，咱哥俩走。燕青苦笑了一下，我李逵呀、啊，你捅的娄子，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我不去。别介，兄弟，帮忙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呀。谁让你倒了霉跟我在一起呢？你就得舍命陪君子，不是？对不对？燕青也没办法了，看着军师，吴用说：“这样吧，燕青啊，你也吃了点挂烙，能者多劳，你陪他去一趟，谨遵军师之命。”这燕青捏着鼻子跟李逵下了山了。李逵等出了梁山之后，找了棵树坐那块呼呼生闷气，哼，哎呀，我宋哥哥没说啥，他倒来劲儿了，还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

0: 呀，还得有权呢。燕青说，别怪旁人了，怨你自作自受，怨我跟你倒霉。那兄弟，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军师交代的清楚，不但得救刘员外的女儿，更主要的得找出罪魁祸首，谁冒名顶替的。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你想想，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在周围胡作非为，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这老百姓往后谁还拥戴梁山呢？这招可够损的，这个罪魁祸首无论如何刨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你说是不？够他妈缺德的。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不明白咱如何下手。咱还回刘家庄见见刘太公，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然后再行动。哎，好了，我一切听你安排。现在你是头领，我是你的马前卒子，我这人呢办不了大事儿。哎，李逵也承认了，两人又回到刘家庄。刘太公一看他们去而复返，盛情款待，把救女儿的希望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稍微的喝了点水，就看着燕青的。燕青精细呀，问老刘头，我说老人家您仔细想想，抢您女儿的人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长得什么样子？仔细的描绘描绘。
1: 哎，我记得太清了，我脑子都磕了板了。个儿不高，比你能矮着半头，但比你胖，也是黑惨惨的脸皮儿，胖不搭的。要说是车轴汉子嘛，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儿。
0: 多大岁数？
1: 三十五六岁吧。啊，估摸着三十五六岁。留着三绺胡。另外呢，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最显眼的是二眉正中有颗黑痣，能有黄豆粒儿大小。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那宋头领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他脸上没有那黑痣。
0: 哦，
1: 说话哪儿的口音？对了，我想，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好像是山西口音。
0: 哦，说话是山西口音，你听准了，听准了，
1: 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我能听不准吗？另外那个军师呢？那军师比他个儿高着半头，就跟你差不多少，长得瘦嘛窄骨的，人不难看，黄白净子，有点断梁胡须，也在三十七八岁，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0: 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他不像山西的。
1: 跟来那帮人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跟那帮人挺多呢，他们在院里没进屋。
0: 行了，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1: 那我哪知道，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0: 您再回忆回忆，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1: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
0: 好好想，别着急。
2: 李逵也说，别着急，你每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啊。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到你家来了？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因为啊，他说那么句话，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到外头来看雪景，顺便嘛行为打猎。
0: 对，打猎，
1: 对对对对，说遇上风雪了，到我家避避风雪，取取暖，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
0: 燕青一琢磨，离这儿远不了，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不可能的事儿。
1: 要是在附近
0: 有什么山寨，没听说过呀。
1: 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贼窑？
0: 哎，就是那个贼窝子。
1: 我哪知道咱是安善良民呢，跟他们毫无接触，不知道。
0: 你手下人呢？
1: 那我问一问吧。
0: 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这一问呢，还真有一个知道的。这个不敢说话，吞吞吐吐。燕青看出来了，哎，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别怕别怕，你说错了也没关系。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1: 哎，我可听说，我听我舅舅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有一座山叫牛头山。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这古庙叫玉皇顶。听说那块住着一伙贼，为啥呀？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也去过，让他们给拦住，胖揍了一顿。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
0: 哎，行了，宝贵的线索呀，老兄，我谢谢你了。当天晚上他们住到刘老丈家里头，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后，李逵问燕青，我说兄弟，咱怎么办？敢问那是牛头山是马头山？牛头山40几里地，好办事。我哥哥，咱俩就到那块看看，那块是强人不假，不一定是他们干的，咱摸摸底，是就办了，不是咱们再另想办法，你看好吗？
2: 哎，说的太有理了，还那句话，我听你的，这哥俩要大闹牛头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霍儿，醒醒，醒醒，醒醒！
9: 谁进球了？
8: 不是，
9: 谁进球了？
8: 领导好。
9: 啊，哪儿有领导？哎呀，你又吓唬我！
8: 谁让你上班睡觉呢？
9: 不是，我一个球迷，这不世界杯开始了，我这熬夜看球，上班不就困吗？
8: 好家伙，我估计啊，像你这样的朋友真不少。
9: 当然啦，这比赛这么多，这一届赛事又多，好看的球也多，我一球迷，我能不看吗？我
8: 哎，小花，我跟你讲啊，你要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你比如说呀。哎，不是，你怎么又睡着了？醒醒醒醒醒醒。
9: 哎呦，完了，瑶瑶，我这班啊没法上了。
8: 怎么啦？
9: 我现在有点困难呀。
8: 你有什么困难呢？
9: 我不是那个困难
8: 啊，
9: 我是很困的困
8: 啊，
9: 男人的难
8: 啊，还有这个词儿呢，
9: 我简称叫困难。
8: 哦，这个困难呢、
9: 啊、是啊，这是李涵和云生教我的。
10: 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鼓励。您的掌声啊，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一针兴奋剂。我演员们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
11: 起来。

0: 来了。嗯嗯，演出呢。嗯，该你了。嗯，他妈这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嗯，不是，怎么了？
1: 困。
0: 昨晚上没睡啊？
1: 睡。
0: 睡醒了呢？
1: 玩。
0: 玩累喽？
1: 睡。
0: 睡醒喽？
1: 玩。
0: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1: 累。
0: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1: 对。
0: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1: 打人可犯法啊。
0: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1: 睡
0: 不是你起来，
1: 你这人，我是想起
0: 你起啊，
1: 那怨我吗？
0: 怎么了？
1: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0: 起床难受。
1: 每回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啊，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0: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1: 对，
0: 俩胳膊，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1: 穿裤子呢？
0: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1: 对不对啊？
0: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1: 你看你
0: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1: 你看你这话
0: 什么？
1: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0: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1: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0: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1: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0: 是啊，
1: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0: 哎，你看。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1: 冯范峰，
0: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1: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范峰，冯范峰，对吧？
0: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1: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0: 哦，说什么？
1: 我告诉你，装耳聋。
0: 对了，
1: 哎呦，你不是你头发，哎，有点意思。
0: 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1: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0: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1: 我告诉你，装耳聋啊，瞧你懒的
0: 懒，
1: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
0: 什么呀？
1: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0: 对，
1: 你再看你啊啊，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啊，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我呢，别的不说啊啊，你那床单。
0: 床单
1: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啊，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0: 四年了，
1: 人家有盘核桃的啊，有盘橄榄籽的啊，您倒好，盘床单。嘿嘿，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啊，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0: 啊。好嘛，
1: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0: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1: 不说这个啊，你那袜子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0: 怎么了？
1: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呦，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0: 是的，你干不干肉？
1: 你说你呢啊，成一兜了啊，一条能挂衣服。
0: 我的天哪，
1: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0: 你这多懒哦。
1: 你说这能赖我吗？
0: 这不赖你，赖谁啊？
1: 说这话我也急了。
0: 我你还有脸急呢？
1: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0: 你照顾过吗？
1: 我没照顾过你吗？
0: 有吗？
1: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0: 我那你不含糊啊？
1: 嚯，
0: 那边非常，
1: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0: 怎么了？
1: 俩小时啊？雍和宫
0: 路远，
1: 咱学校在北新桥，是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0: 那得飞着去。
1: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0: 吃吧。
1: 一吃我更生气。
0: 又怎么了？
1: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0: 那这个
1: 门口的，
0: 这你都能吃出来？
1: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0: 门口这个，
1: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0: 没肉这里头。
1: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0: 光剩吃葱了。
1: 那你说能怨我吗？
0: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
1: 啊，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俩小时。
0: 冷不冷啊？
1: 挺冷的，其实。
0: 怎么不冻死你呢？
1: 是不是不怨我？
0: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就懒出圈了。
1: 就怨冯范峰数落我。
0: 没听说过。
1: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
0: 你这
1: 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

0: 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风范风啊。但您说是冯范风范风，埋怨我庄二龙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庄二龙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即便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得冯范风范风，到底是我二龙还是冯范风？
1: 你骗我完了，这个你有背着功夫你去两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
1: 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吗？
1: 你看吧，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吧，
0: 对不起。
1: 哎，
0: 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哎，没完，是不是成心？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两天去。
1: 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
1: 啊，
0: 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
1: 啊，
0: 您洗洗碗行不行？
1: 哎，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
1: 啊，
0: 嚯！
1: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
1: 啊，
0: 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怎么没搜了呢？
1: 啊，
0: 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
1: 啊，
0: 就怕他搜了
1: 啊！
0: 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一家的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 又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1: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1: 对，我哎。
0: 对啊，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
1: 啊，
0: 成绩优异，
1: 多大的事儿啊！
0: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
1: 啊，
0: 到全校演讲，
1: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0: 第二天我就去了
1: 啊，真去了，
0: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1: 啊，
0: 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
1: 嚯，
0: 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1: 你瞧，
0: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1: 哦，
0: 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1: 感动了。
0: 那天我妈也去了，
1: 也去。
0: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1: 给了你一拥抱，
0: 给了我一嘴巴呀。
1: 怎么打上了？
0: 不光打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1: 做梦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小霍，听完这相声之后你清醒点了没？
3: 倒是清醒点了。
5: 嗯，
3: 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5: 嗨，我是想和你说呀，有一些办法是可以缓解的。
3: 那你快点告诉我一下吧。
5: 这第一呀，就是注意补觉。
3: 哦
5: 啊，你可以在中午啊多休息一会儿。
3: 嗯，
5: 这第二啊，就是合理的饮食，咱别给肠胃增加负担。
3: 嗯，
5: 这第三啊，就是熬夜之后啊，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
3: 好嘞，
5: 嗯，
3: 那我现在就响应你的号召。
5: 干嘛去啊？
3: 补觉啊，我可不能跟张弛史册似的睡不着。
6: 喂，您好，复眠诊疗所，让您拥有恬静的睡眠，给您做一下回访啊。您现在每天睡眠几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哦，平均每天八个小时是吧？啊，昨天一个小时，今天十五个小时。这样您抓紧时间来一趟诊所吧，好吧，先生。喂，先生。喂。又睡着了。睡眠情况待缓解，患者王浩。
7: 贺医生。
6: 哎，叔。
7: 过年好啊。
6: 怎么来了？过年好
7: 啊。我这么听你爸说你新开了个诊所，寻思路过过来看一看啊。
6: 开个诊所有啥可看的？
7: 我看开的什么呀？复眠诊疗所。
6: 嗯，
7: 就是专门管那种睡觉的问题的呗。
6: 对，
7: 这个好啊。现在年轻人这睡觉这多多少少都有问题。
6: 哎呀，老年人也有啊。
7: 哎，叔今儿不能白来啊。
6: 啊，
7: 必须在你这个好好消费消费。
6: 你有这条件来诊所消啥费呀？
7: 这话说的，你什么所？

0: 不得挣钱呢？我看你这什么东西卖的最贵？
1: 不是，您需要什么吧？
0: 是这样，你这就是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这个精神头啊再精神一点的东西？
1: 啊，叔，就您这个精神头，我甚至认为可以再萎靡一些。
0: 不行啊，我已经很萎靡了，我不能再萎靡了。
1: 您萎靡的症状是什么？跟我说说来，我记一下。
0: 我就是，我应该啊，就我其实啊，我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不行了？
1: 不是叔，这太行了，这一般人都不行啊！
0: 已经很萎靡了，正常应该是空手翻，岁数大了翻不动了。
1: 您太有精神头了，快回去歇着吧啊！我这还有事。
0: 啊，行，快了。那什么，我其实不是来给我自己看的。哈，
1: 谁呀？
0: 是给你弟。
1: 我弟咋了？
0: 他是真萎靡呀！啊，他有病啊！
1: 有病？什么症状？
0: 他说一句话能打三个哈欠，站那块儿能睡着。
1: 哦，站着能睡着？
0: 这都不算啥，他有的时候还能就倒下去。
1: 这猝倒啊？
0: 猝倒，都用上猝这个字儿，那应该是很严重了。
1: 这么说的话，有可能是嗜睡症。
0: 嗜睡症？嗯，我就说他这是病吧，我就说他这是睡。
1: 您太亢奋了，这怎么还头晕了呢？说，
0: 他是什么症？
1: 嗜睡症吗？
0: 嗜睡症啊！我就说他有病吧，我就哎呦，
1: 怎么又来一遍？这还健忘了呢？说，
0: 他这什么症？
1: 嗜睡症，
0: 我就
1: 差不多得了，叔啊。先不管他有没有什么嗜睡症，但我看你病的也不轻啊。嗯啊，头晕啊，健忘，情绪亢奋。对吧、嗯、请坐吧，来给你看看。
0: 不是，我这不用看，这岁数大的都有点小毛病，我这没事啊，放心。
1: 你还是看看吧，叔。
0: 我不用看。
2: 翠儿啊。
1: 啊，
2: 翠儿啊。
1: 谁呀、
2: 啊、哎
1: 呀。
0: 哎，谁呀、啊、这是？哦，
2: 我是他远房的表哥。
1: 您好，
2: 您好，您好。哎，翠儿啊。哎。嗯，那个爸让我给你带份好礼物。是不是？
1: 太、啊、我知道这酒好。
2: 是啊，嗯，那个我爸也爱喝，你们就得空就尝尝吧。哎，这怎么这么多呀？哎呦，
0: 这酒我儿子好久都没给我买了，可馋坏我了。
2: 没事，您愿意喝一口就喝一口啊。
1: 哎，这一下午都来三回了，是不是有点健忘啊，哥？
2: 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我能记得给你带礼物啊？健忘，这真是行了，回见啊，回见。
1: 在那儿啊，哎。
0: 这小伙这健忘挺严重啊。
1: 别关心别人了、啊、您的症状跟他也是有点雷同的呀。
0: 不是，那什么，你先赶快把你弟那个嗜睡症那个药你给我拿过来一点。
1: 我这要有病你直接让他过来找我不就得了吗？
0: 我俩最近有点小矛盾，冷战呢。哎
1: 呀，多大岁数了还冷上战了？因为什么呀？
0: 其实不是最近啊，从他大学毕业以后吧，我俩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他不学的外语吗？我想着我也自学一点呗。我学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奥地利语、法语。
1: 法语说过了。
0: 啊，奥地利语
1: 这个更说过了，多有辨识度啊。
0: 还有，你说我这头发，哪有我这大岁数留这么长头发呀？我就看他吧，天天对着镜子就摆了那个头发，能摆了半个多小时。我寻思跟他一样，是吧？我也跟他摆了，至少还能唠半个小时嗑吧。哎，
1: 我就说您头发都比我还长。
0: 这发型呢，挺适合我脸型的哈。
1: 没觉得、哎。那最近到底是因为什么呀？冷战了？哎呀，
0: 我这不是快退休了吗？我就想着把厂子交给他，我以为他乐意干的。结果到了厂子以后啊，成天那是哈欠连天，萎靡不振的。我就说了两句，跟我闹上小脾气了，耍上小情绪了。
1: 您明白了、哎、就是说您厂子交给他，他压力很大，怕干不好。
0: 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好干不好吗？我担心的是他干得开不开心，是不是？哎，我又不是、哎、
1: 等一下，说来电话了。
0: 这谁来电话正说话？
1: 您儿子我表弟啊。
0: 你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啊，你
1: 啊，喂弟，哎哎啊，健忘，头晕啊，情绪亢奋，还睡不着觉，这是失眠症的症状啊。行，你先来吧，姐有话跟你说啊。哎，好，拜拜。嗯，
0: 谁要来啊？
1: 哎，怎么从这边跑出来？您儿子我弟呀、啊。 哎呀，
0: 你可别跟他说我在这儿啊！我得赶快藏起来，我得。
1: 太健忘了，您怎么回事啊？
3: 姐，快快快！十万火急。

0: 十万火急。
1: 什么？
0: 赶紧把那个治失眠的药给我拿过来，我一会儿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呢。
1: 不是失眠的药能给你吗？我得确定你有失眠症啊。谁呀、啊、你呀、啊？
0: 不是我。
1: 谁？
0: 我爸病了。
1: 你爸病，你让你爸找我。
0: 哎，我们俩之间最近闹点小矛盾，冷战了。
1: 那你这是他什么症状？
0: 姐呀、啊，
1: 嗯，
0: 我爸这人天天无牢风，挺烦人，你也知道。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我不知道咋回事，他就老是开始头晕，完了之后他开始亢奋，
1: 哎，
0: 甚至他还有点失忆。但是最重要的是，
1: 哎，
0: 他现在逐渐开始失眠。你说这，
1: 姐，
0: 哎，
1: 这怎么说一段话还得睡一觉啊？
0: 不可能。哎，姐，
1: 先不管叔有没有这个失眠症啊，我看你有严重的嗜睡症。
0: 嗜睡症？
1: 对。
0: 哎，你不管我有没有那什么嗜睡症，
1: 嘿，
0: 我有没有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那个治疗失眠的那个，
1: 哎，
0: 药。
1: 哎呦我的妈，这两字中间还能睡一觉吗？
0: 哎呀，您这
1: 太严重了，快坐吧，赶紧先给你诊治诊治吧。
0: 姐，我真没时间，我真没时间了呀，姐，我还有很多觉要睡，你就先把那个药给我拿过来，我先救我爸去，不行吗？
1: 你坐下吧，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的病情吧。
0: 哎呦，我们年轻人觉多点都很正常。
1: 可是你太多了，是不是啊，弟弟？现在就站起来吧，站着分析啊。不就是跟家人有一点小摩擦、小冷战吗？
0: 姐，咱都一家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1: 嗯，
0: 我那个爹呀，完后来呢，所以导致我俩现在
1: 又会。行，先生，这东西传染，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厂子交给你了，
0: 对，
1: 你就压力过大了，
0: 是，
1: 话干不明白了。
0: 神医呀，姐呀，
1: 通过你的表象啊，我已经验证了。你听到一些敏感的词汇就会产生嗜睡的症状。
0: 哪那么邪乎这。
1: 你爸看看厂子。嘿，你爸的厂子。
2: 猝倒了，这个要猝倒。哎呦，猝倒了。
1: 嘿嘿，
2: 要不叫医生啊？
1: 不用。嘿，
0: 爸，我先走啊。
1: 你回来回来。
2: 别站着，他来你姐这儿了，让你姐好好给你看看。
0: 我来我姐这是为了给你治病的。
2: 给我治？我又没什么病，给不给你自己治吧。
0: 你还没病？多长时间没睡觉了？上次睡觉上个礼拜五啊，姐呀。
1: 这都五天没睡了。
2: 啊，谁好人天天睡觉啊？
1: 啊，
2: 他这大年轻小伙子过红绿灯站马路当间睡着了，你说有他这样的吗？
1: 哎呀，这太危险了，弟。
0: 那咋了？那后来不是有个挺热心的老奶奶给我扶过去了吗？天天晚上不睡觉，搁家倒立翻跟头，这拿大热的，你说你
1: 太吓人了，叔。
2: 我这精力无处释放啊！
1: 啊，
2: 他好，每天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12点醒，知道醒来第一句话说啥不？
1: 啥？
2: 没睡好，昨晚熬了一宿。
0: 他你挺大岁数了，许我留个长头发，好看吗？好看吗？
2: 你一个年轻小伙，整天我说睡觉呢，跟我长头有啥关系啊？
1: 对呀、啊。
2: 再说了，你那500多块钱剪的头发，我看跟我一样。我都怀疑人给你理发的时候你睡着了，人家都没给你理。
0: 哎呀，爹，你就让我姐给你治吧，这都明
2: 明
0: 天
2: 权威
0: 了，
2: 这天天自己都不知道怎么
1: 你不要发脾气，
2: 怎么回事？你没素质心里面？
1: 哎呀，我这那这是我这是吵架的地方吗？我这是诊所啊。坐下吧，要不这不就分两桌站着。
3: 刺儿啊！
1: 哎，谁呀、啊？
3: 刺儿啊！哎。
1: 哎呀，弟，
3: 又来了。
1: 哎呀，
3: 哟，哎，您看着挺面熟的啊。
2: 哈，
3: 哎。策儿，
1: 哎，
3: 那个，听说你最近辅导孩子，这都辅导的鸡飞狗跳的，是吧？
1: 是
3: 啊，我给你带一个辅导神器啊！
1: 哎，终于有新的礼物了。
3: 哎呦，
1: 这哥呀，都
3: 啊，
1: 这今天下午都来第4次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记性这么好，要不然能记得给你送礼物呢，是吧？啊，回见啊！
3: 新年快乐！
2: 哎，新年快乐，哎、快乐快乐！不是，你快过来吧！
1: 啊、
2: 你这医术到底行不行？怎么这治成这样了？能给？
1: 问题是，他只是我的一个健忘的表哥，他并不是我的患者。
2: 哦，那你快点给你表弟看看，快点给
1: 你。你们俩的情况我都已经确诊了，好吧？都不要着急。叔，您是神经衰弱性失眠症。
0: 不可能！你
1: 可别咋呼了，你更严重，你是间歇性嗜睡症。
2: 你看，你姐都说了，你更严重，你赶快你治吧，你
0: 先治，我就治，
2: 你治我就治，
1: 来听我的吧啊，咱们尊老爱幼，先治你。

0: 说。
1: 哎呀，他那个不是你想不想让他好啊？
0: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给我给年轻人打个样，来吧，年轻人。啊。
1: 说出您这辈子待过的最舒适的地方。
0: 厂房，可以了。
2: 哎，他是不是睡着了？要先治他。
1: 你这是病呢？
3: 干什么？不好意思，我
1: 听声。
3: 站着说，站着说。
1: 站，注意力集中啊！继续啊！说说您这辈子最令您骄傲的是什么？
0: 成为厂长，成为父亲，成为一名厂长父亲。哎，
2: 不是，你先治他吧，我这块能行。
1: 说的太敏感了，你再。
3: 姐，我真太难了。
1: 注意力集中，集中在我身上，集中，走起来，
3: 走起来，
1: 小跑，别上上臂，上上臂，走起来，深呼吸，
3: 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
1: 来几拳，
3: 摆拳，
1: 在赛场上硬汉啊，
3: 硬汉，硬汉。
1: 帅帅帅帅，治病了啊！治病了，这可以，冷静，
0: 精神的多好，
1: 可以来，我们正式开始了。想象自己赤身躺在荒芜的沙漠里。
0: 翠儿啊，叔岁数大了，得给肚脐眼盖上点呗，怕着凉。啊，
1: 没问题。想象自己赤身盖着肚脐眼躺在荒芜的沙漠里，微风吹过你的脸颊。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你轻轻地吸一口气，慢慢地呼出去，想象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轻，你发现
3: 硬汉，
1: 哎，小点声，是，你爸睡着了。
3: 睡着了，真睡着了，厉害啊姐！我看我爸睡那么开心，我这精神我也抖擞了，
1: 抖擞了，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3: 嗯，姐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厂子也没多大，所以我那个压力呢也没多大，但是我就是怕自己干不好。他最近又老失眠，又老盯着我，压力是有一点，但是我更多是担心他身体。你说那么大岁数，老天不睡觉哪行啊？你说。
1: 明白。这个厂子呢，他也说了，他担心的不是你干的好不好，他担心的是你干的开不开心。
3: 那我爸我就先交给你了，你让他好好在这儿睡一觉，我先忙去了。
1: 对啊，过年见啊。
3: 过年见姐。
1: 慢点。行了，都听到了，开心吧叔。你们啊就是彼此关心，都嘴硬啊，要面子是不是？怎么还真睡着了呀？我听说啊，睡着的人抬起他的右手，他是不会放下的。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不是不是，你怎么又睡啦？
12: 哎，你不是刚才跟我说适当的补觉吗？
11: 对呀、啊、
12: 我这不是抽空睡一会儿。
11: 嗨，好家伙，你这作息太乱了啊。
12: 不是不是，你听我解释。
11: 嗯，
12: 我这个困它是有原因的。
11: 什么原因啊？
12: 我问问你啊，熬夜看球会让人快乐对不对？
11: 对。
12: 看球快乐会让人忘记时间对不对？
11: 对。
12: 忘记了时间会继续让我熬夜看球对不对？
11: 哎，不对，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啊？
12: 那你听我另外一套理论啊。
11: 啊，你说。
12: 我晚上熬夜是为了工作对不对？
11: 对。
12: 所以导致第二天很困，无心工作，对不对？
11: 对。
12: 所以晚上继续熬夜，对不对？
11: 对。哎，不对，你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
12: 那你说怎么办呀？
11: 所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调整作息。
12: 哎呀，调整作息，调整作息，你说的容易。
11: 嗯，
12: 这晚上我躺在床上，这脑子有好多事儿想干。
11: 呵，
12: 我这手机有好多东西要看，忙得很。
11: 啊，不是，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12: 孙大锁、杨宇光、郭展豪啊，他们呀特别能熬夜。

0: 否像我一样嗷嗷喜欢熬夜？你是否像我一样夜夜辗转难眠？俊美的少年刘大锁，怎么不说是了？俊美的少年刘大锁向众神虔诚祈祷，今夜请让我在凌晨3点前早睡吧。
1: 我听见了你的祈祷。
0: 谁？
1: 俊美的少年刘心里没数的老灯喜刘大锁呀，你哪里俊美了？
0: 我这不是熬夜熬成老灯西了吗？俗话说，好狼架不住一群狗，好看禁不住熬3宿啊。
1: 人类的俗话好俗啊。架不住一群狗的老灯西刘大锁，站在你面前的是古希腊掌管睡眠的神。睡眠尊者回龙教主黄金左脸民谣歌手皮匠背包客诗人姓司名李普
0: 斯利普自我介绍这么多 title 你一定很自卑吧？
1: 浓眉的老哥心有大锁乖，摸摸头。请登上睡眠祭坛。
0: 是什么坛？
1: 上床。啊。
0: 是正规神是吧？
1: 上床。今夜，我将为你召唤热热的洗澡水，窝窝的小被窝，牛牛的热牛奶，赐予你一命呜呼的睡眠。呜呼，
0: 我都睡死过去了。
1: 呜呼的老灯喜刘大锁即将入睡，谁同意谁反对？
2: 我反对。
0: 你谁？
3: 我反对，我反对。你等我一下，我反对啊！我跟你讲，我肯定是反对的。我来告诉你，我反对。哦，
0: 啥神从人被窝里钻出来呀？窝的神呐！
1: 没想到你还是出现了，我的宿敌魏克阿普。
0: 那宿敌那叫宿敌，
3: 我就是一宿一宿与他为敌的古希腊睡不着之神。闹觉。
1: 你不是姓魏名克阿普吗？
3: 那是我的灯用名。
0: 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克阿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3: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
4: You shall know斯利普。
1: 解咒吧，召唤属羊属鸡属水小。
3: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0: 患耳塞眼罩助眠贴。嗯，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想想你的好哥们刚停了辆新电车吧。
1: 什么？
2: 但他刚停了一星期就降了6万。啊、哦！
0: 可是你连这6万都没有。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0: 干饭。我常年减肥啊，嗯，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哎，会很爽，哎，
1: 会肿，会胀，会胖，
0: 会胖。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曾经说过，宵夜是提前6小时的早餐。不吃看不肿，有道理啊。早餐听着就健康了，
1: 是不是？
0: 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说的对呀。我是叫预制早餐哦，
2: 对不对？
0: 对、啊、我点外卖，
2: 你控制住。
0: 我点早餐
1: 啊，谁家早餐点羊肉串啊？
0: 你让我点，你让我点，
1: 你让我点，
0: 你让他点。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躺跪拿弓雷过吗？
1: 你嘴让人绑马了。
0: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甲醛鸭血，喝点勾兑奶茶，吃点烂果切，他有错吗？
1: 你把315当探店了？
0: 你这是给我点了个元素中心表啊你。哎，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3: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1: 自律的老东西刘大锁要安然入睡了，今夜他什么牵挂都没有了。
2: 牵挂，
0: 牵挂，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大锁，你说句话呀，想啊。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1: 你好卑鄙。你啊。
0: 谁深夜熬到这个点儿，不得想一轮前任呢？
1: 你好卑鄙。你居然在深夜里使用了前任攻略。
0: 你不懂，这人失恋之后啊，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 苦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留下来。哎呦，我现在吧，睡前必做3件事：看他微博，看他微博，再看一遍他微博。
1: 这个不行。这个越看越睡不着，没有人能从前任微博里笑着走出来。
0: 哎，你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1: 你让他看。
0: 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2: 你俺老在那里在老外比基波姆地踢过吗？
0: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4: 你看不见他在笑，我怎么睡得着？
1: 看完就睡。他都把你拉黑了呀。
4: 无妨，我切小号。谁谈恋爱没个小号呢？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1: 你见不见？
4: 想见。但是不能见。
0: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4: 嗯，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哦，你看，这是他去廊坊，哦，这是他去燕郊，哦，这是他去大厂。
1: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到了合肥，我就可以安心睡了。
1: 睡吧，都开始说胡话来了。哎呀，
0: 哎，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2: 对呀，
3: 是不是？
2: 对呀，
3: 是不是？
2: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3: 谁这样这儿带着他都勾出大美河北呀？
2: 谁把他的长发盘起啊？
3: 谁给他做的嫁衣呀？
4: 够了，别再让他东张西望，别再让他天天猜想了。
3: 你管谁是他的新郎，他是谁的新娘呢？你不希望你前任过得好吗？
4: 你们人类不是都希望前任能过得好吗？对吗？
2: 你听听观众反馈，你听听开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3: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5: 不许去，
3: 动手吧。
2: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们这方面有。
0: 我方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
2: 该吵架了，奇葩神仙说呀。
1: 这方面有，熬夜会变丑啊。
0: 他还有再丑下去的空间吗？
1: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0: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1: 早上起不来呀、
0: 啊、！No！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是起床为别人打工。要你们怎么选？
3: 我怎么选？我跟你说，我怎么？
2: 我白天找机会再睡呗。我错峰睡觉，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3: 打死我呀！
1: 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0: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1: 啊。对方辩友，你有点偷换概念。
0: 你对方辩友，
3: 你辩友，
0: 你辩友，
3: 你辩友，
0: 你辩友，你辩友，你辩友，你辩友，
2: 好了，
0: 辩论的力量
3: 犹如斯文。
2: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维克阿普，沙特阿普。
1: 睡吧，让深夜扫去你所有的疲惫吧。
0: 哎，你说，你手机不再刷五分钟了？
6: 不看手机。
0: 哎呀。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6: 不要内耗。
0: 哎，你说二郎神中间那只眼睛跳了，是跳财还是跳灾呀？
2: 不错呀，这个问题
0: 是不是
2: 值得好好琢磨琢磨
0: 琢磨琢磨？
3: 完了，到点了，肯定不琢磨人事了，是吧？
2: 你说如果哆啦 A 梦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哆啦梦？
3: 我看你下去多了呀！
0: 讲。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2: 对呀、啊。
3: 你俩这脑子就告别数学了。哎，
2: 数学，已知我跟一个月呢我挣5000块钱、五一三天小长假，有7个朋友结婚，我要随问问这个月我舔着脸问

0: 妈要多少钱？妈呀，这是个高数题呀、啊！
1: 你们算吧，
2: 这是送分题呀、啊，这很简单，先写解啊，设。每个人虽 x 元、显着脸管他妈借 y 元、然后列等式 cx 减5000等于 y 呀、
0: 不对呀、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呢、
2: 他缺少唯一的解。
0: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2: 睡着了。
0: 果然呢，还是听数学课容易困。好吧，他睡着了，我输了。
3: 走吧，现在的年轻人虽然睡得晚，
0: 但是他们上班早啊。
2: 那我钻他被窝下班。
0: 那我只能穿他镜子回去了。
2: 回去，
0: 明天夜里见。哎呀呀呀呀！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2: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0: 该够精了。
2: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它维克阿普了吧。
0: 你别挤味儿了，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公司就没有免费的早餐。

0: 想到，人类睡觉困难，起床更困难了。
1: 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这外面怎么天都黑了？什么？都睡到12点了？怎么没人叫我下班啊？这瑶瑶可真行。得了得了，我也赶紧走了。哎呀，不过这到家他我又得失眠呀。也没关系，我听听王自健聊聊这失眠我该怎么办吧。
5: 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问题？各位想过这个事儿吗？晚上。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吗？晚上一个，对不对？吃好晚饭，看好电视剧，失眠就来了，是这样的吧？莫名其妙，失眠是一个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之后到了近代社会才出现的，对不对？古代应该是没有的，对吧？古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叫托马斯·爱迪生，这个人发明了一个非常讨厌的小东西，叫做灯泡。灯泡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夜就变长了，大家就开始熬夜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就越来越多了。自从有了灯泡，成年人也要开始加班了，对不对？自从有了灯泡，就算你不加班也不用做作业，你在家里你也不甘心睡去，你会开着灯拿起一本书看一会儿，对吧？当然有些人比较任性，就对抗这件事儿。哦，你爱迪生发明灯泡是吧？我不用灯泡总行了吧？晚上啪，我灯就关了，我就愣睡。爱迪生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些人，他又发明了留声机。对不对？刚开始是给你自己听听音乐，到现在用法又不同了，对吧？现在广场上的大妈们用爱迪生发明的这个技术，在你最困的时候就苍茫的天涯是他的爱了。以前没有电灯，学生们是很幸福的，对吧？哎，第二天去上学，老师说交作业，他都不用说他我忘带了，对吧？都没有这句经典谎言，掏出作业来直接扔给老师，老师一看题在上面，底下写了个解冒号就没有了。哎，你跟我开玩笑呢？啊，写的什么意思啊？啊，写个解，这跟没做一样啊。老师，这个事是这样的，我呢作业是做了的，哎，这道题啊太难了，我回家以后冥思苦想，哎，到底怎么解呢？到底怎么解呢？我终于想通了，我解刚刚写好，太阳下山了。还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失眠原因啊，比如说你做了手术，哎，然后术后醒来，麻药退了，伤口还在疼，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是睡不着。我记得有一次蛋妈做了一个什么这个淋巴腺结节手术，完了以后呢，晚上就这个醒来了，蛋蛋和蛋爸两个人的陪床，哎，蛋妈醒来之后疼啊，疼醒的，那就是术后疼醒的，然后一看，哎呀，自己的老公跟儿子都在，睡的是可香可香了。那个睡觉，那个呼噜啊，呼噜就跟俩人聊天似的，他一个呼噜，然后他停了以后，那边回答他，然后他再呼噜，俩人此起彼伏，根本就没有间隙。哎呀，给蛋蛋妈愁的呀，哎呀，跟那躺着也不能动，看着这俩人，好，嘿，哎呀，孩子，还是他爹呀，哎呀，我说我咋伤口那么疼呢？哼，麻药打你们俩人身上了是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归巢计划。此刻在秦月家中，一场悄无声息却暗流涌动的抢人大战正持续上演。这场战争的两方是打着健康关爱旗号的保健品推销者和与之坚决对抗守护父母的女儿，最终谁能取得胜利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归巢计划。

2025年冬日的一个傍晚，秦月谈下一个大单，高兴之余买了一个网红蛋糕，准备回家和父母一起庆祝。哪知刚进门就闻到一股奇怪的中药味道，还看到老爸秦放正戴着老花镜，一脸虔诚地研究一张宣传单。老妈王霞则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个荧光闪闪的机器，客厅里也堆着好几个五颜六色的盒子。秦月心里一阵纳闷，父母这是怎么了？时年30岁的秦月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从小成绩优异，重点大学毕业后去往俄罗斯读研，毕业后回国进入当地一家互联网公司任客户经理。由于工作忙，他依然单身，在单位附近购买了住房，偶尔回家看望一下父母。他以为父母刚退休不久，还没有完全与社会脱节，加上父母退休前都在事业单位工作，见识和觉悟都不低，而且自己也是做销售的，经常和父母聊一些商业套路，因此父母不太可能会上当受骗。可看到此情此景，秦月心里没那么乐观了。秦月忙叫了声爸妈，他们这才知道女儿回来了。看到秦月手里的蛋糕，爸妈立马不高兴地说，怎么总买这种甜的东西，这种东西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数落了秦月一顿后，父母还是去厨房给女儿准备晚餐了。秦月赶紧拿出手机，扫了扫银色机器上面的二维码，一看居然要四位数。一向节俭的两人居然舍得花这么多钱，真是破天荒呢。尽管秦月心里惊愕不已，但她还是故作平静地问：妈，您这买的是什么呀？看起来好高级呀。汪霞一听，忙献宝一样介绍：这是血液净化器，小金给我们推荐的，能改善睡眠，促进血液循环。你看我用了后，脖子上面的小肉疙瘩都没有了，都是因为血液干净了。对，真没了。老爸也凑过来证明。可秦月敏感地抓到了小金这两个字。小金是谁啊？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过？老爸更来劲儿了，说小金就是卖这个血液净化器的推销员，还说他可热情了，机器帮着调不说，还时不时送些水果鸡蛋，就连家里换灯修水管都帮着处理。晚饭时，他又旁敲侧击地询问小金的年龄、哪里人等相关信息。父母不疑有他，一边说着小金这好那好，一边大谈养生之道。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从小金那买的其他保健品和治疗仪依次摆在女儿面前，炫耀道：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小金帮忙，这个东西可是买不到的，对降血压很管用的。看着父母唾沫横飞地炫耀着战果，清月再也忍不住了，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小肉疙瘩说：这是油，老妈，你看，我也有。王霞随即过来拉着秦月说：正好你也用一用，用了就能掉。见老妈如此，秦月心中火气上涌，但还是耐着性子给老妈讲，这就是油的一种，是人体感染不同类型 HPV 后的一种赘生物，一些会随着身体免疫力的提升自然消退，跟这机器没有分毫关系。可王霞却不认同，他觉得自己的确是用了这机器后才消除的。无奈之下，秦月当即拿出手机搜索那些量子、血液循环等名词，把一篇篇辟谣文章摆在他们面前。爸妈，这都是骗人的，没有科学依据。可遗憾的是，无论他怎么解释，父母都坚信自己的认知。此后，秦月三天两头给父母科普，不仅把各种老年人受骗的新闻发到家庭群里，还做了长达几十页的 PPT 给父母看。也许是矫枉过正，秦月越说教，父母越觉得他是在质疑他们的判断力和生活方式，经常闹到不欢而散。老爸更是愤怒道：我花自己的钱获得情绪价值错了吗？难道把钱投资到你身上就叫正确？小金就是个骗子，专门骗你们这种无知的老头老太太。秦月也忍不住了：你说谁无知啊？我们无知能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再说，小金怎么在你这儿就变成骗子了？随后，老爸转身拿给他一个宣传册，指着上面的一个年轻人道：人家是健康管理学博士，专门研究我们老年人健康的。就是啊，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儿。看着老爸愤怒的样子，特别是老妈提到小金时那袒护的神情，清月心里咯噔一下。完了，父母这是中了典型的情感投资加小恩小惠组合拳。这个小金果然是个深谙此道的销售精英，看来自己轻敌了。那段时间，清月一直在思索，怎么才能让父母看穿小金的真实意图。一天，他正在查找资料，网页上跳出一句：不要对抗用户情绪，要引导和满足。清月茅塞顿开，自己的科普在父母看来就是对他们判断力和生活方式的全盘否定，所以他们很反感。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可能会跟小金走得更近。想到这儿，清月一身冷汗，他决定调转船头，改变策略。之后，他一改之前硬刚的态度，表示自己之前太过武断的，还称小金销售的东西其实不错，自己也想买来送客户，央求父母把他带到小金就职的养生店去瞧瞧。父母当下爽快答应。一个午后，秦月被父母带着去了小金所在的理疗店，店里装修并不豪华，

但很温馨。老头老太太们在里面欢声笑语，而那些接待他们的销售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在有多年销售经验的秦月看来，能把这种发自肺腑的笑容挂在脸上的销售的确很专业。小金是个戴着眼镜且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年纪跟秦月相仿，说话还带着口音，但跟老头老太太聊起天来超级有耐心不说，还能嘘寒问暖，用专业术语解决老头老太太们的疑惑。秦月不禁在心里感叹，小金这种模式就是奔着大爷大妈心里三好儿女的模式定制的。秦月和小金正面交锋了一次，在没有引起小金怀疑的前提下，顺利进入小金建立的青春无敌群。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段时间，秦月一直在群里潜水，默默研究小金的套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秦月发现小金的套路并不稀奇，还是骗子常见的三板斧：情感攻势、恐吓营销和虚假宣传。很快，秦月制定了一套反击计划，并命名为归巢。首席 CEO 为秦月，KPI 则是将老爸老妈在青春无敌群的活跃度全面迁移到幸福家庭群中来，从而慢慢摆脱小金的控制。秦月发现青春无敌群之所以活跃，主要是因为群主小金会经常发红包送免费礼品，以此来吸引老人。尽管红包金额往往只有几角几分，免费的礼品也很廉价，但爸妈每次都抢得格外起劲儿。于是当小金再在群里组织打卡送鸡蛋时，秦月就在幸福家庭群里发布了孝心补贴方案，每日完成10000步或阅读半小时送水果一份，而且还标明水果是车厘子、山竹等进口水果。第一天，王霞将信将疑地完成了任务，没想到在完成任务后不久就收到了秦月通过跑腿小哥送来的一盒新鲜的车厘子。王霞一边斥责女儿乱花钱，一边吃得甜滋滋的。作为炫耀，她还把车厘子摆成心形，发了一个朋友圈。秦放也不甘示弱，当天完成了阅读半小时的打卡。秦月也不含糊，当下就给老爸发了一个88元的红包作为奖励。此后老两口会时不时盯着幸福家庭群，看女儿是不是又发布了新的打卡计划。秦月还发现小金除了用小恩小惠增强社群的粘性外，还经常发布各种养生知识，定期举办所谓的健康讲座和健康问诊。秦月知道，这些操作都是为了下一步卖产品做铺垫，而老年人却觉得很贴心且受益匪浅。于是当小金再次开启健康讲座时，秦月宣布幸福家庭群将在周末启动家族健康思想会。父母忙问这是干什么的，秦月则告诉他们自己有个同学是老年病科的医生，好不容易预留了半天时间来给二老问诊。他们不知道的是，所谓的老年病科医生压根不是秦月的同学，而是秦月蹲守了好久才预约到的线上专家号。不用说，真正专家碾压假专家，一番问诊下来，老两口很是幸福。为了便于父母理解，秦月还提前准备了几十页的 PPT， 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问诊结束后，父母给了女儿大大的赞不说，还坦言自己之前对健康养生有很多误解，甚至有些小题大做了。为了更好地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秦月还给父母买了智能手表。每天，他还会把二老的睡眠报告做成一张精美的图片，配上点评。秦先生，昨晚深度睡眠3小时，表现优异，奖励红包1个。王女士心率平稳，建议增加户外活动，晚上由 CEO 陪同。在秦月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父母提起的小金次数越来越少了。嗅觉灵敏的小金嗅到了危机，越来越频繁地私聊起老两口。秦月得知后也不敢懈怠，恨不得时时刻刻盯着父母的动向。此刻在秦月家中，一场悄无声息却暗流涌动的抢人大战正持续上演。这场战争的两方是打着健康关爱旗号的保健品推销者和与之坚决对抗守护父母的女儿，最终谁能取得胜利呢？

在这场拉锯战进入白热化时，小金突然组织了一场免费旅游，说是去参观他们的高科技生产基地。清月明白，这将是一场洗脑式的销售会，一日父母踏入行程，难免会破财。他立刻启动紧急预案，他对老爸老妈说，公司奖励了我一个温泉酒店的套餐，本来想和朋友去，但朋友临时有事儿，我们去吧，就当是我们家的年度团建。秦月还展示了酒店的照片，有温泉自助餐，漂亮的园林。果然父母的眼睛亮了。那个周末，当小金在破旧的礼堂里声嘶力竭地宣传时，秦月正陪着爸妈在温泉酒店里教他们用手机拍搞笑视频。他把视频发到朋友圈，配文，秦氏家族团结，欢乐无限，竞品用户羡慕吗？不知不觉，秦月的归巢计划已经实施了3个月。父母每天忙着执行女儿在群里布置的任务，家里的保健品明显减少，而那台4位数荧光闪闪的血液净化器则被老妈主动搬到了储物间。对着储物间里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和理疗仪，老妈很是感慨，早知道就不买了，占地方不说还花钱。秦月随即凑过去指了指之前的一台磁疗仪说，这个个头挺高的，干脆搬出来放阳台，还能当个晾衣架。老妈哑然失笑，老爸也趁机指着手环道，我在群里天天是步数第一，这样下去我也不需要那些保健品了。看着父母慢慢从感性变回理性，秦月心里美滋滋的。然而小金却坐不住了，天天给秦月父母发微信打电话，还隔三差五上门拜访。刚开始父母还以礼相待，但时间长了，小金见秦月父母并没有再掏钱购买产品后，也露出了真面目，不再嘘寒问暖，不再阿谀奉承，不再热情如火，而是直接恐吓加威胁式营销，这让秦月父母很反感。每每接到小金的电话，也不耐烦地说，忙着呢，以后再说。看得秦月那叫一个心花怒放。一天晚饭后，秦月正陪着父母看电视，老爸突然开口，小月啊，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些东西可没那么神。秦月愣住了，老妈在一旁补充道，但是小金那孩子嘴甜，天天打电话来问寒问暖，我和你爸又抹不开面子，何况被人天天这么惦记着，心里也暖，所以那一刻秦月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一直以为父母是愚昧，却没想到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愚昧，自己忙着工作，忙着自己的生活，给了他们物质，却忽略了他们最需要的情感供给，才让小金乘虚而入。秦月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到二老中间，把电视声音调小，打开手机，放起了他们最爱听的老歌。客厅里，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老爸跟着哼唱起来，老妈则靠在沙发上，脸上是久违的松弛和满足。秦月意识到归巢计划不是结束，而是要不断迭代。之后归巢计划 2.0 版全新上线，秦月每周都会留出时间来和父母相处，陪他们唱歌看电影，去网红餐厅尝鲜。他教父母用短视频和各种 APP 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他还建立了一个家庭云相册，把老照片都数字化，配上音乐和文字让父母欣赏。他时不时策划一次家庭旅游，让老爸老妈真正走进自然，走进科技感满满的生活。而那个叫小金的人也终于退出了他们的生活。秦月也明白了，当真正的高质量的亲情回归时，所有廉价的伪装的关爱都将不堪一击。而最好的保健品从来不是什么高端仪器和昂贵的补品，而是子女愿意花时间花心思为父母构建那个充满爱与乐趣的晚年。

幸福生态。这次抢人暗战以秦月完胜结束，但这不是因为他拆穿了骗局，而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比骗局更诱人的产品，真实有趣充满爱意的亲情陪伴，是爱与智慧的胜利。秦月也从一个只会做 PPT 的产品经理真正成了父母的首席幸福官。这份工作没有 KPI， 没有年终奖，但每一次看到父母发自内心的笑容，他知道这是他做过最成功最有价值的一个项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一零七九百姓热线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这时候在最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以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可以扫描识别关注这个二维码，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一零七九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当中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手段。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是想要防电信诈骗，那么不管他前面说的怎么个天花乱坠，或者说怎么让你感觉到非常害怕，只要您不给他发验证码、密码、身份证号、卡号等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您的钱就还在您的卡里待着啊，安全没事儿。但是最近呢，警方也接到一些报警，说有多人遭遇同样的事情，就是没有验证码，也没有什么短信提醒，账户里的钱还是被转出去了，这不是奇了吗？这到底是怎么骗走的这个钱呢？后来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是怎么一个手段呢？就是这个诈骗组织啊，它制造虚假的地推活动，实际上它是在现实当中制造了一些虚假的活动啊，用免费的礼品吸引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群下载他们的 APP。 注意啊，这个 APP 是伪造的，这个伪造的 APP 你如果下载了以后，在你的手机里边就会植入远程控制软件，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盗刷。这样看到了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把您的钱就给盗走的，一定是有原因，要不呢就是在网上啊，跟您屏幕共享呀，或者是套取您的验证码、卡号、身份证号码、密码等等，要不呢就是组织一些地推活动，告诉你你下一个 APP 就可以了啊，而且我给您送礼品，我们呢主要是为了啊积累一些粉丝啊，增加一下客户啊，多一个宣传渠道啊，总之他说的这个理由你听起来都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没有让你去给他什么啊，只是你下载一个到你的手机里边去，没想到呢就是你下载的这个里边它就有控制您手机的软件啊。这样看起来呢，以后如果说有人说给您发礼品啊，让您下载一个什么 APP， 然后你可以有什么什么用，那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曾经有朋友反映他居住的民政家园这个小区住户呢有高空抛物的这个情况啊，小区安装的监控没有使用，他希望能够尽快启用，这样呢一个是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另外呢也可以万一啊发生高空抛物遇到了这样的一些违法的事情，造成了一些损害，那也可以找到这个肇事者。关于这个问题，东升街道回复是这样的，经过多次和小区监控安装方的沟通协调，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小区监控的调试，目前小区的监控已经正式启用了。好，这是龙子湖区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啊，今天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咨询，他想问一下啊，说他自己啊是交社会保险的，那么他交这个个人养老金能不能够退税？那经过了解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位听众朋友他交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养老保险金啊，包括还有医疗的保险。那么根据2026年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个税的起征点是每个月5000块或者是每年6万块。正常情况下，申请每个月申报工资数5000块钱，减掉这个5000块钱，就是这5000块钱是不用交税的啊。再减掉单位或者工资缴纳的医疗保险、养老啊等等，医疗养老保险等等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这部分的钱您可以去交个税，按一定的比例。他也有一个

0: 范围。那这位朋友呢，他想问一下说，他每个月呢买差不多加一块是1000多块钱的费用啊，但是呢我们想请这位朋友呢就是再了解一下他自己啊，到底比如说在去年那一部分他交个税了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个退税是您先交了个人所得税，而交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我们知道它是先征的啊，征完之后呢，到时候再多退少补。如果说您交的这个钱的基数里面含有一些可以抵税的，比如说您买养老保险了，您有赡养父母的啊，抚养子女的啊等等，有这些包括您自己啊，有这个自我教育的，就是认可的这一部分的花费，那都是可以抵扣这个税款，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花费啊，每年要把它扣除啊，扣除了以后剩余的部分呢才交费。那如果说您之前已经交过了啊，您又能提供在申报您有这样的一些花费的情况下，如果这部分您之前交了个税，那在您申报了之后呢，因为多收了您的才退给您这部分钱。所以说呢，我们也请这位听众朋友呢先了解一下去年您交个人所得税了没有。如果说没有交个人所得税，尽管您也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者说您也赡养老人了，您也有孩子要教育了，您没交，尽管您也有这些可以抵扣税款的花费，但是呢依然不用退。为什么会退？是多交的钱，多交的税钱退给您。如果您连税都没有交，就是说还不够到这个个税的一个起征点，那也就不存在是退税这样一个问题。好，这是关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咨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复。有可能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一并的做一个解答。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又是一年毕业季啊，有这个六七月份的事儿啊，对于一些学生朋友来说非常多啊。你看，有中考的，有高考的，还有毕业的。那毕业的很多的同学就要告别校园，迈向新的阶段。那有一些呢，毕业了之后就准备去求职，怀揣梦想踏入职场的毕业生，我们应该怎么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呢？那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啊，我们要入职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它是正式的用工的凭证，涉及到上班、工资、休假、社保、在职的一些事情。劳动合同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确立劳动关系而签订，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合同一般在毕业生正式入职之后1个月内签订，主要包括工作内容、薪资、社保、工时等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里，人社部门也提醒广大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务必留意细节，关注合同条文当中的具体的表述，谨防用人单位的不规范的操作。在签字之前，必须要像您看考试卷一样逐字逐句审阅所有条款，千万不要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 不要觉得哎呀，反正我入职了，反正这合同大家都一样的，大家能签我也签，哎，没看到内容我先签上，那这样为后面您的维权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按照法律规定啊，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这样的内容，这些内容啊，您可得要重点审核啊，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用人单位单方的口头约定，如果没有落实到书面合同当中，一旦发生争议，你怎么办？你说你说过的，说过的，你要拿出来证据来。还有，不要忽视合同的细节，对于空白合同、条款模糊的合同，不加审查就签字，日后就会埋下纠纷隐患。还要警惕阴阳合同，也就是说，一份低薪合同用于应付检查，另一份约定实际的薪资，这将导致你的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计算的基数降低，维权的时候举证困难。啊，您不要去配合这个用人单位，他会用一些语言告诉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干啊，这样干对你对我都有好处。那你可能觉得哎呀，只要我自己实际的这个费用不少，而且我的权益啊能够通过另外一份合同等保障就行了，而且不签不行啊，不签的话他可能就不用你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呢你就不管是出于无奈、被动、被迫啊，还是说啊自愿签了这个字，但今后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你的这个计算的基数可就降低了。还有签订合同的时候看哪些呢？啊，内容可能比较多，重点审核工作内容和地点。那有一些合同当中他可能就不写那么明确，他说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等模糊的表述。一旦有这么模糊的表述之后，那用人单位就可以随意的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的地点，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啊，除非你说我无所谓，我都能够接受啊。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也不跟你签劳动合同，也不给你缴纳社保，随意约定工资，甚至随意开除你的情况，那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因为试用期不等于白用期。你比如说有位小杨入职了一家公司担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三年的书面劳动合同，还却约定了三个月的试用期，结果呢还不到三个月，这个公司就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的理由，向他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后来这位小杨同学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这家公司应该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不服，起诉到武汉的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家公司并没有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提供不出来，并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来没有因为他迟到请假而提出过书面的警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以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这家公司做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没有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者是调岗啊，所以呢公司解除他的劳动合同的行为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该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试用期的工资它可以低一些，但是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且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啊，有几条线是限制住了的。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你不能说试用结束了，好，你再试用一三个月，再试用三个月，无限期的试用实际上就是侵犯你的权益。毕业生必须与用人单位明确约定依法缴纳社保，警惕任何试用期不缴或者是以补贴代替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个大家要特别的留意试用期的这个概念。还有遇到纠纷啊，要主动维权。比如说啊，劳动合同当中常见的条款、无效的条款啊，像 限制基本人权的，比如说

0: 合同期内不得结婚生育，还有要求放定法定权利的，比如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以及违法设定除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之外的违约金，要求提供押金或者是扣押证件。注意，这些都是无效条款，你可以不用理会。那也许你说我找个工作不容易，他想要录用我，那我又想找工作，我就暂时先凑合凑合呗，我先干着啊，我干着有合适的我可以再跳槽嘛。但是你要注意啊，像这样的从一开始他就不依法来录用员工，不依法办事的企业，那你去了之后是不是会像你所想象的一样能够非常的顺利啊，什么事儿都跟你依法依规的来处理呢？那应该是不会的。所以说遇到这样的公司啊，您也得三思，有一些突破底线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你可以不用采纳，或者说你可以换一家公司试一试，免得以后啊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遇到劳动纠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维权，比如说首先可以和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的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啊，也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的15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那现在有不少学校啊，都会为学生提供就业的相关指导啊，对于一些要毕业的学生会进行这方面的一些辅导，所以大家在学校里的时候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材料就要了解清楚啊，能熟练的掌握，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自己维权。那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呀，五险一金。那有些大学生朋友刚毕业啊，光听到这个说法也不是非常了解它的内容。什么是五险一金啊？五险一金包含啥呢？啊，具体怎么交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啊，五险一金呢，就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社会保险当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是五险啊，这是一金，就是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它主要的内容。养老金、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就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保险。医疗保险呢，就是用于支付员工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买药等等。失业保险是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的时候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呢，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以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具体的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劳动者所在地区具体的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要和公司或是相关部门核实一下五险一金的相关政策和比例，这样呢为自己啊今后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做好一些政策的调查了解，做好维权的这样一些基本的工作。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高考结束了，中考呢也已经进行了，马上考完了啊。考完之后呢，紧张劳累的这个孩子还有辛辛苦苦的家长可能会想，哎，才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赶紧啊出去玩一玩啊，因为接下来如果有志愿填报啊等等一些事情的话，你要是外出总是心里不踏实，是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外出游玩呢，要注意啊，有些地方洪涝灾害的风险就会出现了，防汛的形势也是非常复杂的，连续降雨的天气对于城市来说可能引发内涝，但是如果说您去的一些旅游的地点是山区，那还需要警惕山洪泥石流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如果说我们外出游玩啊，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怎么来识别临灾的征兆，做好预警和防范，一旦遇到险情怎么办，怎么来科学的自救，提前了解一点，有备无患。希望大家都用不上，但是呢也希望您都能够了解。说到城市内涝啊，在我们城市当中有不少朋友都会知道，有时候尤其是前些年啊，一下短时强降雨的时候，内涝这个面积比较大，比较严重。现在通过一些管网的改造呢，这个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城市内涝本质上就是短时强降雨产生的径流量超过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的极限。在城市当中呢，有两个因素加剧了城市内涝的风险，一个是大面积的硬化路面导致雨水没有办法自然的下渗啊，你全都用上了这个水泥路啊，或者是一些硬化的就不再是土壤露在表面的这样的一些面积。如果是土壤土的泥土的地，那下了雨之后它自己会渗下去，是吧？那如果说是在我们这个马路上啊，或者是已经硬化的地方，那这个水下去是非常非常慢，非常有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部分老城区的管网老化，或者是低洼地带的排水能力不足，这就会造成城市内涝。那暴雨天气出门呢，一定要警惕几类高危区域啊，各类下穿式立交桥和隧道涵洞，还有地下商场和地下车库，以及地势低洼的老旧小区，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形成瞬时的积水，也是防汛的重中之重。那怎么办？科学避险原则至关重要，就是一旦发生这种天气的时候，往往我们也没有做好准备，因为它来的可能会很突然。对于行人而言呢，核心是防触电和防坠落，涉水行走的时候务必远离路灯杆、信号灯杆、配电箱这样的一些电力设施，离他们远一点，防止因为积水然后正好这个线路又老化了又漏电了，这样就引发触电事故。同时要时刻观察路面，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尽量的绕行啊。如果您经常走的路您可能熟悉，那有一些您不熟悉的路段呢，是吧？这个水面它到底底下是多深，下面是个什么情况，您可能不一定了解，那样就不要盲目的再去抢去趟啊，要去尝试的要过河。如果是开车，那要记住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如果车辆不幸在深水中熄火，而且水位快速上涨，不要想着重新启动，必须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门因为水压无法打开，应该立刻利用安全锤或者是玻璃器来击碎侧窗玻璃的四个角，注意啊，从四个角开始，它比较容易击碎，迅速的向高处转移。这是开车的一些朋友。还有在野外一些地方，山区啊，为什么会诱发地质灾害呢？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雨水它会大量的渗入山体的岩土层，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这不仅增加了坡体的自重，更会在岩土颗粒之间产生巨大的孔隙水压力，很大的来削弱山体的抗碱的强度。简单的说呢，通俗的就是大山被雨水泡软了泡松了啊，原来稳定的斜坡在重力作用下容易失稳，从而瞬间引发崩塌滑坡，或者是形成裹挟泥沙块的泥石流。那地质灾害发生之前有没有预警信号啊？往往会发出预警信号的，我们要一个留意，另外呢我们要掌握一听三看的识灾的方法。一听啊，如果你在山谷中听到

远处啊，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一般的异常的声响，这就有可能是泥石流或山洪奔袭而来的声音，它可能在远处很快就会到达。一听三看，一看水，清澈的溪水有没有突然变浑浊，夹杂树枝石块，或者水位有没有骤降甚至是断流。二看坡，山坡有没有出现裂缝，树木有没有歪斜或掉块。三看物，比如池塘水田有没有突然干涸，一旦发现以上征兆，先立刻撤离，好奇心不要那么强，可以先报警先撤离然后再说啊。那怎么防范呢？这个可不能掉以轻心啊，雨前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一些地区，雨中严禁在河道沟谷低洼处逗留，雨后因为雨水的渗入它具有滞后性，雨停之后的3到5天内，山体内部的水分还在运移，土地它这个体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雨后千万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的区域。那如果遇到山洪和泥石流怎么逃生呢？哎，逃生的方向决定了我们生和死啊，绝不能顺着沟谷的方向往下跑，也不能停留在低洼的谷底或爬上树木去躲避，这都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正确的原则是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和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的高处跑，跑得越高越快，脱离危险机遇就越大。记住了吗？垂直于，比如说泥石流和山洪它是从上往下的，你呢不要，刚刚说不要往下跑啊，要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的山处高处跑，跑得越高越快就越安全。在撤离过程当中也要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啊，在确保自身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那也希望大家在这游玩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安全，掌握一些这种防灾知识的话，可能在关键时刻啊能够救命啊。好，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6号小雨转多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发送123，扫码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然后进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听友群，那可以随时留言。17:30，欢迎您收听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在惠东烤周阳，红树林正在开箱拓土，成长为坚实的海岸卫士。在珠海三角岛，一个被创伤的岛屿生态正获得系统性疗愈。而在广州南沙，古老的江堤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形态。这些片段用最平实的方式记录着陆地与海洋边界上那些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努力。广东坐拥中国最长的海岸线，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海洋生态修复的故事。在惠东山海环抱的腹地，藏着一片由陆地与海洋共同孕育的天然内湾烤周阳。正是这咸淡水交汇的特殊环境，造就了闻名遐迩的黄金蚝那独一无二的鲜甜。而成就这份极致美味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功臣，就是眼前这片沉默的海上森林红树林。它庞大的根系是净化海水的天然过滤器，更是稳固这片黄金蚝场的生命基座。
3: 红树林作为植物，它天然就具有吸收二氧化碳的这么一个功能。那我们众所周知，就是二氧化碳是一个公认的一个温室气体。那它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吸收进来之后，转化为自身的生物量，向上生长，类似于一种碳封存。它在长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排放到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清除和削减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可能一株的力量不是很大，但是区域面积大了之后，整个的碳减排的量就会比较大。
2: 与普通森林不同，红树林是高效的捕碳高手。它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的大量二氧化碳并非只储存在枝干中，其中超过一半的碳被它通过发达的根系直接输送并封存在了缺氧的深海淤泥之下，形成了一座庞大而稳定的海底碳库。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让红树林的储碳效率高达热带雨林的55倍。它就像一把插入海岸线的探索，将碳元素长期安全地封印起来，成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道绿色屏障。
3: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能够增加红树林的量了之后呢，这个碳减排的量就大了，那么相应的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抵消工业活动啊，包括这些人为活动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的量。
2: 红树林发达的根系

0: 在吸收二氧化碳，自身生长的同时，还将枯萎的枝叶以有机碎屑的形式释放到海水中，成为了蚝苗最天然的营养餐。蚝在进食的过程中，又将水中的营养物质如氮、磷转化为生物沉积，这些营养物质最终通过分解再次被红树林利用。简单来说，它们的互利关系可以概括为：红树林扮演了房东和餐厅老板的角色，为蚝提供住所并提供丰富的食物环境；蚝则扮演了清洁工和建筑工的角色，他们通过滤石净化红树林的水环境，并通过构建蚝礁来加固红树林的地基，帮助红树林拓展领地。这种紧密的协作关系，直接把红树林的繁茂转化为了蚝田的丰收。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外侧啊，有大片的一个蚝排养殖产业，跟我们这内侧的大片红树林呢，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一个种植养殖耦合的这样一种系统。这也算是我们红树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功能吧，对于我们这个社区发展呢，当地的一个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0: 在惠东烤洲羊上演的这场种植、养殖、生态耦合的大戏，是广东沿海系统性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几年来，生态修复的工作人员在湛江东海岛、江门镇海湾等多地实验区实施了一系列的科学实践。他们在退养的养殖塘内，通过局部的地形改造，种上相适宜的红树林植物，同时将原来的养殖塘内的养殖品种进行多样化。除了保留原来养殖的鱼虾，还在红树林的林下滩涂上养殖泥虫，放养螃蟹，形成一种耦合系统下的多层次养殖。这种耦合模式被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养殖生物的成活率与品质，并让整个生态系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闭环。
1: 我们虽然通过种红树林减少了养殖塘里面的这个鱼虾的养殖的一个面积，但是我们通过多样化的养殖的这样一种品种跟多层次的立体养殖呢，其实也提高了我们养殖的这样一种综合利用的效能，并不会降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养殖收益。
0: 红树林给当地带来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这为红树林进一步的修复工作减少了很多阻力。面对已经退化的滩涂，工程人员要通过科学的吹填与改造来重塑适合红树林生长的地基。这项工程粗中有细，
2: 吹填的高度是根据这个潮水，吹填到90公分以后，最高潮水的时候还能够淹到10到15公分。因为有个界限呢，就是它有的时间的潮水高，有的时间的潮水低，它就至少有5公分的那个海平面的那个间隙在那里。另外呢，就是我们那个苗种上去，它潮水高的时候必定要来淹一下。淹一下的目的呢，就是想到就是它潮水一来到它面上有那个浮泥，才能够给出那个红树林苗的那个养分，它才能够生长。
0: 工程师和施工团队需要周密考虑潮汐、水流与土质，从树种的选择搭配到种植的密度、深度，都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标准。这是无数次实验得出的最优解，这也为惠东大面积红树林种植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3: 以2013年开始，我们整个惠东呢开始进行大面积的一个红树林种植计划，将整个烤洲羊地区打造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红树林营造基地。2013年至今呢，我们整个惠东营造红树林面积超过8000亩，其中就烤洲羊地区的红树林营造面积超过7000亩。
0: 守护一片林，激活一片海，造福一方人。

0: 立冬的实践告诉我们，每一次向自然的回馈，终将获得海洋慷慨的回报。这片重生的绿色海岸线，正是我们留给未来最宝贵的蓝色财富。我们由这片惠东红树林静静生长的海湾，向西南100多公里，在那里一场更具雄心的生态修复已经在岛上展开。人们的目标是将一座无居民海岛打造成人与自然共生的海上天堂。在珠海市东南方的万山群岛中部，坐落着一座形似卧罗的岛屿，名为三角岛。它因其相邻的三座主要山头而得名。历史上，岛上的优质石材资源曾引来大规模的开采。长期的石料挖掘在岛上留下了裸露的山体和矿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如今，随着生态修复工程的启动，这座岛屿迎来了新的转折。
1: 上个世纪80年代呢，三角岛这边的话，其实是为我们香港机场的修建啊，是提供了这个石头的。那么当时呢，经过这样的一种的这个采矿，那么岛体破损非常的严重，岸线的话也是大部分被破坏了。那么从2018年开始，历经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和治理呢，三角岛从一个满目疮痍、遍布矿坑、几乎没有植被覆盖的这样的一个破损非常严重的海岛，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啊，并且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0: 通过大面积的喷播种植，如今三角岛的植被得到了大面积修复，甚至原来裸露的岩石上都能长出茂密的树林来。
2: 岛上生态修复这一块，我们是采取了团粒喷播这样的专利技术啊，在石头上种草，大致做了10万平方米的植物。以这个石头为界，右手边就是原岛原生态的这种植被的情况，近80%的植被都受到了破坏，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把这份破坏的植被全部通过这个团粒喷播的这种技术把它全部复绿了。
0: 对于一个开采过后的无人岛而言，恢复植被只是第一步，要将它打造成一个适宜游览的度假目的地。三角岛所面临的是从零到一的跨越，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基础设施的全面空白。
2: 我们这个海岛0.87平方公里，这边是也建了这个游艇码头、客运码头，这边有东西湖两个淡水湖，然后再包括我们整个后勤保障的消防站，海水处理，包括的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包括相关的风电、变电站等一系列的后勤保障的设施，这些所有的构筑物加起来，也就保证了整岛未来的这个开发旅游、工业加旅游的需要。
0: 三角岛没有天然的淡水水源，在这场系统性工程中，淡水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为此，修复工程优先建设了雨水收集与储存系统。
2: 那么现在我们建的这个湖也是我们岛上的母亲湖，它位于这个三角岛的东面，所以我们叫做东湖。我们的自来水，岛上所有喝的水全部是从这个湖里面取的水。这个湖最深大概有16、17米深，这个湖的面积大概是22000平方米。我们这个湖水也是定期做检测，它的所有的指标是达到饮用水标准，但是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自来水厂的处理消毒之后才能够使用。
0: 随着工程推进，岛上建成了功能完备的自来水厂和海水淡化设施。这意味着，即使在百年不遇的大旱年份，也能将广阔的海水转化为稳定的淡水，从而确保了日后生态修复与未来发展的需求。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始终贯穿于三角岛的规划与建设之中，为岛上的原住民、鸟类 保留并营造充足的生存空间。岛上的开发建设采用了集约错落的方式，严格划定建设区域，将大片临海的峭壁、茂密的林立区域完整地保留下来。这些区域正是海鸟关键的栖息地与繁殖地。
2: 我们这一次做生态修复，最终保留了这一块工业遗址，也是为了让后面来的人知道我们岛上曾经有这么一段历史。同时我们在做这个台地的修复的过程中间，特意在台地的下方，我们是留了一段的挖深的区域，这个区域后面下了雨之后也形成了一块湿地，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的鸟类啊一直栖息的地方。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三角岛的生态链开始显现出令人欣喜的活力，越来越多的鸟类被这里恢复的植被、宁静的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源所吸引，选择在此停歇或安家。随鸟而来的还有一直关注这里的环保人士，他们带着专业设备登岛，用镜头记录下鸟类回归的生动景象。
3: 就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相机 CCD 是脏得不得了，回去啊就得要清洗，灰尘太大了，真的是比普通我们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荒芜的地方，包括这些我们现在一个每一棵草其实都是通过陆地上运来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来上面海岛说吃饭贵住宿贵，我说如果你知道怎么建起来的你就知道这点一点都不贵了。
0: 如今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鸟类的身影，更是这座海岛获得新生的证明。三角岛的故事正从往日的生态伤痕逐渐转变为今日的绿色叙事。
4: 长颈岛是一个无居民海岛，它是独立在城市之外的，所以说游客呢从城市这种喧嚣到了海岛上这种宁静之后呢，他的心态这个情绪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由海岛赋予游客的这种情绪价值是非常浓厚的。
0: 脚下绵软的沙滩都来自远方的沙粒精心补缀，耳畔清脆的鸟鸣都是生态回归动听的证明。在这里享受到的碧海、蓝天与清风，不仅是一次身心的休憩，更是一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动。三角岛的故事，期待与每个人的故事在这里温暖相遇。从三角岛的离岸修复，回到人潮涌动的都市前沿，生态修复的战场也悄然转移。在广州城市的另一端，一道江堤不再仅仅是防洪的工程屏障，而是正被重新定义为一条融入城市肌理的生态走廊。把遥远海岸线的野生红树林搬到城市的江边去，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城市实验。实验场就在南沙体育馆南侧的那道江堤上。
5: 我们的修复场地呢，主要涉及到水务部门它的管理职责，他们关切的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项目场地呢和他们计划要开展的大湾区海堤综合提升工程，这两个项目是有点重合的第二个关切的点呢是他认为我们开展这个生态修复可能会影响他这河道的泄洪纳槽的能力。
0: 徐光平所面对的远不只是部门间的意见协调，他参与的是一项关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海岸线命运的宏大计划，把传统的江堤改造成三级高程的生态堤坝，并在潮间带种植红树林。这种创新的设计能否得到其他合作单位的认可，就必须把这种设计的独特优势阐述充分并说服对方。
5: 那么我们也跟他们多次沟通呢，他们最后也认同我们的观点。那么第一就是我们项目范围内 我们是没有构筑物的，所以这些对它的晴虹纳槽其实影响是很小的。然后第二呢，我们是通过消土方把多余的这个土方运出去，实际上我们是利于它的晴虹纳槽的，是增加了它的河道的通航的这种能力的。
0: 通过精细科学的计算和大量的仿真实验，具有三级高程的生态堤坝不像一堵墙把水撞回去，而是像一个巨大的海绵缓冲带，通过渗透和蓄容研制吸收了潮水的能量。这对海岸带面临风暴潮时会有更深层次的提升，同时也能让红树林找到合适的落脚点。
5: 我们把场地首先做一个大的这个地形改造，就划分为这个陆域部分和这个潮间带部分，啊，中间通过这个石龙挡墙把它隔开。那么后面呢，我们再根据不同植被，陆生植被和这个红树林植被，它要求的这个高层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把它的地形做一些微调，适合它的这个生长。
0: 高低错落的生态堤坝，加上自然弯曲的暗线形状，把堤坝修复的安全和生态两方面都做到了很好的兼顾。当工程的严谨遇见了生态的灵动，这道堤坝便被赋予了另一重更富温情的使命。它不仅要安然的纳潮，更要充满生机的纳鸟。于是一些精巧的构思开始在江边生长。那些静立于水中的枯木，它们是鸟类的航站楼，无论潮汐如何变坏，这里总有一个可靠的落脚点，让生命的旅途得以片刻安宁。
5: 那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滩涂区去放置了一些枯木桩，那么这个枯木桩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为这些鸟类提供站立栖息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场地受潮水涨落，它那个滩面都是周期性的输入和淹没的。那么我们设置枯木桩之后，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的鸟类，比如说这个嘴长嘴短、腿长腿短这些不同的鸟类，都能够在此栖息觅食。给他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我们也牺牲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堂。
0: 为了鸟类能够在此栖息，形成完整的生物链至关重要，也是生态修复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和核心标志。潮间带种植的这片绿色，正是从遥远海岸搬迁至此的红树林。不仅固住了堤岸的泥土，还为鱼虾筑巢，并为候鸟供餐。现在的生态堤坝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巧精致的自我循环生态系统。
6: 潮上大部分就是跟周边的那个景观植物就进行一个呼应，潮下带这部分主要是种植红树林，就是改善它那个水质的环境，把鸟类的栖息地更加完善。现在我们这个地块之前种的都是一些五个海山，这些都是外来树种，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块改造的就是把一些乡土树种引进来，为这些鱼类的底栖啊，包括鸟类的那个食盐，都可以就是改善，就是重生提升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0: 隐藏在魏军发团队种植的这些植被之下，是一个默默运作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徐光平设计的生物挡墙至关重要。它的高程变化也时时影响着堤岸上各类植物及底栖生物的生存状态。三年以来，对这道生物挡墙的监测成为了徐光平团队的日常工作。
5: 因为我们就去项目现场去做一下这个红树林湿地的跟踪监测，然后这里的这个长得不是太好，我们也去调查一下，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好吧？然后你到时候这个石龙挡墙这边就拿着 RTK 去测一下石龙挡墙它的沉降和它的这个标高，看它稳不稳定。
0: 柔和的曲线，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一寸高程的精准，是对生命需求的极致尊重。这道堤坝架起了江海与城市、水生与陆生生命之间和谐共生的桥梁。当喧嚣的工地归于宁静，最美的风景便悄然登场。对于魏军发而言，此刻手机里定格的每一帧画面，或许都是比任何工程图纸都更令他自豪的竣工报告。
6: 做了这一类的项目，特别就是大家眼睛都看得到，对整个就是景观的提升，对整个生态都有帮助的一个项目，是我们就是有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个项目。这张是已经觅食刁泽仪返回的空中照片，这个是站在我们的那个孤木桩上打盹的照片。
0: 他从一个工程的建造者变成了这里生命的记录者与分享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恰恰是这道堤坝最成功的所在。跟这里一样，惠东烤周羊的红树林已然成了小鱼小虾的家。原来荒芜的三角岛让游客和候鸟都在那里找到了得以休憩的港湾。修复海岸线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
7: 嗨，大家好，我是后贤。您现在听到的是我将在十月份推出的第二张全创作大碟《东方不败》中的首播主打歌曲《唐宋元明清》，怀古淡雅的曲风，希望你能够喜欢。

0: 对岸的戏台上演出着不朽的百年唱段。
1: 看，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 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2: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

0: 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6%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5: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

0: 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卡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上线单位有什么样的在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这样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刘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食品生产科科长高富强，食品流通科副科长许鹏，餐饮监管科一级科员杨浩泽，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刘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们蚌埠市的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说啊，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工作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省市场监管局的工作安排，这个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薄弱环节的治理和整顿，应该说全市食品安全的形势总体平稳有序，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个是突出抓好肉制品的全链条监管，开展全方位的排查，累计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73家次，这个肉制品批发市场是76家次，餐饮门店是2693家次，应该说是从这个流通环节到销售到餐饮环节实现了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这个相关的肉制品的违法行为。二是突出这个校园餐的安全规范整顿，我们讲这个食品安全重点要防范这个系统性和行业性以及区域性的风险，我们校园餐涉及到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领域之一。今年开学季以来，就是全市已经实现了525家学校食堂及21家校外供餐单位的这个全覆盖检查，这些单位，这个全部接入到我们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线下监管之外，这是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在对它实行了全覆盖的线上巡查监管，就是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三是突出网络餐饮乱象的整治，就是今年网络餐饮是中纪委是吧，这个明确的一项重点整治任务，这个牵头部门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这个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全市一共检查了3825家次的这个网络餐饮企业，责令整改623家，立案303家，

0: 这个现在数字每天都在更新。
1: 对。
0: 这个处罚呢是6.2万元，因为餐饮的网上餐饮的整个这个它的经营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处罚的金额呢也相对这个要小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其中对比较严重的，我们移送的公安机关，这个涉嫌行刑衔接的线索有3条，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同时啊，对这个5起就是典型案例，这个进行了公布，就是发挥案例的以案示警啊，就是让大家从中汲取教训啊，做到自律。第四个方面还是突出这个水产品违禁药物的排查整治，就是接到相关的这个线索之后，这个我们立即在全市开展的排查整治行动，全市累计排查水产品批发市场，还有经营户是320家次，这个抽检抽样是16批次，啊，对于一些不放心的地方发了这个警示告知书，一共是150多次。这个其中的重点，就我们蚌埠市的一个水产品的一个重点是城南水产市场，啊，这个我们这个督促里面的170余家。签订了这个诚信经营书，这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
1: 嗯，
0: 监管方面，我们就是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通过明察暗访、抽检检查，这个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倒逼企业落实责任。就目前我们掌握来看，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严格监管的态势啊，就是从我们不同的渠道获悉啊，就是一些可能会涉及到违禁的养殖户啊，他在往蚌埠提供这些产品的时候就特别谨慎。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就非常体现了就是我们监管的这个作用，啊，这个
1: 而且从源头来处
0: 源
1: 理，
0: 头对，从源头来处理，对，就是讲食品安全，它是管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产出来的，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第五方面，在围绕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一些节庆方面，你看，包括两会期间，还有商业航天大会、新材料产业大会，包括刚刚结束的第4届蚌埠市龙虾啤酒嗨完节，就配合这样的一些重大的活动，我们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与之相配套的一些工作？
0: 重大活动的前提首先是要安全，
1: 对，
0: 其中重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是食品安全，
1: 对，
0: 啊，因为它重大活动涉及人员范围广，我们刚才讲要防范系统性的风险和这个区域性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就今年以来，这个应该市里面的活动还是非常多了，也体现了我们蚌埠市发展的活力。所以我们围绕这个全市的两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包括商业航天发展产业大会，以及我们第4届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这个一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是36项，属于叫1级、2级的重大活动食品保障。这个应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前这个巡查，然后事中驻点，啊，事后复盘这么一个方式，来保障了我们重大活动及来宾，还有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饮食安全，实现了食品安全零事故。应该的预定目标，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刘局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段留言，这位网名是姓尹的尹先生，他说我想办一个校外艺术培训机构，牵扯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办理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一块儿，就想了解一下，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我需要到哪儿去办，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0: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国家放管服改革这个以来啊，就是现在实行的总体的考虑是先照后证，也就是说，他这个办理培训机构可能后续还涉及到我们相关部门的许可，但是前置要取得营业执照。啊，这个营业执照呢，它有2种办理方式，一个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事通，这个通过这个市场监管的板块儿。啊，上面有对提交相关的材料都有清单，对照清单准备好了之后，从线上提交，我们就可以这个即时受理办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对线上不太熟悉，还可以到我们蚌埠市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市监局窗口，这个窗口同样也有一个清单，啊，一个清单，这个主要就是身份证信息，这个营业场所的这个

0: 相关使用证明啊，这个应该说不是太多。提交这些材料之后呢，既可以到这个技生技办给领取相关的这个营业执照。领取营业执照之后呢，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可能涉及到我们教育或者是这个相关的部门啊，这个需要到相关的部门去再申请这个相关的许可
1: 一
0: 啊，
1: 些
0: 这
1: 资
0: 样的话，
1: 质啊，
0: 哎，对对，它是先照后证，对，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够顺利的办下来，对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好，好，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的演播室。于先生可能正在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在关注节目，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于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跟他来沟通一下。大家在打进电话过以后，导播示意您保持在线收听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随时把您的电话切进我们的演播室。主持人和您说您好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的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反馈。2061331和206134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好，在讲到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的话，刚才您讲到了五个突出啊，五个突出。第一个突出工作的这种治理就是肉制品专项检查，肉制品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的刚需了啊，所以平时大家可能买这方面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块我们在肉制品安全屏障保障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筑牢这道防线？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肉制品治理，这个去年也是纳入到中纪委牵头的。因为我们蚌埠市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请我们这个食品生产科的高富强科长来做一下解答。
1: 好，高科长来给大家答复一下好吗？
2: 好的，刘局长，肉制品呢是群众餐桌上的重要食品，其质量安全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监管的重点。今年以来呢，我们持续深入的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肉制品的专项整治，坚持日常监管、监督抽检和专项整治的相结合，全力筑牢肉制品的安全防线。一方面呢，强化日常监管，聚焦肉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检查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环境，严格核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产品配方的真实性，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抽检，对全市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实现了监督抽检的全面覆盖，重点排查兽药残留、违法添加等等，切实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呢，我们持续的深化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的专项整治，强化部门协同和行政衔接。今年以来呢，我们开展了冷冻冷藏食品的专项排查，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执法检查16次，行政立案84起。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件，持续了保持肉制品领域的高压态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1: 好，刚才高长通过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肉制品这个市场相关的一些检查和整治的一些情况。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保持和我们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都在同步为您开通之中。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在食品流通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啊，有什么工作的一些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讲到这个肉制品这一块，刚才高会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些蚌埠市现在正在这个办理的一些情况，工作的一些推进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一些小作坊呀、查处的一些情况，包括大家怎么样去有效的甄别，发现过以后，通过什么渠道去进行一些这个投诉和举报。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高科长，我们在选购这些肉制品的时候，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方面的小贴士、支支招，好不好？
2: 好的，在这里呢，给广大消费者几点实用的建议。

0: 第一呢，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就是尽量到证照齐全、管理相对来讲比较规范的商超和农贸市场来去选择肉或者肉类制品，尽量不要去选择来源不明的肉类产品。同时，网络购买的时候啊，尽量去选择有食品生产许可资质的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的产品，尽量不要去买个人销售的一些肉类制品。第二呢，就是养成一个查看产品标签的良好习惯。就我们在买肉类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产品的名称，还有净含量，同时呢，也要关注产品的真实的配料。通过看产品的配料表呢，了解其真实组成，避免呢被宣传用语所误导。第三呢，就是按照产品贮存的这个标示的贮存条件来进行贮存。购买了肉类食品之后啊，要尽快食用完毕，不能食用完呃尽快食用完毕呢，要放到冰箱进行冷藏和冷冻。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冰箱并不是保险箱，我们的冷藏冷冻环境能够减轻食物的腐败变质的速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这个杜绝微生物的滋生。所以讲还是要尽快食用完毕，如果发现肉类制品呢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或者发现了肉类领域制假、售假、掺杂掺假的线索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1235投诉举报热线，让我们共同维护一个好的食品消费环境。谢谢。
1: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315进行维权。刚才高科长也特别强调了一下，大家要通过大型的商超，包括一些专业的农贸市场去选购这些肉制品，
2: 是的。
1: 对吧？切勿去相信一些小的作坊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觉得说一些肉放到这个冷冻室里边能够放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于身体也是不太健康的，
2: 对，
1: 是吧？
2: 包括营养，还是包括这个食品安全，都会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害。
1: 对，尤其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就像什么隔夜的菜呀、干嘛的，一些年纪大的朋友觉得说不能浪费，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是存放的时间过长了，那该倒掉还是得倒掉。
2: 是的，是的。
1: 啊，好，刘局长，我们也了解到，近期国家出台了一个新规，叫《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也就是总局的第125号令。能不能就这个办法新规的出台，给大家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国家出台这个办法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源头管控，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大宗货物的这个食品的运输，最后要分装，所以我们这样以前呢这个在流通环节监管，现在呢要把这个向这个源头大宗商品角度来进行这个集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总局出台了这个令，所以具体的内容呢，请我们这个食品流通科的许鹏科长来给这个做一下介绍。
1: 好，许博科长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吧？
3: 哎，好的，主持人。为了加强这个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监督管理，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要求，那么今年2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新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也就是国务院，也就是市场监管总局第125号令。那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点液态食品的名录，它主要包括5大类、14个品种。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经常会用到的植物油类，这里面包括了食用植物油、调和油等品种。第二类呢，就是调味品类，包括了食醋、调味料酒。第三类就是酒类，包括了白酒、葡萄酒、食用酒精等。还有就是食糖类，像我们平时生产企业用到的全蔗糖糖浆，也是包含在名录当中。最后一类呢，就是淀粉糖类，包括这个果脯糖浆，这么一些名录，它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主要散装液态食品品种。那么新规也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运输企业承运目录内的产品，必须向属地的市场登记注册部门或者行政审批部门申办准运证，无证不得开展重点液态食品的散装运输作业。
1: 那么许科长，在这个新规出台过以后，在食品安全把控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更加务实的举措？这一块能不能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新规配套呢，也在执行新的这个管理制度，它主要是实行了3连单的溯源制度，依托这个单据落实发货、承运、收货3方食品安全。

0: 体责任，实现了点对点的全链条追溯。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发货方、承运方和收货方都承担了哪些责任和义务。首先，发货方在运输起运之前要确保一车一单核验承运方准运证、容器合格证，并且共同加封签封，填写完毕这个发货信息，承运方补录信息之后呢，留存第一联的副联，然后将第一联的正联、第二联和第三联全部交由承运方随车携带。那么承运方在核对完善承运栏目的内容以后，全程随车携带送货，货物验收入库以后，承运方留存第二栏存档。那么收货方也通常指的我们这个生产企业，核验货品签封及相关的资质，填至收货信息，自己呢留存第三联，并把第一联正联返还给发货方。发货方收到了这个整齐的正联、第一联的正联和副联之后，一并归档，这样形成一个闭环。那么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着重从重点业态食品的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和落实三联单管理制度两个方面，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监管，确保重点业态食品质量安全。
1: 嗯，
0: 主持人。
1: 就是通过许科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他这个新规的出台，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信息匹配度会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了。
2: 对
1: 啊，
2: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补短板。
1: 对，
2: 因为我们之前讲从生产企业到我们市场或者是到这个大型商超中间的这个运输环节，
1: 嗯，
2: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前几年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事件来看，
1: 对，
2: 就这一块是个这个盲区，所以呢就是出台这个令，就是刚才讲既向大宗产品的这个源头把关，也把我们这个短板给它补上。
1: 嗯，
2: 就是现在落实叫全链条监管的要求。
1: 嗯，
2: 是这么一个要。
1: 刘局长，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哈，现在泵浦的平均温度都达到了30度，最高温度有的时候都达到了34度左右。这么热的天马上紧接着到暑假，所以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这种把控和要求会更加的严苛一些。就是在炎热季节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去在食品安全方面给大家一些小的提醒，尤其是如何去预防食物中毒这一块，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广大的受众来科普一下？
2: 就您提的这个问题就特别好，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啊，就是定期会对我们阶段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研判。就五月份以来，省市两级就组织了相关的会商，这个就是结合以往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把一致认为，就是夏季高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风险。这个，比方说这个特别是这个农村这个办的一些宴席，
1: 对
2: 啊，因为它的这个是流动性的，不像我们这个校园食堂也好，还
1: 是固定的，
2: 对
1: 对，
2: 这固定的，所以这些风险特别大，而且它的人又特别多，
1: 对，
2: 所以这个对此我们这个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吧。
1: 嗯，
2: 这个具体的事情请我们这个餐饮监管科的杨浩泽同志来做一下解答。
1: 好，杨浩泽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哈，
3: 好的，主持人。预防食物中毒呢，重点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选购新鲜的食材，不买变质或者来路不明的食材。剩饭剩菜一定要在充分加热后才能食用，如果发现存在发黏或者有异味等情形，就要直接丢弃。第二点呢，是食材贮存要得当，凡是需要冷藏冷冻的都要及时放进冰箱，在存放的时候要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产生交叉污染。同时熟食在常温下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第三点呢，是加工制作要谨慎，像肉、蛋、海鲜等要彻底的烧熟煮透，不食用半生的食材，刀具、砧板做到生熟专用，同时及时对厨具进行清洗消毒。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在饭前、便后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外出就餐时呢，不吃无证无照的路边摊，谨慎选择冷饮和熟食。如果餐后出现了呕吐、腹泻等不适情形，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1: 也是一些友情的提示。浩泽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就是我们在注意食品安全这一块，作为老百姓自己切身要加强这方面。

0: 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刚才这个刘局长在介绍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在整治五大突出专项治理工作的时候，第三方面讲到的就是网络餐饮这一块。浩泽今天也借此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在一日三餐的选择方面会以外卖为主，怎么样能够选择到更加安全的这个外卖食品，这块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选择外卖呢，重点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在平台的商家页面查看商家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安徽省小餐饮信息卡的信息是否完整有效，同时关注经营地址等重点信息与平台上显示的内容是否保持一致。第二呢，是优先选择开通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外卖商家。在点餐前，我们可以通过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功能查看商家的后厨环境是否干净卫生。第三，
0: 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后台接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还是怎么样，客户端还是什么，能够看到后厨的情况吗？
2: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广叫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这个就是通过线上监管，一个呢让企业自己能够24小时的管控，第二个也方便我们外部监督。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社会共治的这么一个凝聚力。
0: 好，也谢谢浩泽的介绍，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请你介绍到这儿。但是大家如果真的碰到了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这个12315来进行消费维权，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也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谢谢。
0: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被困在情绪的漩涡里，越想挣扎却陷得越深，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答案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教你通过观察了解心理世界的运行规则，便能自动远离有害的反应模式，重获热情生活的能力。无论你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家人，还是解脱自己，它都是同样有效的指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应对心理的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打断，不评判，不着急给建议。

供悲伤、愤怒、自责、羞愧、孤独等不愉快的感觉。当你尝试压制不快、麻醉痛苦时，你同时也麻醉了感受快乐的能力。一旦不能再感受快乐，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然后陷入更深的负性循环。另一方面，放纵欲望同样会弱化感知能力。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内感觉的核心是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任何对大脑的伤害都会伤害内感觉，例如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额叶皮层、海马和丘脑灰质体积减小，白质体积也减小。对味觉的放纵同样降低感知能力。放纵还会伤害自控力，而自控力是走出困境的关键。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灰质数量越多的人，自控能力就越强。大脑体积确实与自控力表现高度相关。回到起点，要想终结心理痛苦，不能依赖权威给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要依靠自己在生活中持续观察、体验、学习。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场内心冲突，都是一次了解内心世界运行规则的机会。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那些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越来越有能力远离他们，重新回到热情而清醒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它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读完《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痛苦是敌人，要么拼命控制，要么放纵逃避，结果却越陷越深。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出路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到来和离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建筑师说，以前难过时只会硬扛或者逃避，这本书给了我第三种选择，坐下来给情绪画一张地图。读者夜航的灯塔说，书中最戳中我心的是允许那一章，允许自己崩溃，允许暂时做不到，允许不完美。读者从溺水到游泳说，作者不卖弄术语，全是能落地的练习，应对焦虑的三分钟呼吸空间，应对压抑的行为激活表，应对愤怒的暂停键。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三个朋友了，心理自助书第一本就该选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

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荆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荆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荆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荆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荆或荆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荆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你看这个昨天开始啊，一年一度的中考又如期而至了哈，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已经开始奔赴考场，逐梦前行，为的就是能够迎接三年之后的高考。那在天气方面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配合的，你看中考这三天呢都是以多云为主，最高的气温也是稳定在32度上下，白天虽然是偏热的，那建议我们的考生呢可以穿一些透气的轻薄的吸汗的棉质的衣服，考场内呢其实还可以添置一件薄的外套，因为有可能这个考场内有空调会不会冷啊，避免饮用冰水和冷饮，也是为他们肠胃不要增加肠胃的负担。
0: 那么这两天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啊，早晚时段是比较舒适的，有利于考生的休息放松身心，中考结束之后呢会进入多雨时段，气温变化不大。
3: 来关注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6号是小雨转多云。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在群里边留言了，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啊都是可以的。老朋友汪助理已经把我们的网络收听链接云听啊发到了我们的群里边，还有沉默世纪也留言了。
3: 哎，礼拜一了啊，老朋友们早上好，不要忘了开晨会啊，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晨会，周一开到周五，我们是可能是开会最多的节目了。
0: 欢迎沉默是金啊，欢迎大家。那么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很多的户外工作者呢也要谨防职业性的中暑，不过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3: 虽然说呢就是早晚温差是有的，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户外的工作者们，他们因为工作的需要的确是需要进行一些户外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绿化工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最忙的就是空调的安装工维修工啊，之前咱们的节目里面不是也说到了吗，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像市政单位的一些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们的很多的物业工作人员，包括在街面上的很多的一些环卫工人，那都是在这个即使是暑期里边，包括还有一些交警和城管啊，就是城市管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要在大热天里面去维护城市的一个秩序的。那么这些朋友，我们是要告诫大家谨防职业性中暑。
4: 职业性中暑主要表现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三种类型。
5: 热痉挛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从事体力劳动或者体力活动，大量出汗以后出现的短暂的间歇发作的肌肉痉挛，伴有收缩痛，体温呢一般是正常的。热衰竭出现面部苍白啊，然后多汗啊，皮肤湿冷啊，还有恶心头晕啊，和心率加快、低血压、少尿这些症状啊。体温是升高的，但一般呢不超过40度。热射病是我们中暑当中最重的一种分型，体温可以高达40度啊及以上的，还处于出现谵妄啊、昏迷。
4: 预防职业性中暑，用人单位要积极改善作业条件，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开展健康检查，未控制的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慢性肾炎、癫痫、全身瘢痕面积大于等于20%以上的人群不能从事高温作业。在高温环境中工作的人群注意应该少量多次饮水，当过于炎热时可用湿毛巾擦拭皮肤，让水分蒸发帮助散热，还要避免大量出汗后直吹空调，
5: 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或者换 干净的衣服再进入到空调房间，因为高温的时候它大量出汗，它毛孔都是张开的，突然进到这个空调房间急需降温，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适。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老朋友绿萝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早上好，祝愿大家平安好运。
2: 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毕业季了，你看这个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栀子花开》，每年的夏天一定要听，不仅仅是因为夏天是栀子花开的季节，这也是一年又一年的毕业季啊。高考之后呢，也成为了一个旅游出行的旺季，那今天呢，咱们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安全出行的提醒。15年的寒窗苦读呢，终于是在这一个暑假暂时落笔收官。那随着高考的落下帷幕呢，紧绷已久的身心也是得到了一次放松，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毕业旅行，也成为了无数考生以及家长的一种告别仪式吧，可以说告别12年寒窗苦读的一种仪式。有的人呢是和挚友结伴同行，有的是与家人同游，奔赴山川湖海，解锁自由惬意的假期时光，所以也是一份珍藏美好的一段日子啊。但是旅途万般美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卸下学习的压力的同时，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出行时的安全防线，轻松游玩的背后也需要安全保驾护航。
1: 如果选择全家自驾出行呢，全车人员务必牢记安全带全程规范佩戴，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上车就要记好啊，杜绝侥幸的心理，坚决抵制车辆超员、儿童怀抱乘车等危险行为，遇到亲友的违规乘车举动，主动善意提醒，及时劝阻，守住出行第一道关卡。
2: 如果是搭乘这个旅游大巴或者是包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正规的运营车辆，乘车前呢一定要检查这个车的情况，排除安全隐患，坚决远离那些无资质、无保险的黑车和非法运营车辆。那这类车的安全保障是缺失的，一旦发生意外，难以获得合理的赔偿，也是暗藏着极大的风险。
1: 乘车途中呢，如果说发现司机超速行驶、开车接打电话、疲劳驾驶等违规操作，切勿沉默漠视啊，要及时的善意制止，必要时要留存证据，拨打122进行举报。
2: 青春不负韶华，安全不忘初心，但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在温柔的夏日旅游里面呢，尽情享受毕业时光，一路平安喜乐顺遂。
1: 你看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这两天呢又迎来了中考啊，也是很多毕业班迎来了毕业季。那么在这个暑期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比如说暑期的时候一定要牢记防溺水，
2: 这是我们每年的暑假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安全防范提示，但似乎好像每年暑假都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防溺水。然后我爸经常会说一句话，他说yes 都是会游泳的。但是话虽这么说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会游泳，比如说咱们现在旁边的这个健身堂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哇，下班的时候我开车从那儿过老堵了，为啥？就是因为健身堂里人很多。但是虽然大家都是游泳的老手，一定要防溺水，尤其是在毕业旅行季，在夏季的时候和家人出去玩，你看到了青山绿水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些地方好好玩啊，很好看呀、啊、这个水多清澈呀，于是看着没什么人，旁边也没有什么安全提示语，于是就开始下水了。要知道那些平静的水域往往是暗藏危险的，请务必远离无人看管的江河湖库，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盲目结伴野游，即使水性再好也要随身佩戴救生设备，一旦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冲动立刻就下水救人，第一时间呼救并且拨打报警电话。
1: 暑期呢，大家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比如说离校返乡的、求职面试的，还有朋友聚会、毕业旅行啊等等，这段时间出行的频次呢比平时会高出很多，请务必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拒绝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黑车。如果自驾或租车，提前检查车况，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做到酒后不碰方向盘、疲劳不赶路，步行或骑行时别做低头族，夜间尽量穿亮色衣物，让自己被看见。
2: 还有夏季呢，其实这一点啊，不仅仅是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毕业季的朋友，还有一些老朋友，一定要在夏季要预防的，就是预防传染病。因为夏季本就是流感、肠道传染病等一些疾病的高发期，再加上毕业季频繁的聚会呀、旅 旅行啊，再加上舟车劳顿，身体抵抗力也很容易下降。请大家勤洗手，多通风，在人群密集场所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佩戴好口罩。如果出现了发热、腹泻等症状，不要硬撑，及时就医并告知同行的伙伴，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关爱。你看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鲁医生就跟我们说过，就是拉肚子这件事儿啊，不能拖，万一拖你拉肚子脱水了之后，就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1: 许多同学把毕业旅行当作是青春的纪念仪式，但是旅途中的大意往往会打乱所有计划。出发前记得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随身保管好身份证、手机和银行卡，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贵重物品做到不离身不露眼。入住酒店之后呢，要先熟悉疏散通道和灭火器位置，晚上尽量结伴外出，保持手机电量充足。
2: 还有就是要在这个暑假一定要注意网络安全。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诈骗信息都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那刚走出校园的孩子们呢，学生朋友们正是求职、租房、办理各种手续的高峰期，而骗子也是盯上了这一个黄金时段。请警惕那些什么高职、高薪兼职、什么轻松日结、什么先交费后入职等等听起来很美好的招聘信息，绝对不要轻易向陌生人去转账，不点击不明的链接，不随意扫路边的二维码，保护好个人的身份证、毕业证等一些信息。网络交友也要多留个心眼儿，一旦对方提到什么借钱呀、投资呀、转账呀，立即拉黑。
1: 这个暑期呢，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聚餐聚会啊。

0: 啊，但是请记住，在聚餐期间呢，我们要做到不劝酒、不酗酒，酒后不碰方向盘。
1: 嗯，
0: 注意饮食卫生，谨慎的食用这个海鲜啊、生食以及烧烤、路边摊这些，避免吃坏肚子。聚会呢，最好有人保持清醒，负责照应醉酒的同伴。深夜散场之后呢，要结伴打车或者是安排护送，
1: 尤其是有女孩子的情况之下啊，就希望男生朋友们，男生能够勇敢地承担起送女生回家的责任。还有就是，虽然是暑期了，我们要和很多的朋友说再见了，但是安全永远不说再见。未来的路很长，你会遇见星辰大海，也会经历风雨坎坷，请把今天的这一份安全提醒收进行囊，你的平安就是学校收到的最好的校友信息。

0: 这是一首来自于厄尔古纳乐队的一首毕业歌，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在今年即将毕业的莘莘学子。其实这首歌可能唱的更多的是大学生毕业，大家都要奔赴社会，奔赴各个社会考场，这可能相较于高考来说可能更加复杂一点。我们曾经的12年加4年16年的苦读之后呢，就开始要走上社会去检验我们的所学所得。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好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老蚌埠的历史。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津浦铁路客运淮河大桥，对不对？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说一说我们的老长环卫的铁路桥，它其实是弥补了津浦铁路货运不足的一道淮河大桥啊。这个津浦铁路货运淮河大桥呢，是位于淮河铁路老桥下游的 5.5 公里处，也是我们蚌埠人常说的长环卫铁路桥。它是在1911年津浦铁路淮河大桥通车之后呢，这个建设的。因为当时的这个津浦铁路淮河大桥啊，这个客运它是客货共用的一个单桥，运力长期紧张，又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的两次被炸与修复。后来呢，随着南北货运量的激增，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老桥卡脖子很严重，无法满足工业建设与物资流通的需求。于是在呢1960年末，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列车队与队数大量增加，铁路部门就决定建设津浦铁路淮河新桥，就是今天的长环卫铁路桥，作为津浦铁路货运专用复线桥，与蚌埠东站同步启用，实现了客货分离。
11: 那么它的设计规模呢，全长约1100米，双线铁路钢梁结构，载重标准更高，砖丝、煤炭、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的货运啊运输，那么年货运能力呢提升3倍。1980年，蚌埠铁路货运量达到了350万吨，是解放前的12倍。
0: 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上游紧邻处新建了这个津沪铁路淮河二桥，形成了老桥来运客、这个货桥运货、二桥补客的三线格局，彻底打通了津浦线的咽喉。
11: 2011年之后呢，津沪高铁淮河特大桥通车，普速客运分流，货运桥功能强化，至今仍是淮河干流最重要的铁路货运通道，支撑南北物流大动脉。
0: 2020年后呢，纳入到了津沪铁路电气化的改造，运力再度升级，默默承载着每日数百列的货运列车，成为了蚌埠因桥而兴、因货而盛的工业基石。一桥分南北啊，这个货脉贯东西，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淮河百年上面见证历史的两座桥，一座客运，一座货运。
11: 那么对于这座桥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有什么样的记忆啊？就是长环卫铁路桥啊，长环卫铁路桥大家以前的印象是怎么样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对，现在呢很多的我们一些老朋友啊盯着手机看，常常会被很多的一些课程所吸引了，有些甚至会让他们会加入到一些组织，或者说是甚至还有上线下课的。这个最近呢，公安机关就破获了一起披着数字科技外衣的一个新型传销的案件。那涉案公司对外宣称呢，是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以开发 APP、小程序等一些线上商城为主，要求参与者交一些什么技术服务费啊，成为会员，最低交费要7000块钱，并且按发展下线人数计算返利。我们本来以为啊，这个的数字公司不是应该都是年轻人吗？不都是一个小微企业家吗？
1: 哪知道都是中老年人。
2: 对，全是老年人，而且这个交的费用还不低。好，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组织啊，他让你交钱干嘛的，我觉得就得留个心眼了。
2: 对，还什么要什么拉人头线下返利，那这不就是传销吗？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央视网的报道。
3: 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界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4: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5: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
3: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小程序。
6: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

0: 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 那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7000元技术服务费就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 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1: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3: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4: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
5: 警方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被诱导参与项目的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6: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2: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6: 她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2: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元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6: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3: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2: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0: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5: 将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实际上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正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2: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 2014年，汤姆南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0: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2: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7: 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翻辫。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8: 你看，那么经过查呢，这个查证啊，这个公司在全国发展会员超过了30万人，搭建45个层级，收取会员费超过了10亿元啊！
9: 我的妈呀！
8: 哎呀，你看这个数字哈、啊，其中呢，超过60%用于返利发放。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公司呢还协助无经营实体的个人注册空壳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加入平台，并且针对中老年群体进行所谓的数字资产，什么爱国护产等一些话术给你洗脑。目前呢，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有40多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9: 怎么教大家来识别啊？就是说，但凡是告诉你啊，你要交会费还要拉人头的，那10有8九这就有传销，基本上可以定性为传销了、啊。
8: 就是一个是要交会费，
9: 对，还有
8: 一
9: 个
8: 拉
9: 人头、
8: 啊，
9: 对，所以说，而且他没有实际的产品。
8: 嗯
9: 啊，好，那咱们这个话题就告一段落，一定要告诉咱们身边的老朋友、小朋友，尤其是现在你看，又是一个毕业季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避免让咱们的孩子陷入到这种传销的陷阱当中去啊！一定要告诉大家，就两个特征，一个是交会费，第二拉人头，第三没有实际的产品，或者说根本没有一些正规的产品啊，这就是非法传销。
8: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离谱的事儿啊！
9: 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这是淮北的民警，他在执勤的时候拍下来的一段执法视频。
10: 什么衣服？
11: 什么衣服？来，我穿
10: 烟厂的。住哪里你也不知道呗？电话可知道？
11: 你喝酒点多少嘛？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到医院人给你做个简单的检查。
10: 哎呀，哎呦，喝多了，跟他睡。
11: 好，谢谢啊。
10: 是吧？啊，他也喝多了，他倒在这里。我们刚把那个送走，然后现在一个都喝多了，一个人往北走，一个往南走，一个到北边，一个到南边。
11: 师傅，不难受呗？给你打过120了，马上就来啊。
9: 我跟你说，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笑得不行，就是怎么回事儿？这安徽淮北啊，民警接连救助了2名醉酒的男子，躺在街上睡倒了，倒了。经过询问呢，两个人都是在一个桌上喝的，然后喝完之后，一个向南走，一个向北走，不约而同的都醉倒在了地上。当时幸亏民警是执勤发现了哈，说你说这俩人躺在路上，万一出啥意外了，你说跟他们一桌喝酒的人，可能都要摊上大事儿了啊。
8: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就
9: 是
8: 喝多。多了，喝大了，就躺在路边了。然后我从路边路过的，
9: 对，
8: 就看到，而且是冬天啊，那时候
9: 是的，
8: 大冬天，那个人就躺在绿化带上。
9: 然后你，
8: 然后后来我就好心 拨了110。
9: 我也是有一次是也大冬天，我是下了班，当时还12点下班，大冬天，然后我开车经过那个我们的桥，就是解放路它这个立交桥的时候，我看见桥上有一个人在桥快车道上，桥上桥边上蹲着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究竟是喝大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当时我觉得也不安全，毕竟是在桥上快车道上，对吧？然后当时就打了电话报了警。
8: 那个我那个喝看到那个喝醉酒的那个人啊，最后这个警察把他带上警车之后，他还跟我招招手说谢谢啊。就当然这个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啊。
9: 对，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让大家来说一说，大家觉得啊，如果你在一个桌上喝酒，你没有劝酒，你也没有斗酒，但是酒桌上的某人在酒后呢出了意外，那同桌喝酒的人是不是都要负责呢？
8: 就比如说我跟亚琼在一块儿喝酒，
9: 哎，
8: 结果呢我也没劝他，我也没跟他斗酒，结果呢，
9: 我回去出现了一些意外，
8: 回家的路上，结果散席回家的路上他汽车摔着了。
9: 有可能汽车摔着了，有可能回家到了家之后突发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被送进医院了。其实同桌喝酒的人，
8: 那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要不要负责呢？
9: 对，同桌喝酒的人要不要负责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咱们在听这个音频，就是社会依法频道他在给我们普法的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通过微信群聊的方式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对于这个桌上的人究竟要不要负责，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2: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喝酒，大家相互之间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结果呢有人酒后出事了，然后你被他的家属告上了法庭，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冤枉？你可能会说凭什么告我呀，我什么都没做啊。但其实现实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我们来看几个真实的案子。2024年4月，在宁夏有几位朋友聚餐，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互相之间也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散场之后其中一个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撞上了一个案子，重伤身亡，交警认定他自己负全部责任，但是死者的儿子呢还是把一起喝酒的几个老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赔29万元。你可能会想啊，这不是他自己撞的吗？同桌的人招谁惹谁了？法院的判决书是这么说的，共同饮酒人之间有相互注意的义务，包括事前的提醒、事后的照顾、保护、救助、妥善安置，你们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他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在合理限度之内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三位朋友被判各自补偿死者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啊，2023年7月，在乌鲁木齐某个公司团建，有一个同事呢喝了大约1斤白酒，直接喝得瘫软在地，领导呢安排了没有喝酒的同事送他回家，到了家以后送人呢还联系了这位同事的妻子，妻子一看情况不对说赶紧送医院，但是呢还是太晚了，这个同事最后是因为呕吐物吸入导致窒息，心跳呼吸骤停，没有救回来，家属最后把公司啊、领导啊，还有同桌的5个同事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120万元。被告这边啊，都觉得很冤，说我们喝酒的时候呢，没有斗酒，也没有灌酒，之后还专门安排人送回了家里，又垫付了50000元医药费，我们做的还不够吗？法院的判决啊是这么说的，这个同事当时已经是严重醉酒，无法自主活动，是被他们架着上车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呕吐物随时可能堵塞呼吸道，让人窒息。这个时候正确的动作是什么？不是送回家放在床上，而是直接送医，也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送医，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这个就是他们的过失。法院最后判决啊，这位同事自身承担90%的责任，公司以及他的同桌饮酒的人共同承担10%的赔偿责任，9万多。看到这里面啊，你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打鼓了，一起喝酒啊，不灌酒，把对方送回家都不够，那这个喝酒的雷是不是谁碰谁倒霉？其实也并不是，这回的两个案子同样是一起饮酒的，酒后出事作赔的。2021年年底啊，在上海也是公司聚餐，小帅喝了酒中途吐了2次，聚餐结束以后呢，有2位同事开车把他送回了家，到了楼道的时候，小帅遇到了邻居，还清醒地跟对方聊了几句，说自己喝酒了，还自己拿着钥匙开了门，躺在床上以后同事问他舒不舒服，他说没事儿，你们走吧。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小帅没有去上班，当同事们再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亡了，小帅的家属把9个同饮者全部给告了，要索赔66万，理由是说你看这小帅都吐了2次了，当时你们没有发现异常吗？你们是在放任危险的发生。听起来家属的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但是这个案子呢，法院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1分钱都不赔。为什么？是因为啊，尸检报告出来以后发现小帅的血液里面没有检测出酒精， 他的死因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换句话说，他是死于自身突发的心脏病，喝那么的酒啊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同事们送他回家，把他安顿好，确认没事了以后才离开，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还有一个案子更让人感慨，

0: 没有阻止他饮酒，存在过错，要承担10%的责任，共同赔偿60000多元。但是三位老人啊，坚决不赔，提起了上诉。他们说，我们又没有劝酒啊，就是在一起正常吃个饭，都到了这个年龄了，谁知道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这种突然犯病了就让我们赔钱，确实有点不太公正啊。二审法官是这么说的啊，评判有没有过错的标准，不是你们有没有阻止他喝酒，而是你有没有劝酒，以及后续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老崔的死因啊是脑出血，这个结果和三位老友喝酒之间没有法律上面的因果关系，而且这三个人呢作为非专业人士，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观察就判断出来这个老崔立马需要非常专业的医疗救助啊。他们也是及时通知了家属，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最终呢，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的判决，三位老友不用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昨天和今天共享了4个案子，同样是喝酒出了人命。那么为什么有的赔钱，有的不赔？把这个红线到底画在哪里？画在2个字上面，过错。只要你有过错，而且这个过错和最终的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你就可能赔钱，甚至要坐牢。现在有些酒局啊，大家开喝之前都会说一段免责声明啊，或者说哎，拿着手机录一个视频说，
1: 今天喝酒风险自担，除了是不找任何人。
0: 这个玩意有用吗？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没有任何用。因为啊，任何的私人约定都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你有过错就算是签了生死状照样要赔钱。那与其费这个心思啊，你不如不要喝醉，不要劝酒，真正把朋友的安全放在心上。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4: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同桌喝酒的情况下，如果说这桌上有个人在酒后，比如说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回家途中啊，出现了什么事儿，那么同桌的人是不是要担责，是不是要赔偿？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说，既然在一块吃饭都是熟人，闹出了事情有时候呢也就不经法律了，都是私下解决的多。他说有个朋友说啊，他同学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喝酒，喝多了自己回家，在路上睡着了，冬天冻死了，家里呢也没找在一块吃饭的麻烦，在一块吃饭的人这个麻烦啊。不过这些人呢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就每个人掏了10000块钱。
5: 你看这个绿龙就说了，同桌喝酒的人出事儿这个问题民法典是有规定的，但是呢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况实际上很复杂。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死因和这个喝酒有没有直接关联。如果说跟酒喝酒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可能同桌的人有没有尽到一个义务。你看我们其中有一个案例里面，就是其实大家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些义务，比如送他到家呀，护理到家，整个所有的过程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这个就是整个一个过程这个人其实得到妥善的照顾的，所以说其实最后也没有判定他们的责任。就是关键还在一点，就是和喝酒有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刚才还有一个是因为突发心血管疾病在家里猝死的，跟喝酒没有直接关系。虽然说他前一天喝酒了，但是跟喝酒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法院最后也没有判定。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直接关系。
4: 好，其实像渐行渐远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你都能坐在一块儿喝酒吃饭，那肯定都是朋友，都是熟人啊，所以呢可能就是大部分都是私下里解决的会比较多一些。
5: 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一桌上，尽管说你没有劝酒也没有斗酒，但是架不住有些人他就爱喝呀，对不对？他就想喝呀，
4: 他就想喝，
5: 对，他就自己他非得喝多。那这个时候同桌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要尽到的是照顾的义务。如果说发现不对劲，最好的方法一定是打120，赶紧把他送医院。
4: 哎，这同桌人也挺倒霉啊。
5: 那没办法，对吧？
4: 赶明儿也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块吃饭。
5: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到了一定年纪啊，这个酒桌上咱能不喝酒就别喝酒了哈。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我们要有请卢医生。卢医生要告诉大家，就是有可能让你患上这个真菌感染的。

0: 行为，
1: 对，有哪些行为会让你患上真菌感染呢？就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
2: 发现那些你经常在做，
3: 很容易诱发脚气的行为。
4: 袜子和内衣，外衣会洗。
2: 这个呢，网上有很多人争论啊，内衣、外衣和袜子到底能不能一起洗？反正我是不一起洗。真菌呢会在洗的过程中交叉污染所有的衣物，最好呢可以把洗完的衣服放在阳光下暴晒杀菌。
4: 二，和别人一起共用拖鞋。
2: 和别人一起共用拖鞋，共用的拖鞋上呢残留有真菌，非常容易感染。
4: 三。指甲剪、洗
2: 脚盆，不管多么亲密的关系啊，共用洗护用具，哪怕对方只是轻微的脚气，都很容易被间接的传染。真菌呢，和大家讲过，生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常温的环境当中能够存活很久。
4: 四，脚痒时直接用手抓挠，事后不洗手。
2: 脚痒用手抓后，再去摸其他地方，会把真菌带到其他部位，引起我们的骨癣啊、体癣啊，只要有皮肤的地方，它都可能被感染。
4: 五，长期穿不透气的鞋袜。
2: 穿不透气的鞋袜啊，脚部出汗之后呢，湿气散不出去，鞋内温度很高，是真菌完美的繁殖环境。
0: 这个音频里面介绍的都已经很详细了啊。
1: 对，
0: 这个真菌感染的一些行为，大家要平时多多注意啊，
1: 生活习惯要改一改。
0: 对，再来说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呢，其实有时候只需要一点运动啊，就能够养护得很好。
1: 究竟要做哪些运动呢？我们来听一听。
2: 我是你的肌肉，如果你每天坚持有氧锻炼30分钟，那我会协助你增加心肺功能，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
5: 我是你的肠道，如果你每天坚持顺时针揉腹2分钟，那我会更畅快地帮你排出体内垃圾。
2: 我是你的眼睛，如果你每天坚持远眺1分钟和转动眼球，那我会减少疲劳和酸胀，陪你看更久的风景。
5: 我是你的肩膀，如果你每天耸耸肩、画圈十字，那我会松开僵硬，让你远离肩周炎。
2: 我是你的膝盖，如果你每天坚持靠墙静蹲，那我会更强劲地陪你跑步、爬山。
0: 好，刚才我们琼姐就在跟着这个音频在动肩膀呢，在
1: 对
0: 在转肩膀呢，
1: 就是她里面说的很多的一些运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远眺几分钟，比如动动眼球转个几十圈啊，还有这个肩膀顺时针逆时针划各划个十圈，我觉得是很好做到了。还有就是靠墙蹲，这个我觉得啊，我尝试过一次，就是靠墙蹲90度的时候，我也就坚持个10秒钟，但是如果靠墙蹲没有那么多，就45度的样子，就是感觉就还好，就是可以蹲的时间长一点。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循序渐进的，这个方式也是可以能够很好锻炼你的核心力量、腹部肌肉。
0: 好，我们再来教大家三个动作啊，这三个动作能够帮你辅助降血压。
2: 三个动作帮你辅助降血压：一、靠墙静蹲，背靠墙面站立，双脚分开于肩同宽，脚尖向前，缓慢沿墙面下蹲。保持10到30秒，缓慢直起，可以重复多次。二，尽力抓握，掌心相对，食指全力互压，想象你在捏碎核桃一样，保持10到30秒，重复10组。第三个动作稍微有点难度，蹲马步，双脚打开，大概是肩宽1.5倍，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侧，然后屈膝，注意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坚持10到30秒。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它们都属于等长运动。研究显示啊，等长运动的降压效果不输标准剂量的降压药，比我们的跑步啊、骑自行车等常见的有氧运动降压的幅度甚至高到2倍啊！高血压的朋友在家没事的，可以跟着我去做一做。
1: 降压运动，
0: 这几个动作你不做了吗？
1: 我没高血压是这样，其实这几个简单动作可以帮助大家来降血压，有一些血压偏高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健康就在我们日常行为当中的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饮食呢总是要量力而行，半饱状态是最好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健康也都是有利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这个饮食话题，就是切记暴饮暴食。你就是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说不行，我得死自助餐，我得吃回我的本，
0: 我得给他吃饱，我还得给他吃撑，是吧？
1: 这个吃自助餐啊，咱们就得扶着墙进，扶着墙出，是吧？
0: 我得把这个我的钱都吃回来。
1: 对啊，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太健康的饮食方式。
2: 大家真的以为你吃再多的东西都能被胃消化掉吗？你的胃会不会胀破？大家看到这个图中间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的这个啊，里面其实全是气体。这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暴饮暴食的病人，这个人吃了很多很多的，吃了大概两三斤的羊肉、牛肉、粉丝啊、金针菇啊都在里面。吃完之后就肚子鼓得跟个球一样，吐也吐不出来，这个拉也拉不出去。到了急诊之后呢，我们给

0: 下胃管都出不来，后来这个就是急性的胃主瘤、肠梗阻，进到手术室去开腹，掏出来的桶里面的食物残渣大概也有两三斤。这里和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暴饮暴食有哪几个危害？第一个，重症胰腺炎；第二个，也比较罕见的肠梗阻、胃主瘤，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其实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了啊，没有像以前那样，我记得我刚上学那会儿吃自助餐，拼了老命吃。其实现在也有，我所能见到最危险的两个行为，第一个就是吃播的播主啊，就是吃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包括那些大胃王，其实我觉得都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第二个就是说吃自助餐啊，以前吃自助餐都要扶墙出来，就是一定要吃回本的这种心态，挺不安全的一种行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吃东西一定要适量适度。第二个，在进食之后出现了急性的腹痛，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就诊。
1: 切记暴饮暴食，
2: 对、
1: 啊、
2: 那种扶墙进扶墙出的这种心态啊，其实是挺危险的。
1: 好，接下来呢，做一个脾脏破裂的科普。
2: 脾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会儿，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这越着急还越不到。本来相距100多里地，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天变了，这北风烟雪呀，刮的人上不来气儿。您别忘了这句话：春冷冻死牛。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说变它就变了。哎呀，大雪下的太大了，路途难行。燕青点了点头，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哎，说的不假，真他娘的晦气，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好嘞，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上哪儿住去呢？哎，别着急，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对面有一座小山包，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往山下一看，是一个庄子，就在这下榻吧。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来到村子且近，一看都是雪，家家关门闭户啊。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一看这家不错，深宅大院，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还是那句话，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穷苦人家房间有限，能住得下吗？燕青上了台阶，把雪掸了掸，啪啪啪啪砸门，砸了一会儿，里边门开了，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二位有事啊？啊，多谢多谢。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您看这天北风烟雪，道路难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明日早早登城，多给留俩钱儿，求您行个方便。哎呀，这恐怕不行，本宅最近多事啊，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正说着话呢，看门人身后说话：“谁呀？员外，有两位投宿的人。算了，请他们二位进来吧。啊，二位，我家员外发话了，请进，请进。”两个人进院了。看门人把门关好了，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等进了屋了，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呀，暖气扑脸儿。闹了半天，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这人就是这样，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觉着寒冷，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觉着非常舒服。哥俩坐下了。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宽大干净，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50岁左右，长得瘦嘛窄骨的，黄焦焦的面皮，双眉紧锁，满脸的愁容啊，但是还挺客气。就见这员外就问：“二位住在哪里呀？”燕青怕李逵冒虎话，赶紧说：“啊，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哎呀，那可挺远呐。哎，既然到了我家，这也是一种缘分呐。二位啊，我家房间比较多，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有什么要求吗？吃没吃东西？没吃的话，我这儿全有，叫他们把火捅开，给二位做点晚餐。哎呀，多谢多谢。李逵也乐了，嘿，这老头心不错啊，知我者员外也。 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人就好饿，走了一程啊，再费点劲，前腔贴后腔，老长的老肚子直干架，你听呱呱直响。员外苦笑了一下，时间不大，给做好了。有什么东西？猪肉、粉条、白菜，还有一盘弹簧菜，就是炒鸡蛋，还该拌了点凉菜，还有点熟食。要吃东西，面条、白米饭、大馒头都给端上来。李逵一看，虽然不华贵，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李逵又馋，狼吞虎咽，他正吃着的时候，燕青就捅了他一下。李逵不知道为什么，嘴里还嚼着馒头，看了看燕青，燕青眼睛一挑，那意思你光顾吃了，你看看人家员外。李逵翻眼睛一看，老员外就坐在他们对面，人家没吃，在这陪着。就见这老员外低着头，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李逵不看则可，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把筷子夸放下了。哎，我说老头，你可不对啊，咱比方说，我们到你家来投诉，你留下我们是人情，不留是本分，你可以说你家没地方，把我们拒之门外，你不留我们再找旁人家。另外吃饭的事儿你先提的，你问我们饿不饿，我这才说我饿了，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怎么我们吃着吃着你心疼了，你疼得直掉眼泪，至于吗？这顿饭能值几何呀，我们多给你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你太小气点了吧。员外温庭把眼泪擦了擦，壮士，您说错了，我既然诚心款待二位，我能心疼吗？哎，我是家里头发生点逆事，故此落泪。
2: 哦，难怪，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真应了那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样吧，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哎，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二位吃吧，吃完了早歇着，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回神州就回神州，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
1: 那不见得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我们就管不了呢？
2: 说你们管不了，你们就管不了啊，快吃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老丈，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但是您说说也无妨碍呀，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不能管我们不管，你看可以吗？
2: 这好吧，这位说的有理啊，我都要憋死了。既然您问到这儿，容我倾诉衷肠。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这闺女叫巧巧，我免贵姓刘啊。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到现在死活不知啊。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这不是家门不幸吗？哎呀，巧巧啊！
1: 李逵听到这儿不吃了，把嘴里东西扑吐出去了。哎，我老头儿，你再说一遍，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
2: 对，
1: 她多大？
2: 年方19岁，该出阁了。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哎呀，我不敢说呀。
1: 不敢说，怕啥的？怕他咬了你的鼻子。说他是谁？燕青姐说，老张，屋里没外人，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您怕什么呢？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儿？
2: 嗨，二位要问，我只好如实演讲。抢我姑娘的人，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叫宋江，宋公明啊。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
1: 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心说荒唐可笑，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这谁呀？这是。但李逵头脑简单，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你大意怎讲？谁抢的你女儿？
2: 宋江、宋公明啊，梁山的头头，
1: 扎扎。死我也！他把桌子给周了。

0: 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息怒，你看我不说你们非叫我说，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这可怎么办呢？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如实的演讲，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燕青紧劝李逵上来捋脾气了，老头没办法，在这哭着说了，说这话前天也是快晚上了，有人砸门，是我亲自开的门呢。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号，都骑着马，为首的是俩人，一个人个头不高，一个呢比他高着半头，长得白白净净的。我就把他们让进房中，他们又喂马又歇腿儿，说饿了说渴了，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给他们做饭。谈话之间我就问呢，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那个矮个子说了，他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的寨主及时雨宋江。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叫智多星吴用，是梁山的军师。哎呀，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梁山离着我们100多地儿不远呐、啊，那可以说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都是好人呐、啊。我非常非常高兴，特为传话杀牛宰猪，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包括他手下人，让他们随便吃，以表我的敬意。在席间我把我老伴丫头都叫出来了，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哪知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我不应该呀，我呀，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动手动脚，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已然不及。那宋江说，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跟我回梁山吧，啊，我封她做我的夫人，吃香的喝辣的，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你看怎样？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遭到老朽的拒绝。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这人家是莱州的，来年春天便来娶亲，此事使不得。一句话，宋江勃然大怒，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不识抬举，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给架上了梁山的。您说这叫什么义军呢？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啊，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二位赶到了，故此我才掉眼泪，气死我也。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啊，老家伙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送绰号黑旋风李逵师爷。
1: 哎，我的妈呀，
0: 老头想坏了。我刚才说宋江不好，他肯定得挑理，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结果他想错了。李逵用手一指燕青，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也是梁山的好汉呢。你方才说的事儿，我们哥俩不在山上，因此不知道啊。要知道这事儿，我亲手就杀了宋江。老头，你在这听信儿，我们哥俩马上起身返回。

0: 梁山，无论如何救你姑娘送到家中，让你们一家团聚，我再杀了那宋江替你出气。
1: 哎呀，如此说来我感激不尽。
0: 兄弟走，拉着燕青往外就走。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这李逵啊中了疯魔一样，脚下加紧，冒着风雪噔噔噔噔噔噔，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你等等，黑哥，你先等等，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宋江他不是个人，吴用更不是人。哎，我李哥，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那什么人物？哎，他能干这种事情吗？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此中必有文章，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做了坏事安葬啊？哎，别人不了解宋头领，咱哥俩还不了解吗？千万不可胡来啊，回梁山可以，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多弟兄呢，大家自然有公断呢、啊、你千万别胡来。拉倒吧，我燕青啊，燕青，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心眼比我多得多。你呀溜须宋江，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你听说没有？俩人打得火热呀。那宋江家里有媳妇儿有孩子，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后来因为一封信，有关梁山的事情，宋江向阎婆惜索要，阎婆惜就不给，想抓住宋江的把柄，故此俩人闹翻了，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阎婆惜，谈了人命官司了，之后发配到江州世谋劫法场把他给救了。可陈年旧账咱休要提他。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你亲眼目睹。这次上京里关灯，你看见没？哎，没看他，哪来的那些闲心呢？跟那个叫李师师的娘们儿眉来眼去，是又说又笑。他又犯了老病了，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咱们哥俩晚回了一步，他可能回来觉着没事儿，心里发痒痒，没事闲溜达，溜达到老刘头家去了，又抢了巧巧。这不是他干的，是谁干的？此事千真万确，你不要再仔细了，问个屁。李逵啊，这可是大事儿，你休得胡来呀、啊、你讲话了，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李师师的事儿我比你清楚，另有隐情。你看表面现象，你哪知内中的奥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随我来。
1: 这李逵甩个大叉在头前走，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次日平明啊，太阳刚一冒头，雪也住了，风也不吹了，他们过了金沙江，越过72道岔港，又转到3道堡子城。有人一看是李逵和燕青，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宋头领还挂念呢，你们怎么才回来？李逵也不说话呀，就像着了魔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忠义堂。这梁山呢有规定，早上起得下早操。早操做完了，当兵的回营房，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你干什么，他干什么，没事儿再散伙，天天如是。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这李逵和

0: 探清，从外边就闯进来了。再见李逵呀，到了院里抬头一看，呵，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啪，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替天行道。李逵不看则可，越看越有气，啊呸，什么他娘的替天行道，应当改成男盗女娼，去你娘的吧，咔咔，抡斧子他就砍，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咔吧，砍倒杏黄旗。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帘子高高打起来，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哎，这不李逵吗？后面那不是燕青吗？他们怎么才回来？哎呀，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为何砍倒杏黄旗呀？来人，把李逵给我带来，问个究竟。诈杀。武松、鲁智深、穆弘、穆顺出来好几个人。李逵，你怎么了你？你发什么疯？因何砍倒杏黄旗？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我正要找他。这李逵一转身，真是黑旋风，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俩眼发直，抡大斧子就砍宋江。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劈翻了。那两旁那么多人，那能叫他行凶吗？宋江气得浑身力抖，要问个究竟。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李逵斧劈忠义堂，这家闹的是天翻地覆，把宋江气的脸都青了。这不是个疯子，把他拿下。一声令下，九尾龟陶宗旺抱着他腰，显道神玉宝寺抱着他腿，一使劲儿，扑通，把李逵是摁翻在地啊。过来人拿绳把他给捆上了。这李逵嘣嘣直蹦，不服气儿，嘴里是祖宗奶奶的骂，宋江啊，你不是个人，你个人面兽心之辈，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你他娘做的好事你缺八辈的德。你想他这个嘴能有把门的吗？弟兄们全都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宋江气得浑身力抖，吩咐人把屋里收拾好了，问燕青，燕青，这怎么回事？燕青扑通就跪下了，宋哥哥，容我申诉，是这么回事。燕青把所遭所遇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人们这才听清楚，宋江这气儿刷消了。为啥消的？一个宋江根本没干这个事儿，于心无愧，他生什么气啊？另外他也感觉到李逵是个刚直的汉子，正人君子，做的虽然过火，但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他这个驴脾气不调理调理可不行啊。宋江听完之后点点头，李逵啊，你说我抢了人家女孩巧巧，对，人家亲口跟我说的，我说我没抢，不信我派几个人跟着你，你在梁山上找一找有没有生面的女子，你找着去，你要找着我就承认，你看好吗？哎，少来这套。

0: 你是梁山的头子，谁都打你的溜须，谁都替你护短，这么大的水泊梁山藏个闺女，我上哪儿找去？你们通通作弊，我才不费那个劲呢。哦，你不费那个劲，那我怎么能洗刷冤屈？洗什么冤屈？我宋江放下你的臭架子，不信我引路，你跟我赶奔那个庄子去找着那老刘头，咱们三头对面对峙一下，你敢吗？好，就依你。李逵啊，我现在把手边的事放下，就跟你去。军师，你也牵扯到里边了，也得陪我走一趟。吴军师一笑，可以呀、啊，也得还我个清白。好好好，我陪着。这宋江生着气，让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命人呢，得把替天行道那大旗重新的竖起来，让李逵砍坏的东西重新规整规整。他身边就带了小旋风柴进、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还带了十个弟兄，都骑着马，是赶奔老头那个刘家庄。安写梁山的人咱不说，宋江一边走着一边跟李逵说，我说李逵啊，咱俩可说好了，如果到那叫指证，人家说不是我，不是军师，你怎么办？他不可能不是，他要不是呢？万一要不是呢？要不是你们就对了，我错了，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好，李逵啊，你是个粗人，我也不叫你立什么军令状了啊，大家可以做见证。哎，等等，比如说要是呢，要是你就把斧子抡起来，怎么解恨你怎么动家伙，你要我和军师的命，你看怎么样？哎，行了，一言为定了。一百多里地，他们都骑着马，非常快，到了刘家庄了。这一砸开门，刘老汉一看可吓坏了，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二十多号，为首的这几人是谁呀？哦，那个黑脸的李逵，还有那燕青也回来了。这李逵手里提着大斧子，气呼呼进了屋，用手一指这老头，我老刘头，不要害怕，一切我全给你做主。你再说说，你姑娘是怎么回事？说，当着大伙说。老头又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李逵说：现在我把人犯给押来了，你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宋江，有没有那个军师吴用？你说，别怕。
1: 是吗？我好好看看啊。没有，不是他们。
0: 啥？他可叫宋江啊。宋江往前一跟步，老人家不必害怕，小可就是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这是我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不是我们两个人抢了你的女儿？你要说实话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一点都不一样，不是你们二位。
0: 宋江点点头，你可认好了啊，你老眼昏花，恐怕记错了，把你府里的人全集合起来，叫他们指认指认。参与这个事儿的都认识，让大伙到厅上来挨个指认。这些人一看，
1: 不是。
0: 李逵一听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火消了大部分，李逵也傻眼了。宋江很坦然的一笑，老张啊，这乃是一场误会，不用问，有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呀、啊。 败坏我的名誉，我就是宋江，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我们军师吴用能干这种事儿吗？不过老人家你放心，你女儿被抢，我们肯定想方设法召集你一家团圆，把你女儿接回来，你可愿意？
1: 哎呀，多谢宋头领，多谢宋头领啊！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这个挨千刀的太缺德了，他把我蒙蔽了，我诬陷了宋头领，实在是罪该万死。
0: 哎，不必不必，不知者不怪啊。这样吧，事情弄清楚了，李逵啊，你看我可以走了吗？
1: 不，这
0: 宋江是拂袖而走，带着军师吴用，带着武松、鲁智深等人，哦，回梁山了，把燕青和李逵给扔到这儿了。这回李逵也彻底泄了气了，半天也没说话。燕青冷笑了几声，咋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我怎么劝你来的，你听不进话去你、哎、你瞅你折腾的乌烟瘴气，这回把宋哥哥气着了，你这叫陷害，你叫诬陷，这官司怎么个打法你说吧。
2: 算了算了，别说了，反正我是好心，怪我草率，这事没弄清楚，我回去领罪不就得了吗？他乐意杀就开刀，吃肉就张嘴呗，顶多我这100多斤交给他了。
0: 哎呀，我说李逵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认罪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大丈夫敢做敢当，对就对，错就是错了，你不认错能行吗？
2: 那我咋认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吗？让刘老丈准备根麻绳，我呢把你给捆上，你的后背再插一根荆杖，实在找不着荆杖，鞭子棒子都行，我压着你回梁山，见着宋头领你往他面前一跪，这叫伏金请罪，认识自己错了。你到那一说好话，你说哥哥我是个粗人，我心呢想的挺好，结果诬陷了好人了。哥哥咱们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哥哥高抬贵手，饶了我吧。你这一说，宋头领气儿消了，肯定不怪罪你，不就完了吗？
2: 挺大活人太栽跟头了
0: 啊！呸，你那脸皮比脚后跟还厚，你还有自尊了，你栽什么跟头？
2: 可也是，好嘞，我倒了霉了，就依你。
0: 刘老汉找的这麻绳，燕青给他拢上了，找了根荆杖别到后背上。燕青说，对不起，我压着你啊，咱俩回梁山。刘老汉就问，二位啊，我的姑娘。燕青说，你放心，咱宋头领都表了态了，负责到底，绝不能不管啊，你听信儿吧。老头听信儿不说，燕青压着李逵一路之上，千叮咛万嘱咐，又回到水泊梁山。这回进了忠义堂啊，两旁人都在这听信儿，李逵扑通跪在宋江的脚下，
1: 哥哥我错了，我是个粗人呢、我脑袋瓜一热
0: 净干糊涂事儿，
1: 本来我心想的挺好，没想到弄反盆了，哥哥把你给气着了，你要想出气怎么收拾我都行，要杀开刀，不解恨你就张嘴咬我，把我千刀万剐也算我罪有应得，
2: 哥哥耶，你饶了我吧。
0: 你看李逵那是什么人呢？宁折不弯的人，当着众人的面这一哭一掉眼泪，宋江心就软下来了。宋江一看就明白，这燕青给出的主意李逵他根本就不懂。宋江赶紧欠身离座，亲自把绳给解开，扶起李逵，兄弟叫我怎么说你呢， 你说说你接二连

0: 案办了多少错事，在你的身上捅了多少娄子，真是这个账算也算不清。我要诚心杀你，杀你十个来回也填不满这个坑，你说是吗？
1: 哎呀，哥哥说的一点不假，哥哥您饶了我了，饶了。
0: 我就知道哥哥舍不得杀我们。燕青啊，你这主意真不错。完了完了，刚说的是，军师吴用把脸一沉，啪把桌子一拍，李逵，宋头领完了，我还没完呢。你不说我是帮凶吗？你对我怎么表示？
1: 对喽，我军师哥哥，方才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其实呢，给我宋哥哥赔不是，也捎带着你呢。你别挑理，大人不见小人怪，什么什么像是什么肚子里能撑船吧？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抓个挠得了，我给你晃晃头。你说他挺大小伙子，一做这故事，谁不乐呀？军师不吃也乐了。算了算了算了，李逵啊。咱说是说，笑是笑，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哪能轻易就这么了事儿呢？你瞧你瞧，我宋哥哥都完事儿了，你还不依不饶的，这活罪不免你想怎么办？李逵，你懒的事儿啊，你不是夜宿刘家庄，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儿啊？你怎么知道的？对不对？你既然大包大揽了，你就得负责到底，你想方设法把老刘头的女儿巧巧你得找回来呀、啊！你再找到谁冒名顶替冒充宋哥哥和我，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这个事就交给你和燕青，你要办得非常完满，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这些事儿做不完满，回来杀你个二罪归一，左右把他轰出去。你看这军师是黑脸的，宋江不言语，表示默许了。其他人一看军师发话了，也不敢说旁的。李逵发傻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行行行行，不是叫我负责办吗？我肯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燕青，走走，三哥俩走。燕青苦笑了一下，我李逵呀、啊，你捅的娄子，你老拽着我干什么呢？你怎么还卖一个搭一个？我不去。别介，兄弟，帮忙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呀。谁让你倒了霉跟我在一起呢？你就得舍命陪君子，不是？对不对？燕青也没办法了，看着军师吴用说，这样吧，燕青啊，你也吃了点挂烙，能者多劳，你陪他去一趟吧，谨遵军师之命。这燕青捏着鼻子跟李逵下了山了。李逵等出了梁山之后，找了棵树坐那块呼呼生闷气，哼，哎呀，我宋哥哥没说啥，他倒来劲儿了，还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呀，还得有权呢。燕青说，别怪旁人了，怨你自作自受，怨我跟你倒霉。那兄弟，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军师交代的清楚，不但得救刘员外的女儿，更主要的得找出罪魁祸首，谁冒名顶替的，得洗刷哥哥的清明啊。你想想，有人打着宋江的旗号在周围胡作非为，那不就破坏了梁山的名誉吗？这老百姓往后谁还拥戴梁山呢？这招可够损的，这个罪魁祸首无论如何刨地三尺也得把他抠出来，你说是不？够他妈缺德的。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不明白咱如何下手。咱还回刘家庄见见刘太公，仔仔细细的打听清楚，然后再行动。
1: 哎，好了，我一切听你安排，现在你是头领，我是你的马前卒子， 我这人呢办不了大事儿。哎，李逵也承认了，两人又回到刘家庄。刘太公一看他们去而复返，盛情款待，把救女儿的希望全寄托到两个人身上了。这回李逵也吃不下东西去了，稍微的喝了点水，就看着燕青的。燕青精细呀、啊，问老刘头：“我说老人家，您仔细想想，抢您女儿的人就是自称叫宋江的这个主，长得什么样子？仔细的描绘描绘。”
0: 哎，我记得太清了，我脑子都磕了板了。个儿不高，比你能矮着半头，但比你胖，也是黑惨惨的脸皮儿，胖不搭的。要说是车轴汉子嘛，比车轴汉子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多大岁数？35、36岁吧。啊，估摸着35、36岁。留着三绺胡。另外呢，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最显眼的是二眉正中有颗黑痣，能有黄豆粒儿大小。要不怎么我一眼就看出那宋头领不是抢我女儿的人呢？他脸上没有那黑痣。
1: 哦，
0: 说话哪儿的口音？对了，我想，说话还不是山东的口音，好像是山西口音。
1: 哦，说话是山西口音，你听准了，
0: 听准了，在我这又吃又喝又说又笑的，我能听不准吗？
1: 嗯。
0: 另外，那个军师呢？那军师比他个儿高着半头，就跟你差不多少，长得瘦嘛窄骨的，人不难看，黄白镜子。有点断梁胡须，也在37、38岁。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1: 好像是咱们山东的口音，他不像山西的。
0: 跟来那帮人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跟那帮人挺多呢，他们在院里没进屋。
1: 行了，您知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的？
0: 那我哪知道，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1: 您再回忆回忆，他们跟您都唠了些什么？
0: 我想想，我想不起来，
1: 好好想，别着急。
0: 李逵也说：“别着急，你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帮助啊。”他怎么无缘无故就到你家来了？哎，对了，我想起来了，因为啊，他说那么句话，他说在山上待着心发闷。到外头来看雪景，顺便嘛行为打猎，对，打猎，对，说遇上风雪了，到我家避避风雪，取取暖，另外饿了想吃点东西。燕青一琢磨，离这儿远不了，能在山西跑到这儿来吗？不可能的事儿。要是在附近有什么山寨，没听说过呀。老人家，这附近有没有贼窑？哎，就是那个贼窝子。我哪知道，咱是安善良民呢，跟他们毫无接触，不知道。
1: 你手下人呢？
0: 那我问一问吧。
1: 把手下人给找上来了，这一问呢，还真有一个知道的。这个不敢说话，吞吞吐吐。燕青看出来了，哎，这位老兄弟，过来过来，别怕别怕。你说错了也没关系，附近有没有贼窝子？
0: 哎，我可听说，我听我舅舅说啊，这可不是我说的。我舅舅呢是个打柴的樵夫，离咱这45里地以外奔西走啊，有一座山叫牛头山。牛头山上有一座古庙，这古庙叫玉皇顶。听说那块住着一伙贼，为啥呀？因为我舅舅打柴前啊也去过，让他们给拦住，胖揍了一顿，打那我舅舅再也不敢去了。所以我说那块是个贼窝子。
1: 哎，兄弟，宝贵的线索呀！ 老兄，我谢谢您了。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我国特有的药用珍禽，在民间素有白凤之美称。因为兼具观赏价值与食用价值，从古至今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中医理论讲究药食同源，用乌鸡食疗治病是我国独有的秘方。乌鸡良好的药用价值被人们发现以后，逐渐加工入药，成为我国古代中医诊疗中的一味良药。而在所有以乌鸡入药的中医古方中，当属乌鸡白凤丸最负盛名，它被誉为妇科第一良方。作为家喻户晓的妇科良药，乌鸡白凤丸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都留下了哪些经典的医案故事？乌鸡白凤丸究竟有何神奇疗效？在中医的临床治疗中，除了妇科疾病，乌鸡白凤丸还能治疗哪些疾病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四集，补气养血乌鸡白凤丸。
1: 传说清代的后期，慈禧当时日渐体力不支，那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她感到经常乏力，面色也不好了，经常出现盗汗，就是夜里出汗。中医认为白天出汗叫阳虚，晚上出汗叫阴虚，白天叫自汗，晚上出汗叫盗汗。中医认为这个心主神明，思虑过度，劳伤心脾。那慈禧太后到这时候了还垂帘听政，什么事儿都管，一定是操劳过度。所以说这时候他认为得靠御医给他调理了。《黄帝内经》说女性35岁生命的最高峰，过了35岁人的状况就会出现一个平缓的下降的趋势。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说，女性的疾病一定跟精神有关，操劳过度就是个原因。所以慈禧太后这时候让御医们给她把脉诊疗，那这些御医看了看，觉得她可能是操劳过度，气血两亏了，所以翻遍御药房的一些老药，就选了其中一个给这个慈禧老佛爷吃了。往往古代的或是说明清两代的这些御医们其实非常不容易，太医院的御医给慈禧看病不能像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望闻问切，号脉还要在黄手帕盖上腕部这个皮肤以后才能号脉。当然中医更多是考虑人的心理很重要，所以在号脉过程中会判断他的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御医大夫认为是气血两亏，开了这味药，慈禧得看审核以后觉得你开的对。其实你们要说那慈禧懂御医吗？他是不懂，但是他可能也喜欢，而且久病成医啊。慈禧对自己的身体也有所了解，看你这个御医大夫说的是不是跟他心里想的一致，那一致了他就喜欢用。那这种情况下就用了这味药，一个月以后面色见好，阴虚盗汗也解决了不少，尤其是精力恢复了很多，慈禧就大喜啊，命御药房要把这味药作为常规的药经常进行储备，它随时可能要用。大家也可以想象，在皇宫里清代的这些宫里的女眷比较多，两宫皇太后加上其他的妃子那非常之多，所以女性用药往往在这个御药房里边占据重要的位置。那慈禧都吃了这个药了，那其他

人都效仿呗，所以这个药两宫皇太后，包括其他的女眷，也经常服用，所以这个药按现在的话，销量很好。那这是什么药啊？就是妇科的第一良药，乌鸡白凤丸。那乌鸡白凤丸到底是什么药呢？它是治疗气血两亏、调经止带的常见的中成药。在现在，我们很多人，尤其女性朋友，都知道这个药，这味药常用啊，调理月经，调理身体。经常有人说你吃点乌鸡白凤丸吧，包括一些历史名著，也有乌鸡白凤丸的身影，《红楼梦》里也有人吃它，像王熙凤啊等等都吃过这个药，所以它还是历代、近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妇科常用的中成药。那这个药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传奇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讲讲乌鸡白凤丸的前世今生。传说乌鸡白凤丸的由来跟华佗还有点关系。华佗，东汉末年的大医学家，咱们现在经常把优秀的中医大夫又称为在世华佗，说明华佗在老百姓的心里，在我们中医界也是赫赫有名的。那这乌鸡白凤丸跟华佗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过去的中医大夫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地方，都叫游走的行医过程，走方医。而过去的中医大夫往往在自己熟悉的地区进行游走行医，那华佗也不例外。有一年，他在徐州行医过程中，老母突然病了，老母跟着他一块儿去的这个徐州。这个华佗一号脉不好了，母亲的六脉都有问题，沉迟无力，生命垂危，这就是老母的现状。所以说他一看不好了，赶紧跟堂兄说，你先行一步，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把母亲护送到老家去。那为什么要护送老家呀？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讲究叶落归根，所以让堂兄护送母亲先走，并备了一些急救药，包括一些人参汤。人参回阳救命，可以救命啊，维持着这个生命，不要在路上出现意外。所以这个堂兄遵照这个华佗的这个嘱咐，护送着母亲一路行走，在路上路过了一个小的村庄，说咱们借宿一宿吧。这时候那个母亲突然想喝鸡汤了，这堂兄怎么也得满足啊，就在这个村庄里看看能不能买只老母鸡。这一转发现了，这村庄也太小了，只有九户人家，九户人家都有老母鸡，但是谁也不舍得卖，那只有一家还有只公鸡，所以这堂兄好说歹说才把这公鸡买了，煮了鸡汤让这老母喝下，下午喝了一顿，晚上又喝了一顿，第二天早上把剩下鸡汤全喝了。这一喝不要紧，发现身体好了许多，因为这个堂兄把华佗让他带着的人参搁这个鸡汤里一块煮，那人参大补元气啊，加上这个鸡汤，老母的身体恢复了很多，回到了家乡，病也好了一些。过两天，华佗回到家中，一看老母身体恢复了这么好，就问堂兄是怎么回事。这堂兄说，老母亲想喝鸡汤，我就买了这只公鸡，加你的人参，煮了汤给老母亲喝了，恢复到现在的水平。
华佗一想。

0: 那这基因是什么样呢？唐静说了，它这个皮是黑的，羽毛是白的，骨头是黑的，肉还是黑的，说这叫乌骨鸡。后来，华佗在行医过程中，对于一些病症，气血两亏的，都要嘱咐患者可以用这个乌骨鸡煮汤加以辅助治疗，给他起了个名叫九户鸡汤，这是一种传说。但是这个乌骨鸡，它不是传说，它是确实存在。
1: 华佗与九户鸡汤的故事虽然只是传说，但乌鸡的食用与药用价值却并非虚构。它既可做汤食补，也可入药治病，具有极佳的滋补功效，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的传统。自宋代以来，历代医家研制出了许多以乌鸡为主的药方，用以治疗妇科疾病。在宋元明清的诸多医书中，都可以见到乌鸡白凤丸的前身。那么，是谁最终集百书之大成，研制出如今的乌鸡白凤丸呢？这枚小小的药丸究竟由哪些药材构成？这些药材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功效呢？
0: 乌鸡白凤丸跟乌骨鸡有什么联系呢？古代其实中药里边有很多药食同源，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葱姜蒜调味品也是中药，莲子、山药、百合等等，这也是中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食用品，其实在中药的目录里边可能就是一味中药，所以这就叫药食同源。而乌骨鸡，古人认为它是血肉有情之品。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呢？就是中医认为具有滋补肝肾、强壮筋骨的填精益血的这些动物药都叫血肉有情之品。那我们说用这些可以滋补气血，效果非常好。其实乌鸡、乌骨鸡是一回事儿，是中国特有的药用的珍禽。乌鸡啊，从外观也很好看，白白的羽毛，但是它的皮跟肉还有骨头都是黑的，而且它油比较少，所以滋补人。经常人说了，疾病的恢复期，手术之后，喝点乌鸡汤吧，应该对身体比较好。尤其是女性，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乌鸡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的碱性食品。经测定，它这个含有17、18种的氨基酸，对人体也有很好的补益作用。所以说，这里边体现出药食同源的概念。很多中成药里边，其实直接用乌鸡的可能仅此一家了，当然有些临床的调理可以用到它，但真正用到药里的制作里边，应该是乌鸡白凤丸。从名字来说，就是体现出药食同源。乌鸡白凤丸古代又称为乌鸡丸、乌鸡煎丸、白凤丸，最早建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和益急方。真正这个乌鸡白凤丸的前身叫乌鸡煎丸，当然到了元代，魏以林写的《释医得效方》也见到了乌鸡白凤丸的前身，其组方和主治有稍微的差别，因为古代这些名方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时代的烙印再进行加减，但是主要的还是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再后来普济方也可以见到乌鸡白凤丸的前身，后来到了明代，在收视宝源中这本书里有三个地方见到乌鸡白凤丸的影子，后来又经过清代医家

0: 综合所长，由月百灵经过加减以后，形成了现在的乌鸡白凤丸。那乌鸡白凤丸应该是最著名的复合中成药。它的组成是这样的：乌鸡、去毛、爪、肠，还有鹿角胶、醋鳖甲、断牡蛎、桑飘消、人参、黄芪、当归、白芍、醋香附、天冬、甘草、地黄，这个地黄就是生地黄，还有熟地黄、川穹、银柴胡、丹参、山药、芡实、鹿角霜。大家看这个组成就看出来，组成药味是比较多的，体现出气血双补的特点。那从这个组方来说，我简单的说一下，你比如说鹿角胶、熟地、鹿角霜、醋鳖甲，这都可以滋阴补血；人参、黄芪，这都可以大补元气；当归、白芍也是补血的；而天冬包括地黄，这都是补阴的；而山药、健脾、芡实、牡蛎、鳖甲、桑飘消，这有补肾的作用；银柴胡和香附，这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这个方子一看，严格讲为女性设置的比较明显。那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为女性设计。妇科最主要是气血两亏，中医认为男人属阳，女人属阴。我老说阳是什么？功能。阴是什么？物质。气为阳，血为阴，那气是功能的体现，而血呢是什么？是物质的体现。所以女性经待产都跟血有关系。那又有一句话，中医说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所以气滞血瘀，那有气滞必然有血瘀，有血瘀必然有气滞，所以气血在女士身上那更为明显。那我们说这个乌鸡白凤丸，那就是用于气血两亏的。而女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女性往往思虑过度。按现代临床上来看，我觉得女性的疾病跟精神密切相关。因为女性有她的特点，她需要被赞美，而有时候往往亲人朋友之间忽略这点，没有得到满足。而女性还有一个特点，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都会出现精神方面的波动，所以往往会出现精神方面的不愉快。所以乌鸡白凤丸里边用什么？银柴胡跟香附，这时候用疏肝解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刚才说了一段，女性属阴主血，容易出现气滞血瘀，一定要有补血理血活血化瘀的药在这里边体现出来。所以川穹啊、当归啊、丹参啊，这些都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在这里边也得到了体现。所以补阴血的，你看这个从乌鸡就算起来就有，再加上一些健脾的山药，补肾的一些这些鹿角霜啊、芡实啊，有健脾益肾的作用，还有桑飘消等等。所以这个方子从组方和方解来看，充分体现出这个药的作用。所以乌鸡白凤丸的功能，补气养血、调经止带，主要用于气血两虚而造成的身体瘦弱、腰肌酸软、月经不调、崩漏在下。当然现代人把它用于什么更年期的治疗也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些失眠啊、月经量过少 啊，还有皮肤潮红啊，经常出现一些气血亏的头晕啊、耳鸣啊，也都可以用它。所以从这个来说，这个方子那更多是用乌鸡为补血益阴的君药，用熟地、当归、白芍养血活血，而用川穹、丹参活血行瘀，用人参、黄芪、山药、芡实健脾益气，桑飘消、鳖甲、鹿角胶还有鹿角霜滋补肝肾，用牡蛎、生地、天冬、银柴胡滋阴清热，相辅疏肝理气。所以整个方子体现出把女性的生理特点、病理特点全都照顾了。所以这个方子应该说是妇女之友啊。所以中医说乌鸡白凤丸是妇科的第一良方，是不为过的。
1: 作为妇科第一良方，乌鸡白凤丸的功效一直被历代医家所称赞，在中医诊疗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病例。传说明万历朝时，这乌鸡白凤丸就医好了郑贵妃的病。那郑贵妃得的是什么病？乌鸡白凤丸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0: 那历代医家其实应用这个乌鸡也有一些病例和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的一个妃子郑贵妃，国色天香，长得非常好看。但是郑贵妃生了皇子以后，身体一下就不行了。为什么呢？男性一定要关爱女性，女性在生孩子过程中其实对身体的损伤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很聪明啊？从历史上都有坐月子这一回事呢。那坐月子是更好的把身体的气血的亏损及时的给调整回来，防止以后产生一些疾病。所以郑贵妃生完孩子以后气血亏虚了，身体每况日下，脸色也不好了，还长了一些斑，现在可能叫黄褐斑。当然跟他精神也有关系，但是跟气血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也着急啊，这皇帝也着急。所以有一年皇帝陪着他去春天去踏青，去踏青干什么？散散心呗。这时候呢，他们车点经过了河北的安国时，发现车水马龙。为什么？这是一个传承了很久的、年代很久的一个中药的一个集市，而这里边药业这么发达，那皇帝一想，一定名医也辈出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医讲呢，医药不分家，所以皇帝马上命令手下人把当地的最好的名医给我请来。请来的是谁啊？一个叫披城祖的。披城祖这个郎中给郑贵妃诊脉，看看他身体吃什么药，望闻问切，礼法方药，最后决定说，我把我私藏的秘制的方药给他治。其实祖方就是怎么的乌鸡白凤丸。吃完以后一个月过去了，这个肤色渐好，气力也恢复了不少，精神也变得高兴了。你想想他气色一好，他当然高兴啊。再过一两个月，这个斑也消退了不少，那一定是心花怒放啊。那皇帝也高兴啊，再次召见的披城祖，说城祖郎中，你为郑贵妃的体力的恢复做了贡献，那我一定要奖赏你，重赏你。这个郎中说了，我们在这有一个祠河，有一个桥年久失修了， 我希望我们行医的人也能考虑我们的左邻右舍老百姓的生活。你不用感谢我了，把这桥修了吧。所以这个皇帝就答应了，以郑贵妃的名义修了这个桥，在淄河上叫贵妃桥，传承到现在也将近500年了。这只是说我们传说中的郑贵妃跟乌鸡白凤丸的关系。不管怎么说，乌鸡白凤丸在这个历史上它的传说故事还是不少的。那咱们说了，郑贵妃用了这乌鸡白凤丸，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这么好呢？三个方面。第一个，补益气血，产后气血一定是亏虚的，所以补益气血是中医治疗产后调理的最主要的方面。第二个，这个方子中疏肝理气的药必须有，因为你想想，女性生完小孩以后，很多人觉得委屈，现在在我门诊中就看到产后抑郁症的患者也这几年曾上升趋势。那天我就看了一个产后抑郁症的，他为什么，他产后其实很顺利，生了一个男孩，生一个小孩作为女性真是过了鬼门关一样，非常不容易，从十月怀胎到生产过程，所以他就觉得委屈。所以这个男士，也就是这个丈夫，一定要关爱这些产后的女性。最主要不是说给煮点乌鸡汤，更多的是从精神上给予安慰，给予关心，给予照顾，让她知道我们大家尤其作为丈夫理解妻子的不容易，这时候她就会精神得到满足。当然这个女性我当时开了一些草药给她吃了半个月草药以后，也曾经用乌鸡白凤丸让她继续治疗了一个多月，所以后来她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现代人在女性生产过程中、生产过后都要关爱女性。从郑贵妃这个例子来看，治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这乌鸡白凤丸在这里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乌鸡白凤丸还可以治疗脾胃虚弱的、气血两亏的一些月经失调。在这里我想说，女性很多月经先期就是提前来、延迟、延后、后期，还有什么不定期，这些跟生活的不良习惯有关系，熬夜啊、饮食没规律啊、经常的生气啊，这些都有关系。但是如果当乌鸡白凤丸的适应症出现以后，气血亏虚、月经量比较少了，就可以用乌鸡白凤丸进行调理。当然更多的说，乌鸡白凤丸用于虚寒症月经不调效果比较好，热症比较明显的尽量不要用，因为乌鸡白凤丸的组成大部分有补益的作用，容易上火。所以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还得要辨证，还是要听从中医大夫的指导才能正确的使用。
1: 补益气血，疏肝理气，乌鸡白凤丸是当之无愧的妇科第一良方。但是乌鸡白凤丸不仅仅适用于妇科疾病，对其他疾病同样也有显著疗效。那么中医临床当中，乌鸡白凤丸还会被用于哪些疾病的治疗？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四集《补气养血乌鸡白凤丸》。
0: 乌鸡白凤丸，其实在我的专业里边，肝病也经常用到。我在整理父亲的医案中，发现了一例， 这个女性

这个患者38岁，从小母婴传播的乙型肝炎，后来变成肝硬化。肝硬化以后呢，又出现了少量的腹水，月经也有紊乱了。而且这种情况下呢，找我父亲去看病，望诊，面色是苍白的，口唇是发淡的，没有血色了，而且经常出现头晕，舌苔是淡的。也没有血色，而且有一点轻微的瘀斑，中医讲叫血瘀。闻诊说话声音比较低微，有气无力的，问诊经常乏力，切脉脉沉细无力。父亲辩证，气血两虚，湿热内蕴，肝肾不足。那从这点情况下，父亲开了中药。清热利湿的中药，补益气血的中药，但是认为药还是不够的，因为一个方子要开的太多了，那主攻方向已经不清，所以用中药的主方来清它的余热，健脾利水，滋补肝肾。那补益气血的药用谁来做了呢？这项工作就由了乌鸡白凤丸，所以说。乌鸡白凤丸加上中药的草药一块服用，效果非常好。吃了2个月以后，面色恢复了不少，气色也越来越好。当然，这个病人经过了1年多的治疗，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腹水也没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好了，乏力也消失了，所以。病人的气血得到了恢复，对于疾病的恢复、肝病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现在研究发现，乌鸡白凤丸不但能补益气血，还能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乌鸡白凤丸在肝病门诊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有抗纤维化、补益气血。和抗肝损伤的作用。病毒性肝炎、各类型肝病、肝细胞的损伤，其实通过乌鸡白凤丸的补益作用、补益气血的作用，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复。所以在中医的肝病治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从这点来说，老药发挥了新用，药理研究，乌鸡白凤丸。可以提高血浆白蛋白的这个作用，也得到了有效的证实。可以增强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可以有效的调节内分泌。所以对于女性一些疾病，包括现在的一些更年期综合症、失眠、健忘、气血不足、月经量少，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很多中药在现代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今天，我们老药传奇的名方，对于现代人的疾病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乌鸡白凤丸，它在调理身体、气血双补的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中医讲呢，不同的疾病有同样的类型，都可以实质，所以乌鸡白凤丸在现代研究发现，女性作为它的主要的群体，但男性有些疾病属于气血不足的一些疾病，也可以使用乌鸡白凤丸来治疗或调理，也可以收到很好的疗效。所以说，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现在。临床上把乌鸡白凤丸的使用的范围逐渐在扩大，涉及到很多学科、很多专业、很多疾病。当然，它还是以复合的第一良药，在治疗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然，作为它来说，任何药我们使用得当、辨证准确是前提。所以在使用乌鸡白凤丸的时候，

0: 应该注意，近现代的研究中虽然没发现它有什么副作用，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使用的禁忌。
1: 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提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2: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
1: 对。
2: 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1: 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闪着光的。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2: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0: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 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2: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3: 167中心麦998。
14: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5: 把这个做个一级，
13: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4: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5: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14: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5: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14: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5: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4: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5: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

0: 凌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

0: 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低碳转型提质效，我是擦亮能源高质量发展底色。
3: 我是加速推进医保跨域通办试点。
2: 蚌山区红叶村街道第四社区修缮加固房屋，保障居民安全。
3: 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能源产业培育与绿色低碳转型，聚力推进新能源扩容提质、产业创新升级。前五个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7%，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稳步增长，能源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凸显，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全市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3.6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5%， 可再生能源装机体量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增 5.78 万千瓦，较2025年底累计可再

0: 生能源装机规模400.52万千瓦，比2025年底增长1.46%，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1: 除了近期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发电量持续攀升以外，我们还不断提升智力支撑。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聚焦个新能源消纳问题、电网升级改造问题、绿色低碳转型等等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0: 我市在抓实能源产业发展的同时，推进能源安全生产监管、电力可靠保供等重点工作，全力消除能源领域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2个，储能电站3座，充电场站9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5项。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办主任张腾。
1: 我们聚焦风电、光伏、储能和充电桩的关键领域安全监管，全面系统地摸排了当前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呢，严格闭环整改。
0: 在电力保供方面，我市精准筑牢民生和产业用电防线，科学编制2026年负荷管理工作计划及迎风度夏专项方案，筛选优质可调负荷资源，细化完善保供举措。目前全市已落实需求响应资源30.52万千瓦，纳入管理用户160户，并建立82户重点用户专项排查清单，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用电保障工作，全面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应急调控和风险处置能力，保障电网平稳有序运行。记者王道报道。
2: 心系民生冷暖，办好惠民实事。近期我市多项民生工作落地见效，以务实举措回应民众诉求。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3: 今年以来，市医保部门加速推进医保跨域通办省级试点任务，不断优化受理模式，切实增强群众的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0: 就近能办，异地可办。我市作为2026年医保政务服务跨域通办事项首批省级试点城市，这一便捷服务模式已落地成效。市医保中心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
4: 市医保部门靠前谋划，成立专班，联动数据资源局对接系统，于5月8日顺利完成首批12个高频事项测试，并优化一窗受理服务。
0: 此次测试实施的12个高频事项包括职工参保登记、参保人员在职转退休、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等。现在参保群众在全市任意医保综合服务窗口提交材料，无需再为办一件事儿往返奔波。市医保中心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
4: 下一步，我市将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提升统一收件、综合服务，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多跨协同场景的高效办理。
0: 记者周学伟报道。
2: 蚌山区红叶村街道第四社区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协调解决水涧小区困扰居民多年的2处房屋安全隐患问题。
5: 水涧小区建成于1996年左右，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当年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临时搭建了2处瓦房用于现场办公。随着时间推移，这2处房屋被水建公司部分员工及家属私自占用，并陆续改造为简易住房，如今安全隐患突出。面对这一居民反应强烈、整改难度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红叶村街道第四社区多次走访查看房屋状况，反复与产权相关方进行对接协调，最终促成企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全额出资鉴定修缮加固房屋。一位小区居民说，
6: 那他肯定有好处，给他搞这么漂亮，也安全也漂亮呀。
5: 目前加固改造工程正有条不紊地推进，预计6月25号完成。蚌山区红叶村街道第四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夏风波。
7: 其中东面平房的门窗洞口已按标准预留到位，房顶结构已搭建完毕，西面平房正在抓紧修整房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正确正极观为导向，持续关注施工进展，在完工后进行现场复核，确保改造不打折扣，安全不留死角。
5: 记者竹笛报道。
3: 六月，我市将进入汛期，为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日前开展市政防汛设施隐患排查与养护整治专项行动，切实守护汛期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运行稳定。
5: 在红叶南路望月一街交叉口，市政抢险工程车正在开展管道清淤作业，作业人员操作管道清洗设备，将地下管道内的污泥聚集到硬井下方，方便之后抓机清淤作业。市政抢险工程车操作员赵东宪：
6: 通过疏通车的增压，利用高压强度，前面冲洗，后面逆向反作用力，让强度往前对这个管网进行冲洗和疏通，确保汛期的管网畅通。
5: 今年四月以来，市政部门采用管道潜望镜等监测设备，对城区主干道路雨水管网，特别是往年易积水路段及下川立交等重点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与整治，同时对雨水泵站机电设备进行全面检修与保养，确保设施设备完好，随时可用。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服中心工作人员李彪：
8: 截至目前，已完成雨水管网疏通约580公里，清套雨水井21000余座，更换破损井盖及井座210余套，补装防坠网370个。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加大巡查频次和范围，对发现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全力以赴守护城市汛期安全。
5: 记者王玉、通讯员熊月报道。
2: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线嘉宾就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网友咨询的校外艺术机构营业执照如何办理等问题给予了回复。
9: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准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薄弱环节治理和整顿，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10: 一个是突出抓好肉制品的全链条监管，开展全方位的排查，累计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73家次，肉制品批发市场是76家次，餐饮门店是2693家次。应该说是从流通环节到销售到餐饮环节实现了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相关的肉制品的违法行为。
9: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11: 在网上有朋友发了一段留言，他说我想办一个校外艺术培训机构，牵扯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这一块，就想了解一下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我需要到哪儿去办，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9: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准回复，
10: 我们现在国家放管服改革以来就是现在实行的总体的考虑是先照后证，也就是说他这个办理培训机构可能后续还涉及到我们相关部门的许可，但是前置要取得营业执照。这个营业执照呢，它有两种办理方式，一个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视通，通过市场监管的板块上面有对提交相关的材料都有清单，对照清单准备好了之后从线上提交，我们就可以及时受理办理。如果说对线上不太熟悉，还可以到我们蚌埠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监局窗口，这个窗口同样也有一个清单，提交这些材料之后呢，可以即申即办，可以领取相关的营业执照。
9: 记者张端宇报道。
1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人桥镇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夏收新帮手。
2: 淮上区莫河口镇头茶美都西瓜丰收。
3: 无声世界里的双向奔赴。
2: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多阵雨，闷热感加剧，建议常备雨伞。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听三下方面的新闻。固镇县人桥镇将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赋能乡村振兴、密切党群联系的重要载体，村居直播间发挥便民调度、高效统筹的作用，成为今年夏收新帮手。
5: 夏收期间，固镇县仁桥镇依托25个村居直播间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同步公示农事进展、作业实况，及时消除信息差。固镇县仁桥镇泰山村组织委员刘娜娜。
13: 我们泰山村呢，今年就是主要介绍了秸秆犁田的打捆情况，然后以及未打捆的进度。
5: 为抢抓农时，各村纷纷出台措施，吸引农机手前来作业。村居直播间成为线上宣传主阵地，依托直播公开农事信息，线上引流农机作业双重赋能。全镇13.2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成。固镇县仁桥镇宣传委员张小华
13: 把对农机手的一些政策在直播间反复讲，就吸引了大量的农机手分摊而至。往年我们从砍镰收割到打捆犁田大致使用15天左右，今年开了直播之后截止到目前，我们全镇收割打捆犁田全部完成，整体时间缩短了2到3天左右。
5: 记者蒋松报道。
2: 初夏时节，自然不少不了一口爽脆多汁的西瓜。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头茬美都西瓜迎来丰收季，种植户们正在忙着采摘上市。
5: 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岗村的西瓜种植基地，翠绿的藤蔓间探出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种植户赵宏伟每天泡在大棚里，忙着采收头茬瓜供应市场，随手掰开一个，皮薄肉红，汁水直滴。赵宏伟：
14: 我们西瓜又大又圆，皮又薄，瓤口红，甜得很。
5: 据介绍，美都西瓜属于鲜食中熟杂交品种，果肉呈桃红色，甜度可达13至14度，而且瓜瓤中的白色籽粒细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是名副其实的无籽西瓜，深受消费者喜爱。为了让西瓜达到最好的口感，种植户选择土地肥沃的水田播种，同时每年都要更换一块地，避免重茬。西瓜种植户赵宏伟：
14: 那样的话每亩地应该6000斤左右，价格现在是1.5块左右，批发价。有本地的水果店，也有外地的客商搞批发的。西瓜种的好不愁卖，现在行情也可以，西瓜都让人预定完了。
5: 好品质不愁好销路，赵宏伟和同伴们今年包了200多亩地种植美都无籽西瓜。今年漠河口镇共种植西瓜800多亩，头茬西瓜正陆续上市。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3: 产业增收惠民生，温情守护暖人心。漠河口镇优质西瓜新鲜上市，畅享夏日美味。与此同时，中恒商贸城以双向奔赴的温情，助力听障人士圆梦就业。在蚌埠中恒商贸城4楼美食街，有一支由7名听障人士组成的特殊队伍。7年来，管理方提供岗位支持，商户与顾客给予包容理解，这里上演着就业与温情的双向奔赴。
0: 中午12点，美食街迎来用餐高峰，人群中几位特殊的员工穿梭忙碌，取餐送餐清洁动作娴熟利落。蚌埠市新淮美食小镇中恒商贸城店经理王许：
15: 2019年的话是在这个商贸城5楼，后来经过一些调整以后挪到这个4楼，开4楼就已经这边是第7年了。这边目前的话在场地内还有7位聋哑人在继续为我们工作。
0: 服务行业离不开沟通，为了让听障员工顺利开展工作，管理方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措施，一方面对商户进行宣讲，倡导无沟通服务，另一方面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让员工有章可循。经过磨合，这一用工模式步入常态。餐饮商家张杰：
16: 外卖员送餐挺及时的，他们就是我们基本上都在，我们跟他沟通不太好沟通嘛，就是用手机跟他们打字沟通，他们都比较识字，然后基本上他们平时都感觉我们都对他们也照顾，他们对我们也可以。
0: 顾客金娇娇
17: 都比较热心，然后每一次来送餐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然后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0: 管理方表示将持续为听障人士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三批安徽省完美金牌民宿名单，怀远县紫极留白民宿、与会区三只小鹿民宿入选，再添省级文旅特色名片。截至目前，我市已有十家民宿先后获评完美金牌、完美银牌等省级荣誉。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

0: 蚌埠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特教老师安盼盼上榜。1997年7月4岁的安盼盼被市福利院收养，2012年考入宿州学院学前教育专业，2021年怀着对家的深厚感情，他重返福利院成为一名特教老师，用专业与耐心守护百余名孤残儿童，成功帮助五名孩子进入普通小学就读，带领十多名大龄孤儿创办手工珍珠房，让孩子们体会到我能行的生命价值。
1: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在紧张进行，再过几天端午节也将如约而至。对于考场内奋笔疾书的学子，考场外翘首以待的家长，以及规划假期生活的市民来说，天气变化格外重要。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在未来几天，我市天气舞台将由多云阵雨和深温共同唱主角，闷热感将会成为体感的主旋律。
0: 今天我市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雨水虽能带来片刻清凉，但随后雨后云层散开，阳光露头，65%的相对湿度会迅速拉升体感温度，上蒸下煮的感觉将格外明显。建议考生和家长出门时随身携带雨具，不妨多备一件干爽的 T 恤，以防淋雨后进入空调房间而着凉。饮食上也应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2: 明天多云转阴天，气温在24度到32度，这一天雨水将短暂休整，是未来几天里天气相对温和的一天，体感已维持在23到30度之间。
0: 6月19号我们将迎来端午佳节，当天天气
2: 维持在23到30度之间。
0: 6月19号我们将迎来端午佳节，当天天气为小雨，气温23到33度。端午时节，民间素有挂艾草吃粽子的习俗，而此时恰逢主汛期，高温高湿，蚊虫易滋生，大家务必注意食品安全。此外，由于雨天路滑，计划外出的市民需多加留意脚下，驾车请保持安全车距。
2: 面对近期多雨闷热天气，提醒广大市民外出时要常备雨伞，及时补水，调节情绪，安然度过这段蒸煮的时光。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17号是多云转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 9.6%，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

0: 和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20%。 从品类上看，传统刚需品走势平稳，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数码科技产品热度居高不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1: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0: 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1到5月份，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 12.6%。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 87%， 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日前在轨道工作已经超过了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在空间生物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在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目前此设备系统适用钢材最大厚度达70毫米，一次焊接合格率超过 98%， 传统焊接相比综合效率提升 40% 以上。
0: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1: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
0: 汉语桥中文比赛近日在老挝、巴拿马、以色列等国家进行，各国选手在比赛当中交流对中文的热爱，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发展，但这一投入仍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副总，副总，
5: 我还有事。

0: 爸爸。
1: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2: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3: 不听爸爸，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4: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1: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5: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6: 刀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7: 身体好像不受控，
8: 我有点看不见，
9: 跑都跑不动了，
10: 眼睛也看不太清，
11: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2: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3: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1: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7: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6: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3: 爸爸是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4: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
6: 了，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4: 夏夏，
15: 女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5: 自己要好好保重。
14: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6: 妈妈，
14: 辛苦了。
17: 妈，
18: 幸福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9: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参与的方式啊，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呢，是有一位丁先生，他说五河县志有的内容不实，之前反映过，希望见面能够跟工作人员详谈一下。那么答复是这样的，五河县档案馆已经电话联系了丁先生，根据丁先生的反映，五河县志1986到2009附录旧制历史考证顺河老街考当中的技术丁正梁昌行，也就是外号丁三的相关情况不符，特别是在房子盖好过以后时间不长，因为发洪水而倾斜，以及流传的丁三盖个夜夜愁的技术不实，要求更正。那么县档案馆呢，已经是向丁先生进行了解释，谈到了五河县志1986到2009在2014年出版印刷，如果丁先生认为需要有地方进行更正的话，可以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那么如果经过核实过以后，待下一轮修宪编制的时候进行刊物。丁先生表示，在下一轮修制的时候进行刊物的做法表示理解，并且本人也会抽空到五河县档案馆跟工作人员详细的面谈。再来看董先生说，五河工业园区的路灯不亮，那么了解到其反映的是润辉箱包门口的路一侧灯不亮的情况，并且告知了这位董先生，下一步呀，开发区住建部门对这段道路的路灯进行一个检查和维修工作，充分的考虑到晚上的出行视线，同时呢会举一反三对整个园区的路灯进行排查和维护，来保障企业员工晚间在出行的时候能够确保平安。王先生说到新会路什么时候能够维修，那么根据规划，五河开发区五头集团将会对新会路，也就是青年路至龙岗路、龙岗路新崇路到富民路、新同路、龙岗路至大拱山路实施的是白改黑的计划。由于水泥混凝土路面改造是沥青路面， 同时呢，将会配套的进行管网、路灯还有绿化相关的设施，整体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和环境，后期呢将会来方便广大群众的出行。还有一位是方先生，他说到个人参保快到了退休年纪，那么在五河县怎么样来申领社保呢？答复是这样的，根据目前的文件规定，凡是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且男性年龄满60周岁可以办理退休，有档案的以档案年龄为准，没有档案的以身份证的年龄为准。目前国家推出的是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可以提前1个月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或者是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通过退休一件事来提出一个申请。需要您准备的材料分别有本人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告知权益书、高效办成一件事申请表，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告知权益书与退休一件事申请表模板可以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下载，或者到线下窗口去申领。那么符合条件的人员将会在退休当月的20号以后，在县公共文化和人才服务中心公示牌进行公示，如果公示无异议的话，按照规定就可以激发养老保险待遇。以上呢是本月12号五河县人民政府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4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启平，郑总您好。
0: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9: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3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基地事业部服务质量部经理张玲，渠道平台部副经理唐爱华，基地事业部市场部副经理马有志，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郑总，这个高考刚刚才结束，高考结束过以后，与之相对应的牵动着社会包括考生和家长的心的，就是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这项工作也是我们作为央企一份神圣的职责。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关于蚌埠邮政针对于高中生的像档案、高考录取通知书在整体寄递方面大概的思路和保障，包括服务的举措核心的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0: 好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啊和高中这个学生档案这个寄递工作，我们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时效优先，安全可控，全程可控，服务暖心4大原则，将此列为年度的重点专项工作。全市的邮政 EMS 这个专门开辟了一个专属的寄递绿色通道，不使用其他的一个普通快递，从源头保证寄递的安全性和这个优先级别，统筹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客服，全流程的管控，联动这个教育部门为各大高校建立这个多协同的一个机制，对通知书这个寄递啊做这个专项组织，优先保证这次这个邮件的投递的速度和准确性，要全力实现邮件这个零丢失、零破损、信息零泄露、投递零差错，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每一份这个学生档案都能安全、准时、准确地送达考生手中，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9: 郑总，其实我本人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包括学生的档案，这些相对来讲关系到学生切身这个发展甚至于命运的这个很关键的东西，跟我们平时寄递普通的邮件在寄递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渠道，对吧？这一块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这两类邮件这个在处理过程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像这个学生档案和高考录取通知书啊邮件，我们是全程执行专人专区专件专车的一个高标准的一个要求，和这个普通这个快递严格区分开来。在这个收寄环节，我们统一使用专用的封套、防水包装材料，对档案、通知书进行这个双层防护，同时严格核验寄递的信息，从源头保证地址、联系方式这个准确无误。内部处理环节，对也是划定这个独立作业区域，实行专人工单这个分拣啊，不与普通邮件进行混装，这个上下不上这个自动分拣设备，也安排专人全程看管，所有的操作这个也是在全程这个视频监控下操作，也做到这个责任可追溯、 同时落实这个三优先原则，也就是优先处理、优先发运、

0: 优先周转，最大限度的压缩周转时限，保障整体的一个时效。
1: 就是专人、专物、专享，就是它是特殊的物品，所以就特殊对待。啊，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和我们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郑总刚才特别介绍了一下我们在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方面，包括学生档案的寄递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专班专人的这样一个值守。另外讲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包括学生档案的这个投递，这应该是一个末端的工作了，是吧？学校寄出或者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寄出过以后，这个时候直接能够送到学生的手里边，在末端的投递方面是广大的家长包括学生最为关注的，就是在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硬性的指标。
0: 是的啊，在投递环节我们也制定了严格的硬性的一些规定绝不能够简化流程第一就是所有邮件要做到这个当屏进口当屏投递，到岗的第一时间安排这个出班，不积压不拖延。第二个是投递员外出投递时必须要随身携带通知书和这个档案邮件全程妥善保管，杜绝这个遗失风险。第三是严格执行上门当面投递的一些制度，要严禁将邮件要放置在快递柜、自提点、小区物业、门卫室等这些场所，必须要上门这个投交。第四就是投递前务必要提前电话联系考生和家长，确保这个收件人在家，并提醒准备好这个身份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第五是签收这个环节严格验视这个身份，首先由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准考证这个当面进行验收，若本人无法这个在场的可由这个直系亲属代收，代收人需要出示本人或考生的证件，并规范登记代收信息，要全程这个留档这个备查。
1: 刚才您特别讲了一下这个高考这个录取通知书包括学生的档案在投递方面最关键的一环，甚至于说如果不是本人或者是跟本人取得联系过以后要求其直系亲属帮忙代收的话，是不可能像以往的一些快件随意的放在小区的什么投递箱啊，或者是交给门口的保安师傅呀，这样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是吧？
0: 对，绝对不会发生
1: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大概从本周末开始蚌埠又会迎来下雨的天气，又进入到了梅雨季，所以天气有可能会有大风啊、降温啊或者是下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在阴晴不定的情况下，夏天嘛，那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些高考录取通知书还有学生档案能够准确的、及时的、有效的送达到考生的手中，不会因为特殊的天气的原因造成这些东西的损坏呢？
0: 关于这个邮件这个防潮和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也是全链条落实这个防护这个措施。在收寄环节这个统一使用加厚透明的防水袋，包装通知书和档案要搭配这个硬质的封套防止这个雨水淋湿省折损。在内部处理这个环节也是使用防水总包垫覆加固这个包装。运输这个环节我们也实时关注这个气象这个预警，要动态这个调整车辆这个发运计划，避开这个强降雨强对流的一个路段，同时对运输车辆也做好这个车况的一个检查。在投递环节也是为所有这个投递员这个配齐雨衣、防水包等这个防雨用具，要合理的调整投递的这个时段，避开这个正午高温和这个暴雨集中这个时段既保障邮件这个完好，也保障这个投递人员的安全对于偏远这个乡村的区域，我们也是加大这个投递的频次，要确保这雨天也能够准时的送达。
1: 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学生寒窗苦读了十几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之后，终于是考上了自己一所理想的高校，所以这个录取通知书的直达准确无误的这个送达到学生的手中，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份特别重要的，也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哈。责任感也必须要非常的强。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1: 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郑总特别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寄递工作，包括学生档案的寄递工作，它的服务的保障的专班以及机制。那么作为学生包括家长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等待录取通知书和档案送达到我们手中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渠道去查询到实时的这个东西到哪儿了，它的进度是什么样的，包括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些服务得不到保障，或者是在这个领取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受限的情况，我们想对什么样的部门或者某一个人进行投诉的话，怎么样有一些客服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这种指导，这一块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这个查询的渠道也是十分这个便捷的，大家可以关注这个 EMS 这个中国邮政这个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输入这个准考证号或者这个邮件这个单号，就可以实时地查看全流程的物流的各个环节，这个全过程也是这个公开透明，也可追溯。在客服保障上，我们也是采取了三确保两严禁的一个工作要求，即这个保证确保这个收寄端要主动客服100%到位，要确保这个客户投诉100%紧急处理。同时也确保这个投诉办理办结后100%的回访。
3: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郑总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来查看一下，大家在打通电话过以后，主持人会第一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请不要离开电话。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刚才讲到这个100%主动客服服务到位，确保客户投诉100%紧急处理，以及确保投诉办结之后还要100%的回访。那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些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咨询的话，有没有一个就是电话或者是24小时的电话能够我们咨询的呢？
4: 广大市民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全国统一这个客服电话11183查询投诉这个录取通知书的和学生档案这个相关问题，系统也会自动的这个标记为这个紧急工单，这个工作人员也会优先的接单，迅速的处理，第一时间这个回应群众的一个诉求。
3: 嗯，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考生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本来留的地址包括联系方式是一样的，但是等到他这个在暑假期间发现有一些地方需要变更外出了，或者是到亲戚家里边了，他想把这个地址也换掉，把手机号码也换掉，碰到这种紧急的情况，是不是我们邮政的工作人员也很挠头啊？
4: 这个也是可以修改

0: 电话有11185或者是11183。
1: 就是我们在寄递相关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包括在投递相关的物品的时候，每每跟这个邮政的工作人员都面对面了，都明确地告诉你说我就是本人，但是我可能没带身份证，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这个还是要求说你把这个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你手机里边有没有照片要给我看一下，就为什么还是要这么谨慎啊？
0: 这个查验这个身份证啊，其实是这个实名制制度的一个相关规定啊，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这个专门的一个部门的一些规定。还行就是要求这个寄递企业在收寄这个邮件、快件时要查询登录寄件人的一些身份信息，以保障这个寄递渠道的一些安全。还行这个法规的依据为这个中国邮政这个邮政法和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还有邮政企业这个寄递安全这个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来的。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郑总来到现场，就我们蚌埠邮政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当然我们作为考生和家长来讲的话，最为关心的还是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以及我们学生档案的投递工作。这项工作呢，我们在如期的推进当中，也在安全有序的推进当中。当然大家如果想要关注这个进度的话，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看到实时的进度，是吧？
0: 是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同时呢，我们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2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印枪》。
4: 下来开发了，禁止恋人之章。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